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邯郸的泾阳湖景区啊。这个地儿啊可以说是声名在外啊、很多人都去转过。它呢就在邯郸武安市活水乡口上村，这是正经的国家4A 级景区。您想想啊，山水绕着转，山峰一座比一座峻，森林覆盖率呢都超过了98%了。而且呢这儿还有一段非常浪漫的老故事，是老传说，赵匡胤千里送泾阳，说的就是这儿的事儿，是不是一下觉得，这个景区变得有味道起来了、
3: 咱们先来说说这景区门票的事儿啊。门票呢是60元一个人，如果要是带着娃，1.2米以下的小朋友是不用票的，家里7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残疾人等，凭借着有效证件也是能免费进的。1.2到1.4米的小朋友，60到70岁的老人呢，还有学生啊，拿着证去就能半价，也就是30元，还是很划算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一票全含的套票啊，是210元，这里面就是啥也包含了，包括门票啊、船票、观光电梯、索道、玻璃栈道、小火车、山地过山车等等等等啊，包括还有下山观光车或者是高空滑索，这俩能选一个，你算算就单独买这些都得花多少钱。所以说这套票也是特别合适啊，建议大家伙先考虑这个套票。然后具体买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各大团购平台啊，应该是有优惠的，
4: 是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高了啊，
3: 没错，
4: 最重要是省事儿啊、要不你老挣扎，哎呀这个做不做呀，这个多少钱呀，然后到时候去了呢再买就麻烦了啊、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说说咋玩。它呢其实是分一日游和两日游的，咱都唠一唠啊。先说一日游的路线，早晨您早点出发，大概1.5小时就能到景区，我们说的是从邯郸市区过去啊、到了先坐小火车慢悠悠的看看山脚的风景，您别着急赶路，接着乘游船游湖，高峡、平湖、仙灵峡、宋祖峡这些美景，站在船上看的视角真的和您在别处看是不一样的啊，特别好。下了船就能徒步上山了，路上能路过一些小瀑布，见点水花咱凉快凉快，然后呢坐这个观光电梯到8层去体验一下玻璃栈道。但如果您真的特别恐高的话，那就别尝试这个了，
3: 对，
4: 因为那腿打颤悠，然后呢就状态也不好啊。但是呢如果您不怕的话，就可以从这个玻璃栈道往下看，泾阳湖的景色真的是尽收眼底，那个感觉真的是又刺激又漂又好看啊。之后呢去龙壁岩瀑布那边，再坐索道上山到山顶的云中寺瞧一瞧，从这儿往山下呢俯瞰整个景区就显得非常壮观了哈。最后下山的时候，要么慢慢咱徒步走下来，要么就试试这个山地过山车，咱也刺激一把，然后呢再坐这个景区里面的观光车到停车场，一天下来呢充实得很。
3: 如果您要是时间充裕啊，那两日游就更舒服了。第一天早上出发去泾阳湖，到了之后呢先游览游览啊，中午吃了饭之后呢再乘船去看双虹映月啊，还有这个滴翠潭、宋祖峡这些的景点，接着呢走水上栈道去参观百丈崖瀑布，那瀑布滑滑的啊，也是特别有气势，然后呢登通天道去山里人家，还能看一看鸟艺表演，也是挺有意思的。晚上吃完晚饭啊，还有免费的文艺表演可以看，不用额外花钱了。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从宁波渡码头乘船登上针叶岛，沿着水上栈道走一走，像老虎洞啊、落九天瀑布、神龟探海、鹊桥、一线天，还有青蛙岩这些景点咱都能逛到。之后啊再去这个泾阳祠参拜一下，再看看地方的戏曲表演，还有花果山猕猴表演等等。中午吃完午饭再返程，这时间也不赶，玩的也透彻啊。
4: 对，这个呢就是两日游的一个时间啊，
3: 没错。
4: 其实对于周末游来说呢，两日游可能是比较舒服的，因为一日游呢，你有些虽然我们重点的精华的这些景点咱都逛到了啊，但是呢，
3: 多少有一点赶。
4: 对，就是你早晨出发的比较早，晚上回来的可能又比较晚啊。玩累了的话呢，跟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啊。首先呢，沙明炒面咱必须尝尝，这个面条呢非常筋道，配菜也多，一口下去那叫一个香。还有活水醋，醋香味特别浓，口感呢也很醇厚。您可以买点这个东西当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当伴手礼送给家里的朋友，或者您自己留着吃也不错。另外景区附近呢还有农家土菜，比如炖土鸭、炒野菜啥的，食材呢都是就地现采的，新鲜的，吃的就是原汁原味。晚上呢要是想热闹热闹呢，景区周边呢也有烧烤摊、烤串、烤鱼啥的，撸个串、喝个小啤酒啊，
3: 对，
4: 也都不错啊。
3: 哎，住宿方面呢也给大家提个建议啊，想离景区近的、体验乡村生活的，就选景区内的农家乐和民宿，像什么王婆民宿啊，各种民宿都不错，环境好，空气清新，晚上啊安安静静的。要是想选择多一点呢，可以去武安市区或者是邯郸市区，这个酒店、宾馆啥样的也都有啊，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就可以了。
4: 没错，总之啊，这个地方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啊。另外再温馨给大家几个提示，景区里面的台阶还有山路是不少的，一定要穿上舒服的运动鞋或者是平底鞋，不然走一天您的脚生疼。
3: 对，
4: 玻璃栈道、山地过山车这些项目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玩的时候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啊，注意安全，景区的规定咱该遵守还是要遵守的。另外啊，常规景区的物价都稍微高一点，尤其是有山的地方，
3: 对，
4: 运输这些东西不方便，您自己呢可以稍微的备点水和零食，比如您走累了歇个脚，喝口水，吃点小零食什么的。最佳的游览时间呢其实是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呢，其实不冷不热啊，景色也只要好看。秋天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满山的不同颜色的这个叶子，因为随着海拔的升高，它的这个叶子的变化颜色也是不同的。千万不要赶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去，或者冬天最冷的时候去，就再凉快的地方它也会觉得有点热啊。
3: 对，
4: 就是加上您运动啊。总之啊，泾阳湖这个地方呢绝对是值得一来的。今天我们给您分享的这个攻略呢也基本上能够让您玩到精华的景点，吃住行也都给您包括了，玩得舒舒服服的。如果您自驾的话，开车也是非常方便的，交通呢也很便捷，各位可以考虑采用哪种交通工具去，也都是非常方便的。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 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进入夏天之后，温度比较高，人呢是怕热的啊，所以呢都喜欢在空调屋里待着。
2: 对，
3: 而我们吃的食物呢其实更怕热，高温高湿的天气食物更容易变质，细菌呢也更容易滋生。有些看起来很平常的食物，比如说米饭呀、凉拌菜呀，还有西瓜，这些东西更是如此，吃不对了可能会让你进医院，甚至危及生命。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啊，夏天容易食物中毒的食物有哪些？
4: 一碗剩米饭，男子吃进 ICU。 在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了炒饭吃了之后呢，不久便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到医院时，他已经严重的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呢都开始衰竭了。经过 ICU 医护人员抢救，陈先生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经检查，陈先生患上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呢多见于温室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者炒饭中，所以由它产生的食物中毒也被称为是炒饭综合征，分为呕吐型、腹泻型。首先，对于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呕吐毒素，在淀粉类食物中比较容易产生，比如说米饭、面条、土豆等，需要在126摄氏度的高温下加热90分钟才能够去除。呕吐型蜡样芽孢杆菌中毒的潜伏期大多是0.5到6个小时，主要症状是恶心、呕吐，还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破坏肝脏细胞，甚至导致多脏器衰竭。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腹泻型肠毒素呢，需要45摄氏度加热30分钟，或者56摄氏度以上加热5分钟就可以去除了。腹泻型的这个中毒呢，潜伏期为2到36小时，主要症状就是腹痛和腹泻。如何正确远离炒饭综合征呢？夏季啊，高温高湿，食物更加容易变质，细菌也容易滋生，最好咱们一次少做点，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的放置，尽量不要食用隔夜食物，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容易滋生细菌的食物。如果说做好的食物一顿实在是没吃完，咱可以先将食物放入这个食品保鲜袋、保鲜盒，然后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保存，尽快吃完。在食用隔夜食物之前呢，应该彻底的加热煮透。老人吃了半盘隔夜的凉拌黄瓜之后住进医院，险些丧命。2023年6月，家住杭州的黄大伯因为早上吃了半盘冰箱里的隔夜凉拌黄瓜，出现了严重的细菌感染，引发了脓毒血症、感染性休克。经过医生的一系列抢救，黄大伯的生命体征才逐渐恢复。这个脓毒血症啊，是指由感染引发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寒战、发热、心慌、气促等症状。如果说延误治疗，则可能造成严重的感染性休克，导致多器官衰竭，死亡率很高。以下这三类食物呢，您尤其要注意。首先就是绿叶菜，蔬菜经过久放和再加热，维生素 C 和叶绿素等营养本身流失多，口感变化大，还更容易变质。而且啊，这个相较于肉类和水果等食物，绿叶菜本身的硝酸盐含量就比较高，煮熟之后如果放置过久，在细菌分解下呢，硝酸盐还会被还原成亚硝酸盐，不利于身体健康。若是存放不当的话，亚硝酸盐含量还可能超标。第二类就是海鲜，螃蟹、鱼类、虾类、贝类等海鲜都是高蛋白食物，如果说当天没吃完呢，第二天再吃就可能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可能会对胃肠道黏膜产生刺激，引起不适，还容易损伤肝肾功能。第三类呢，就是土豆、芋头、馒头这类淀粉含量多的食物，加工后呢也相对容易滋生细菌。这些食物一顿吃不完可以下一顿吃，但是如果要隔夜呢，最好您是密封之后冷冻起来。男子吃了隔夜冰西瓜之后，因为急性肠胃炎住进了医院。2024年7月，浙江温州一位男子进食了隔夜的冰西瓜之后产生了不适，出现了脐周疼痛 腹泻、四肢乏力、恶心、体温升高等症状。所幸这名男子病情不是太严重，就医也比较及时，得以快速的康复出院。夏天咋吃西瓜更安全呢？西瓜切开之后啊，这个切面就会被细菌污染，所以说最好是趁新鲜吃，如果储存不当，有害菌就可能会大量繁殖。如果说切开的西瓜一次实在没吃完，建议您最好包上保鲜膜放到冰箱里冷藏储存，注意啊，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8小时，这样可以避免它大量的滋生细菌。等到您再拿出来吃的时候呢，先闻一闻，如果说表面有异味呢，可以将表面1到2厘米的果肉切掉之后再吃。但是请您注意，如果发现剩下的这个西瓜有了稀汤一样的表现，就提示它已经变质，不能再吃了。最后给您三个夏天健康饮食的小贴士：夏天食物更容易变质，细菌也容易滋生，最好一次少做点，现做现吃，尽量不吃隔夜的食物。第二，如果做好的一顿实在没吃完，可以放入这个保鲜袋、保鲜盒，再放到冰箱里边冷藏或冷冻保存，尽快吃完。第三呢，就是夏天西瓜的冷藏储存时间不要超过48小时。
3: 这个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这个老人啊，这由于有时候相对来讲比较接载或者是比较节俭，
2: 对，
3: 觉得剩饭吃是没事儿啊，所以呢一定要提示，因为这个事儿可真的是有时候要命啊。
2: 嗯，
3: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

0: 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下面

0: 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你看这什么写的？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4: 这么多？哦，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8: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2: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0: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公，暗公，
2: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1: 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3: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4: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总统，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没事吧？快点人呢！ 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

0: 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2: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2: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2: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2: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2: 爸。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8: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9: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3: 元帅，
14: 陈毅元说的对，
13: 商会
1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5: 商会一定支持我，
16: 没有什么可
13: 以。山穷水尽，渡过难关。
1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0: 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6: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爷爷，
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4: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4: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4: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8: 哦，还在这儿。
4: 是汤通庆，
8: 他还在。
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8: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8: 太久了。
4: 是啊，好久不见。
9: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9: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9: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不过什么呀？
9: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9: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9: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7: 你的身体，
9: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7: 疼吗？
9: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9: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0: 你们吵架吵完了？
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9: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 最好的版本。啊，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9: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6: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7: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7: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7: 一、二、三。
1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8: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6: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9: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8: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9: 快走，
18: 走，
19: 都脱，
18: 快跟上，快！
16: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9: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8: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6: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0: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1: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6: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7: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

0: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具体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涉及到生活收纳，再加上搞卫生这个大事儿啊。你周末搞了个卫生，还有啊，就是美食分享，因为家里面是一定要有烟火气的啊。总之一句话。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我们都会和你聊到，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我们常说呀，时尚就是个圈，这个转着转着转着转着，哎，又轮回来了，就是轮回，是吧？今天呢，我们是说一说啊，在这个家装界里面轮回到的这个圈，轮回的这个时尚就是水墨石啊。很多人一听水墨石是什么东西啊，它呢其实就把这个碎石，就是包括大理石等等，还有玻璃啊、石英石啊，甚至宝石等古料拌入水泥。粘接料，然后呢预制成这种混凝制品之后，经过表面的研磨抛光的这样的一个制品。这个东西啊，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应该是不陌生，因为当年呢它真真正正的是流行过一段时间。那会儿啊，在一些这个单位里头盖的那个楼里头，楼梯呢一定是木头制的，然后呢地板和墙面呢一定是水墨石的，然后上面还有一节墙围子。墙围子你敢信这个东西？
0: 墙围子是什么？就是是
1: 半墙
0: 啊。半墙就刷的漆吗？
1: 有漆有水墨石啊。好一点的单位会把这水墨石弄到上面去啊。这个条件一般的这个单位呢，就是直接绿色的那个漆
0: 啊。我知道了，我初中的学校，
1: 对学校，
0: 初高中的时候学校，
1: 对，就是老房子那会儿装修就流行这个，基本上是半人多高的那种啊。家里面呢后来条件好了之后呢，也会有那个叫墙围子的东西，不过都是那个三合板咔咔给你钉上去的。
0: 对，
1: 然后要把暖气包起来
0: 起来
1: 然后呢冬天觉得不够暖和了，要把保暖器那个栅栏给打开，你知道吗？因为里边
0: 放水，
1: 对，然后呢里边还有晾晾袜子什么的，
0: 好有年代感。
1: 对啊，这个应该是不陌生啊。大家记忆当中的这个水墨石有点老气啊，看到它的感觉就是必须得想到什么 disco 这个的名词，
0: 那个年代的东西。
1: 对，还有郭富城头，都是很时尚的，当时喇叭裤
0: 啊，暴露年龄了。
1: 对，我也是编稿子的时候了解到的这些信息
0: 啊。
1: 其实这个东西啊，最早是起源于几百年前的意大利，当时的工匠呢，给贵族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把这个装修完剩下的一些大理石的边角料捡回家自己装饰小家，无意间发明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所以说啊，为什么说再次流行起来呢？因为这几年啊，水墨石的应用又多起来了啊，特别是被设计大师或者是时尚大品牌应用于什么门店装修之后，感觉好像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了。所谓的流行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它就是一个圈呐。
1: 对，如果有人说这不是以前农村流行装修的材料吗？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哈。因为我们家这次装修的时候就有一小部分用到了水墨石这么一个东西啊。我当时专门去市场上看了看，其实呢你不仔细辨别的话，它跟有一些颗粒感比较明确的石英石远处看是有点像的，但离近之后呢看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而且现在这个水墨石工艺呢是比以前流行的时候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啊。以前很大原因呢是因为廉价而流行，但容易老化失去光泽，就是你可能没有经历过，我可能经历过一点点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水墨石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那个水，它不是水泥混凝土搅拌的吗？磨，它已经把那个水泥磨得有点平了，然后里边那个颗粒的那个碎料就已经露出来了啊，就是那种，就是甚至你就觉得有点像采鹅卵石那种，有点硌脚了啊。现在呢，其实除了水泥之外呢，还有用环氧树脂为基础的，而进行表面打磨工艺这样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亮度、防滑、防潮、抗老化、耐磨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出现了非常质的这个改变了哈。但是说实话啊，它比起我们现在常用这个瓷砖，在耐污耐磨等物理性质方面还是有不够的地方，还是要差点事儿啊。所以呢我觉得啊，如果你从实用角度来出发的话呢，其实不推荐。现在很多水墨石包括我家装修也是，它是用作墙面装饰的，就它取代了什么岩板呀、大理石。因为大理石你看，你去网上就是去市场上看也好，就网上看也好，千篇一律，都是那些纹纹
0: 啊。对，
1: 就是你看起来就是可能纹纹就走向有点 巨纤纤维不一样，
0: 对，
1: 但其实你一看哦，你家跟他家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水磨石的话，它其实颜色可搭配的是比较多的，可调配的也是比较多的，
0: 嗯、
1: 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0: 对，现在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水磨石用到哪儿？用到这个卫生间里面，
1: 对的，
0: 包括一些商场的这个卫生间，它也会用这种的地面。
1: 对，而且现在这个水磨石都是卫生间有的是通铺的，就是地面和墙面通铺，
0: 哦、
1: 这样进去之后呢，感觉非常整体。但是我个人啊，这个东西是看您的喜好，我个人是不太建议通铺的，
0: 嗯，
1: 因为通铺进去就是你。可能要花真的好几年的时间来适应它的整个变化，因为我们正常的装修墙面跟地面一定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别管是材质啊还是颜色都是有区别的，但你突然进到这么一个空间里面啊，就是它的墙面跟地面是一样的，就是有点晕，是真真的有点晕啊，因为我去有样板间看过，就是你一进去哦好奇怪，哪奇怪你也说不出来哪奇怪，
0: 就是别别扭扭的，
1: 对，然后你就反复出进之后你说哦它就是因为一体的这个原因，或者你要都铺水磨石你觉得好打理的情况之下，连造价也不高嘛，
0: 嗯，
1: 比较便宜，你可以把就是墙面和地面就是翻个色，就是换一个花样，但是差不到哪儿去，你知道，除了你低着头看你能看出来，哦，这个是那个色，那个是那个色，
0: 就是打眼望去，反正都一样，都是眼晕，
1: 对，密密麻麻，而且水磨石它就是跟大块那个颗粒的石英石一样，它是密密麻麻好多那个碎料的横切面，所以进去之后就是哇好晕，就是除非你低着头撅着屁股蹲下看，哦，这个是，哦，这个有点偏绿，哦，那个有点偏红，
0: 哎呀，
1: 但离远了看你是看不太出来
0: 的。
1: 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
0: 嗯，另外什么呢？另外以前的这个水磨石啊，都是现场浇筑的啊。
1: 嗯，
0: 最近这波流行起来的水磨石呢，基本都是预制成普通的这种瓷砖的规格大小的水磨石砖。
1: 对，
0: 这样呢是更适合工艺装修，更适合这个工业化的一个生产哈。
1: 嗯
0: 嗯，不像原来就直接给它浇筑，然后抹平了，然后再打磨什么的，啊。
1: 对。
0: 不过由于还是比较小众啊，所以呢产业链并没有那么完善，市场上的产品说真的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啊。无论是什么图案设计啊，还是说产品的质量啊，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改进的空间的。
1: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呢，还是要问一下自己，你到底是喜欢这个水磨石的图案，
0: 嗯，
1: 还是喜欢它的质感，
0: 哎。
1: 如果你纯粹就是喜欢它的这个图案纹理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也可以选择防水磨石图案的这个瓷砖或者壁纸来替代，可以用于不同的这个场景。在现在的这个家居装修里面，真的说实话啊，只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没看到的想不到的，没有人这做不出来 的，
0: 对，
1: 就是原来我们都觉得家里一定要铺木地板，然后呢感觉好像更温润，脚感更舒适一些，但是木地板呢的确对于现在地暖的环境不是很友好，对于散热呢可能要低个2度左右啊，
0: 对，
1: 所以呢就愿意都铺瓷砖，所以出现了这种所谓的木纹砖是这样子，原来的木纹砖是真假，
0: 嗯，
1: 就是你猛一看，哦，一片好，也是地板。
0: 对，
1: 你但凡走近，就是不用低头，你往下一看，就稍微一猫腰，对，不用那样子，你稍微一猫腰能看出来它是有差别的。
0: 嗯，
1: 现在的木纹砖做的已经有纹理了。
0: 哦，
1: 就是如果我不跟你说它是木纹砖的情况之下，你踩上去的这个脚感，你是能感出来它是瓷砖的。
0: 嗯，
1: 但是你光看，你绝对看不出来它是瓷砖，它其实就是这种地板的这种纹理。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地板的板面啊有了更多的纹理和坑，那就是容易积灰和
0: 打扫真的是
1: 很麻烦。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东西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是根据您的个人的实际的这个一个喜好来选择哈。
0: 嗯，没错。另外呢，想要做水磨石，其实主要就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现浇啊，咱们之前说到的，这涉及到配方啊、什么工艺标准的问题，而且也不太好找。现在施工方现在还有浇筑的这个施工方
1: 很少，真的很少。
0: 普通人呢也不好判断对方的这个施工水平啊，而且多数呢都是做大面积工装的，你像家里面比如说我想交个卫生间，人家可能未必能愿意接你这单啊，
1: 人家机器上不来，对不起，
0: 对，而且对于施工方来说肯定他的单价会更高一点啊，给你报的这个，而且呢其实家庭装修并不太适合这种现场的施工，因为打磨会非常的麻烦。
1: 对，另外一种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预制水磨石砖，它其实跟瓷砖的规格是一样的，一般你要在卫生间铺的话，墙砖的大部分的规格是60x90的，或者是30x60的这样的规格，地砖呢就是40x40，因为我们铺地砖是一定要小砖的，尤其是涉及到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就是地漏的这个问题。而有的家庭呢，它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专门设置淋浴间，淋浴间里我铺小砖，然后其他的位置呢我铺一点大砖啊，对，这样子会好一些。但是你一定要保证的是你在其他的位置上没有地漏，但是原则上是一定会有的。
0: 嗯，
1: 就是你要，就是除非你装修的时候规划好了，然后呢你把就比如什么洗地机器人啊，然后 的扫拖一体的这种机器人啊，你给它安排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做好上下水，做好插座。但是如果卫生间你要考虑，一旦出现，但是卫生间我觉得两个地漏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就是地面你不用怎么擦，就是脏了的情况之下拿那个
0: 水然后一刮就可以了。
1: 对，高压水枪唰一喷，然后唰一刮就特别省事，直接呼噜呼噜咚弄过去了。你不用拿墩布追着屁股吭哧吭哧吭哧在那擦半天啊。所以呢，有的人就会把这个淋浴房里面单独做小砖，其他做大砖。当然这个也是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喜好啊。
0: 对，
1: 有时候在跟家里人聊到这个事的时候，他说嗨，这个东西都是穷没钱，你有钱你雇个保姆弄个保洁，你啥都不用干，你知道吗？
0: 那你要说这个那就没法聊了。
1: 对，我也是这么说的哈。非常喜欢的，我个人真的建议推荐用在立面，不要用在地面啊。
0: 嗯，
1: 因为厨卫这种空间呢，特别担心水磨石的这个耐污的这个问题。比如你在卫生间会有一些这个洗漱用品的污渍啊，包括你的保养品的滴到上面啊，它是不是可以经受得住？
0: 对，
1: 这个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好好的考量一下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啊，不要因为流行而选择，流行来得快，它去得也快，除非你换房子的速度，换装修的速度跟得上，三年一换，你觉得你能做到吗？不可能，我刚把味儿晾完了，你先让我换，做梦啊！装修中的流行元素呢，还是要多看一看，再问问自己的内心是真的喜欢还是盲目从众啊？这点很重要。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聊一聊，你喜欢水磨石吗？有没有什么记忆在你的这个脑子里面？欢迎各位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路上跟大家聊了这个水磨石啊，很多朋友呢引发了共鸣啊，也问问大家，你知道这个东西吗？你用过这个东西吗？你见过这个东西吗？啊，欢迎各位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啊。 CC 说了，你们是不是没有在水磨石地面上掉过东西啊？发动全家贴着脸贴着地找，你知道有多吓人吗？一回家所有人撅着屁股脸贴着地，
5: 对，
6: 因为它太乱。
5: 哎，
6: 对，
5: 而且颜色一般要是在地上的话，颜色会可能偏深啊或者什么的。
6: 对对对，
5: 掉点东西是真不好找啊。
6: 是，但是也不容易看着脏。
5: 对对对，那个烧烤这位朋友说了，流行都是轮回吧。以前很古老的弧形门洞，现在又热起来了啊。
6: 对，但是弧形门洞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制作的时候特别考验木工还有油工的手艺。
5: 对
6: 啊，就一旦弄不好。后期开裂呀，然后就是贴着咣掉下来的事，是真的有的哈。杨柳依依说了，这个花色啊，看一看就知道地面到底脏不脏了啊。
5: 还有朋友说啊，说小马说，我家今年装修就打算全用水磨石地面。
6: 哇，
5: 就是没有瓷砖缝隙难打理的问题了。哦，他是这么想的。
6: 我个人建议慎重，真的是慎重。
5: 那他如果想没有缝隙的话，那是准备浇筑。
6: 那对，但是不知道你从哪能找到。
5: 对，
6: 因为现在有的公司开始已经做这个了哈。
5: 哦，
6: 如果你要不想有缝隙的话，可以做微水泥。
5: 哦，
6: 现在很流行这种微水泥。
5: 嗯，但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没有瓷砖像家的感觉。
6: 微水泥还可以，
5: 还可以是吗？
6: 对，就是挺冷的感觉。
5: 对呀，
6: 啊，
5: 还是没有那种温馨的感觉。
6: 对啊，再来看看这位叫做果子的朋友说了，我对于这个水磨石就是一见倾心，特别喜欢的那种
5: 啊。
6: 帮女儿卫生间墙壁用了白底色粉红浅灰小颗粒的水磨砖，地面上配的是米灰条纹地毯砖，清新且耐脏，水印儿看不太出来。
5: 哦，它这个白底儿粉红浅灰小颗粒，这么一想，我脑子里想了一下，这个配色还是挺好看的，啊。
6: 对，而且现在水磨石呢，其实是这样子，因为它都是预制的嘛。
5: 嗯，
6: 就是其实如果你能找到厂家，包括网上我曾经搜过啊，是可以定制的，比如给了你十种选择，你可以选择 A 配 B 或者是 C 配 A 什么的，
5: 自由搭配颜色，
6: 对，自己搭配。然后呢，根据你的这个选择呢，它会出一个大概的电脑图，因为没有办法给你小样啊。
5: 对对。
6: 那如果你去实体店看的话呢？他会跟你说哪种是比较常用的，就是有的时候你想是想，但是配到一块儿
5: 不一定，
6: 不一定，因为我跟你说，设计师最大的作用在哪儿啊？尤其是家里的这个软装和颜色搭配，
5: 对，
6: 你觉得我喜欢绿色，我喜欢红色，你觉得搭在一起挺好看，是真不好看，就是有的颜色呢，你还是要听人家专业人士给你的这个意见，因为咱们搭过太多套房子了，
5: 对，或者人家给你做一个图，你自己一看就知道好看不好看了啊。
6: 而且我个人啊，就是你如果要装修的话，卫生间的砖地砖一定。不要用带花纹的
5: 哦，
6: 或者是带暗纹的，也不要用深色的。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的，我家的砖呢是深灰色，就是近乎于黑的深灰色。
5: 哦，
6: 配了一些不规则的这种浅灰色的暗纹。这个地啊，擦的油光锃亮的都觉得脏，就是你不
5: 就是觉得不亮堂。
6: 对，它不是不亮的，它有那个纹儿，你老觉得是那个水渍。
5: 哦，对对对，
6: 每次弄完之后，尤其是我不戴眼镜，我说哇，怎么这就是一摊？戴眼镜，哦，就是它原本的样子啊。所以就是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些的哈。如果你为了省事儿，你铺瓷砖 通铺就行了，地面前面一起铺啊。但是呢，一定要选择那种镜面的或者是素色的这个柔光砖啊，还要考虑防滑，因为卫生间的砖的防滑系数，包括厨房砖的防滑系数，其实和客厅是不一样的，啊，还是要注意一些。
5: 对，小杰说啊，说水墨石渗色非常明显啊，经常走动的地方呢，颜色要深一点，而且怎么都拖不干净，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家用呢还是不推荐的，除非是就是这种村里面的自建房，一楼可以。
6: 他说白了就是耐造这个东西。是啊，莲姨说了，小时候记得电影院还有一些大的公共场合用的都是这种，好像还蛮结实的样子。
5: 你看小王说啊，我家深色系的水墨石拖地总感觉拖不干净，一拖地一股水泥味儿，然后不经常走的地方呢灰蒙蒙的，经常走的呢又觉得油光水滑的感觉弹出来了似的啊，深一块浅一块也显暗，反正我是有点后悔了。
6: 是喵喵说了，装修前呢被种草了，想买这个水墨石瓷砖，然后去家具店逛了，他们店的厕所就是我心仪的那种白底儿小彩粒水墨石，身临其境，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你看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啊。最终装修用的是纯素色的柔光砖，定制柜需要点缀的用仿石材纹的板材，来参观的邻居们都说很大气，所以说千万不能只看图屏想象，真的容易被骗啊。当然这个骗就是
5: 照片的骗，
6: 对，照片的骗，就是你不是说东西骗了你了，而是你觉得效果跟实地落地的效果是有一些差别的哈。所以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这个东西啊，其实还是根据你个人的这个诉求，多看总没有错。装修这件事就怕比对，比对有一个好处一个坏处。好处就是你会发现哦，原来你很多种草的东西呢就是拔了草了。
5: 对，
6: 坏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看完了好的之后，次的你就看不上了，就是你的钱包会越来越瘪啊。因为装修这个硬装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不比不知道，一比你就知道了。
5: 但我觉得咱们大多数人基本上就是刚需的一套房子，你真的就是既然买了咱就把它装成自己心心念念家的样子，
6: 是
5: 别太在意这个
6: 钱了。是，
5: 你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哎呀这个贵了咱们选个便宜的吧，你可能大概三五年之后你就扒了重装，你何苦呢？
6: 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如果你现在买房已经基本上花掉你的大部分积蓄了，然后呢手头比较紧张，硬装你要选好东西，软装咱一点一点搞，
5: 对，
6: 是吧？今年买个沙发，明年买个电视啊。
5: 我家那房子住进去七八年了，我家软装还没结束了。
6: 对，就是往里搭嘛。
5: 对，一点一点搭。你这块就觉得哎，住了两年可能不太新鲜了，流行那个窗帘了，我换一个窗帘也花不了太多钱。
6: 所以有的东西你是可以买便宜的，有的东西是一定要买，不是说买贵的就一定要买品质高的这个东西啊。一分价钱一分货，的确是这样子啊。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来自平山县文旅局副局长张平良。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平山县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还是革命圣地西柏坡的所在地，素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平山吗？
2: 可以。平山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水相间，风光优美，拥有红绿古特等全有属文旅资源，是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胜之一。平山县以西柏坡为龙头的红色之旅和由此延伸的山水风光游、温泉看眼游、休闲度假游、乡村体验游、考古研学游等特色旅游线路，已现于河北和全国，昔日革命圣地今早已成为旅游胜地。
1: 没错哈。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红，我知道是红色文化，这个绿是指？
2: 这里之绿啊，指平山的绿水青山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1: 这个特是独特哈，那这个平山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2: 特呀，这里指呀是特色旅游资源及业态，如平山的温泉看眼、避暑度假、乡村旅游、漂流、翻车露营、夜间景区、市井演艺等等。
1: 我很好奇，您在文旅领域工作有几年了？
2: 工作已经26年了。我是地地道道平山人，生在大山，存在于平山县。
1: 这整整26年，平山应该变化很大吧？
2: 是的。我是1998年8月7日到平山县旅游局报道工作的，亲自参与和见证了平山旅游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尊其感受是，一路耕耘，一路收获，却顾所累经，餐餐恨翠微，累并快乐着。我个人认为啊，新时代平山文旅工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风好正是扬帆时，奋起助澜天地宽，应该为河北建设文旅融合、全局的旅游全省贡献平山力量。
1: 没错，平山的文旅也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那平山县在地理位置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2: 平山县呀，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西部，与山西省接壤，面积2648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县城距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只有26公里，西北县界距佛教圣地五台山仅仅有30公里，处于京津冀旅游圈的环境位置。太行山高速公路及207国道等于京港澳、京空等高速公路和京广、石泰、石德等七路，以及石家庄机场连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捷。
1: 听起来去平山游玩确实是非常方便。那平山在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上，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平山县呀，位于山西台地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处巍巍太行山环抱之中，境内最高峰是位于西北角 毗邻五台山的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这个东南县城一带啊，降到110米。全县的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1: 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个说法很特别哈，您能展开给我们讲讲吗？
2: 那这里啊，是指平山的山场、水域、耕地面积，大约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80%、10%、10%。从中呀，可以看出平山县是典型的山区大县，有平山不平之说。
1: 平山县是处在山西台地和华北平原的一个过渡的地带，那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它的景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影响可是大了，这种过渡地带的地形落差呀非常大。像我们境内的最高峰，刚才说的毗邻五台山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县城一带呀，降到110米，2000多米的这么大的落差，就形成了平原、丘陵、低山、中山、亚高山、高山等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
1: 平山县的林木的覆盖率是达到了68.1%，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它自然景观丰富的一个原因呢？
2: 没错，这么高的森林覆盖率，不仅让空气特别清新，还孕育出了森林、河流、湖泊、奇峰、溶洞、飞瀑、温泉、湿地等各类自然景观300多处。平山县志记载，山川峨峨，百川浩浩，山水紫奇，触目皆然。这句话呀，充分展现了平山县山水景观的壮美和奇特。权威专家称，平山从没有海平外，旅游景观基本上是河北省的缩影。
1: 平山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您能和我们讲讲它悠久的历史吗？
2: 当然可以。大约3.5万年前呀，旧石器时代水帘洞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5000年前，三代始祖谢发现于此，当时这里啊称坡雾，还有万木山，那可是在千里太行山唯一的主山。
1: 那平山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文化的积淀吧？
2: 没错啊，平山县呀，历经春秋战国、汉唐宋元等各个时期，全县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76处和大量的文化遗存。2300年前，仅次于战国七雄的中山国还定都于平山县境内，出土的19000件文物精美绝伦，闻名世界。
1: 而且平山还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和传说，您来和我们说两个。
2: 我举几个例子吧。
1: 嗯，
2: 你像胡服骑射呀，东郭先生溜须走国，还有后唐最后一个皇帝李冲珂与关龙山等典故传说，就像多多浪花点缀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1: 平山不仅可以感受自然风光，还可以感受历史文化，而且我们都知道平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那它在革命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您能和我们详细讲一讲吗？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抗战的年代啊，平山县是全国第一个敌后根据地，警察局边区的核心县，警察局党政军主要机关在平山战斗生活了共3年零2个月。当时呀，25万人的平山县，先后有5万人参加了八路军，5000人牺牲在全国各地的战场上，涌现出了太行山上提的子弟兵平山团、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少年英雄万二小等一大批灿若星辰的名字。可以说，平山的每寸土地都能触摸到抗战烽火岁月的遗存。
1: 那在解放战争时期，平山又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位置呢？
2: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先后进驻平山县西北坡及周边各个村庄，这是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国土地会议 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也成立于平山县。
1: 平山的红色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像您刚刚所介绍的，而且我知道咱们有一些经典的歌曲都和这里有关，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我简单介绍几首。平山籍音乐家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创作于平山并首唱的《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翻牛了》等等一些歌曲，其中上卷三首歌曲啊，2015年同时入选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一直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1: 听说白毛女的故事啊，也和咱们平山有关。
2: 平山呀、是白毛女的故乡，电影《白毛女》就是在天狗山一带拍摄的，而且呀、《人民日报》等众多国家级文化文艺团体会诞生于平山，会曾经回落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整个平山县呀，犹如屹立于天地之间，巨型的中国革命展览馆。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能感受到平山的文旅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您能再跟我们展开谈一谈吗？
2: 古人云：“江山六胜迹，我辈复登临。”平山县有着多姿多彩的山水景观，丰厚独特的人文历史，还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平山县建设文旅大县和文旅全县提供了广阔的潜力。全县呀，4级以上景区10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镇8个，4星级以上旅游饭店4家，省级精品民宿8家，旅行社及服务网点24家。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知道平山不仅是人文历史资源丰富，而且我们这个特色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美。那我想让您给我们推荐几个平山有代表性的景点，你会为我们推荐哪几个呢？
2: 今天呀，我重点呀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古城遗址。这里呀，曾经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中山国呀，是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由游牧民族、白狄族、鲜鱼部落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是综合国力仅次于战国七雄的诸侯国，历经七代国君，共210多年。现存遗址面积啊，大约18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城垣、护城河、万林区、宫殿遗址及手工作坊区等21个区域。
1: 我看到您今天带来了几件这个文创产品，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我今天呀，重点介绍我们中山国万林陈列馆文博团队他开发的2件文创产品，一个是这件是双翼神兽，一个是这件是中山传正尺，这2件都是纯铜材质。我先介绍这个双翼神兽。这个双翼神兽呀，是原型为中山国遗址出土的簇影双翼神兽，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带翼的神兽，也是麒麟的原始形象，为中山国独有。早在2000多年以前呀，它就是中山国的守护神，也是中山国国王的心爱之物，被摆放在国王的大殿之中，不离左右。目前，河北省博物馆大门2侧摆放着2座大型雕塑，也就是这个中山国双翼神兽。所以大家仔细看啊，它前胸低沉，后筒隆起，双目怒目圆睁，雷声双翼，矫健玉飞，整个器型呀设计巧妙，寓意吉祥，是极具中山文化代表性的艺术品。
1: 没错。那这个呢？
2: 这件呀是中山传正尺。中山传呀，源于中山国王绰七度大铜鼎，奎龙寺克明反胡， 营氏、科名、通源湖等统称为中山三系的铭文。这三件青铜器啊，共刻有中山篆的文字1101个字，字体修长，干挺秀美，是中山国独有的字体，被学术界誉为最美，中国最美的古文字。现在请大家关注的是，中山篆呀，还填补了中山国的史料空白，具有非常的史料价值。目前，中山篆正式让中山文化走进我们普通生活中，极具实用及收藏价值。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更要去平山去感受一下中山文化了。而且我也很好奇啊，咱们这个文创团队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没错，近年来呀，年轻的中山国文博团队呀，充分挖掘利用中山国文化，努力让文物活起来，已开发出七大类、300多种文创产品，屡获省级以上文创旅游商品大赛的奖项，并且持续在直播电商、研学教育等领域深耕细作，均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而荣获2024年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文创团队会推出更多的新的这个文创产品。目前平山县的文旅发展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介绍一下。近年来呀，平山县全面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的战略部署，明确了生态立县、文旅兴县的战略，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共接待游客209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7.4亿元，还荣获了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县、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圈旅游示范区、全国休闲能源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不少荣誉。
1: 能具体说说还有哪些成果吗？
2: 这些成果呀，我从五个方面来介绍。首先是呀，健全工资机制，举全县之力抓文旅工作，坚持高位推动。我们县呀，成立了平山县文旅工作领导小组和旅游发展推进委员会，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调组。去年以来，专线调度文旅工作21次，基层调研29次，确保文旅各项重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且建立了4大班子这个联席会议制度，包揽23个乡镇和重点项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构建了这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通过这些政策，平山的文旅发展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在丰富旅游产品上，您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的？
2: 好，这方面呀，我们全面落实呀习近平总书记给北端村全息单元的回心精神，发挥西北坡龙头带动作用，谋划实施了总投资11亿元的14个重点文旅项目，最后西北坡红色游、贝爷山水生态游、驼梁避暑休闲游、中山考古文化游、文坛温泉看眼游、周末特色乡村游等多元业态，打造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北庄村和李家庄村、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百里水乡等精品旅游点，开发了500多种特色文创产品，创配了梦回西北坡、团结就是力量、自美中山等沉浸式实景演绎，为许多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旅新的体验。嗯，
1: 这些好的旅游项目也需要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那平山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2: 近年来，我们完成了虎托和景观大道、西北坡至驼梁、文坛至天贵山等众多旅游转向公路，新兴高速公路也在规划，平山县一号公路即将全线完工，还建成了旅游驿站、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开发了智慧旅游平台。
1: 目前呢，各地文旅都在积极地去宣传当地的文旅资源，那我们在宣传推介上做得怎么样？
2: 我们呀，组织开展了京津冀文创高质量发展大会、全省首届乡村旅游民宿发展交流大会、文坛烧烤音乐节、湖湖水 滨郊冰瀑节等众多旅游节事活动，得到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赞誉。我们还结合“正文静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主题，在传统主流媒体和抖音、快手等全网全媒体平台上，对红色文化旅游景区进行广泛宣传，叫响了“拼山别眼红”、“民族脊梁”、“英雄拼山”的品牌。近年来，拼山县民俗文化活动呀密集展演，异彩纷呈，成功举办了河北省春晚过大年走进拼山。县城正月初十民俗文化大巡游、天性花灯会、管路山传统大庙会以及文化惠民演出等全民参与的众多文化活动，拼山特色的中山战鼓、白坡腰鼓、西郊秧歌、燕山人民歌等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并推出了烧烤、露营、夜跑、夜市、摇滚音乐祭等多维度文旅体验活动，丰富多彩，既增加了拼山的关注度，又吸引了广大游客，激发了全县文旅产业新的活力。
1: 嗯，平山的这些活动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所以我也想听听您在规范市场秩序这方面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2: 这个很有必要呀，我们呀配合石家庄市政道常委会出台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与管理条例，填补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开发管理的法律空白，建立了一家式旅游综合执法体制，成立了多个执法部门，对游客的投诉呀能够及时受理联合办理，多年来游客满旅游率一直达到95%以上。
1: 这些年在开展平山的文旅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2: 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县呀2023年成功创建了第一批河北省旅游名县，但距离这个文旅融合全域全季的旅游前线还尚存很大差距。一是全县传统老旧景区数量多，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投入不足，业态不够丰富，转型升级的任务仍很艰巨。二是呀文旅产品的类型呀比较单一，休闲体验不足，夜间消费啊也得加强。三是县域品牌偏弱，外界呀只知道西北坡，不知道平山县，急需要全方位宣传营销。四是旅游公共服务呀还得进一步提高，综合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利用。
1: 嗯，那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平山县有哪些解决方法吗？
2: 我们呀将继续坚持和树立县委未完的理念，实施各项激励政策，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拼山文旅事业和文旅产业，持续优化大西北坡产业集群，高质量推动老景区提升改造，高等级旅游度假区、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等休闲体验类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的开发建设，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并且精准啊对接京津冀城市群的市场大需求，大力发展乡村民宿，理想成为啊华北著名的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1: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既了解到咱们平山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我们平山文旅也一直在推行一些新的政策，不断去更新，不断去服务好更多的游客。那我想知道我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2: 我们呀将充分利用西北坡等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紧紧围绕打造红色旅游首选地、休闲看家目的地的战略目标，顶层设计，真情谋划，计划利用3到5年的时间，着眼于补短板、浅弱项、整后劲，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构建呀布局合理、业态丰富、产品优质、公共服务完善的以墨红带七彩的文旅产品供给体系，形成处处可旅游、事事皆可游的全域全季旅游发展型格局，使老百姓呀能够普遍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前线的支柱产业，平山县呀也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
1: 您刚刚提到这个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那在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上有什么新的思路吗？
2: 一方面呀，我们将进一步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大家知道文旅工作呀，既包括文旅事业，又包括文旅产业，既有经济功能，又有社会功能，涉及面广，综合性强，这就需要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高位运作。我们继续坚持党对宣传、文化、旅游等工作的全面领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性的建立和完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持之以恒地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尽最大可能激发全社会参与文旅事业、文旅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平山文旅的决心。那最后呢，想和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
2: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和整个节目的制作团队。感谢各位观众和游客多年来对平山文旅的关注、支持和厚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真诚地邀请大家走进平山，品读红色历史，参与青山绿水，体验灿烂文化，寻找专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我在平山等您。
1: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平山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请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

0: 专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路精彩，一路行。
4: 五环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裴雷。每天的午间时光呢，我们都一起同行。那么接下来呢，也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文旅资讯。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开启剧目征集，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发布通知，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2026年的9月到10月在北京举办。现在呢，面向全国征集精品大戏展的参演剧目。那么活动呢，也落实了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遴选一些优质的戏曲作品集中展演，助力戏曲传承发展。西夏岭保护条例7月11日正式实施，银川出台的银川市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在7月11日起实施。那么条例呢，设立了遗产区、缓冲区分级保护机制，划定了一些保护红线，各地的保护标准，也是系统化的守护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在上周呢，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鸡西举办，主题呢就是融合创新机遇，现场开展了文旅推介、产业考察、行业推进会，全方位展示黑龙江生态、工业、美食与边境文旅特色。济南的国际泉水节在7月10日正式开幕，以天下泉城近月远来为主题，整合了泉水的观赏、非遗展演、美食市集、商贸交流等内容，打造城市标志性的文旅 IP， 面向市民与游客朋友们推出了系列的活动。7月8日，就是在上周，颐和园荷花文化节拉开帷幕，园区25万平方米荷花进入了最佳观赏期。活动融合了国风演出、非遗手作、研学市集、创新的游园模式，打造夏日消夏文旅新场景。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将于7月14日到27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办，汇集了全国32个演出组合，上演了14场音乐会，同步呢配套了行业研讨、惠民演出。海南省文旅厅在广东茂名开展了路演推介，面向广东客源市场推出了多条海南短途微度假的产品，也深化了跨区游客的引流合作。

那同时呢，咱们河北本地啊，最近也有很多的新鲜的文旅资讯来出台啊。7月11日呢，遇见艺术点亮城市惠民演出走进了正定热血奇迹，现场上演了敦煌舞蹈、汉服民乐、童趣舞蹈，搭配了互动问答、打卡合影、冰雪空间融合传统国风等等，免费向市民朋友开放，丰富我们的暑期文化生活。那同时呢，张家口有一些重磅活动也即将开启，在7月15日到18日，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落地康保、固远和禹县，同步举办京经济体育产业大会，开设了草原骑行、越野机车、山地跑山等户外赛事，也推动了京张体育文旅的全新发展。7月17日到8月16日，首届崇礼之夏文化盛典在雪如意举办，18度的清凉夏日，配套各类的文旅活动，在这儿呢也是打造了避暑休闲的目的地。同时呢，咱们河北多地啊，也是在暑期呢推出了景区的优惠，比如说我们省内的挖皇宫、空山白云洞、东太行、金娘湖等等景区面向了今年的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免门票。那么仗石岩呢，此前也对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四市的市民推出了免票福利，秦皇岛、金山岭长城也是同步上线了暑期的专属的一些游玩优惠政策。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整理的一些最近的文旅的内容，也包括像一些我们刚才说到的全国戏曲呀，还有夏日节庆的活动啊，都已经是精彩的上演了。我们河北本地的避暑啊、国风啊、体育惠民演出活动已经也是全面的上线，大家呢也可以趁着暑期带着孩子们走进各地的景区场馆，感受文旅的魅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在歌声当中呢，让我们的午后时光稍时的休息一下，在歌曲之后呢，继续一起快乐走天下，来看看啊，咱们最近石家庄新潮的文旅打卡落地签都有哪些地标性的建筑呢？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最近呢，咱们的河北文旅啊发布了一个资讯，叫做石家庄暑期兴起的名为落地签的特色打卡风潮啊，也就是说落地石家庄之后我们应该去哪些地方去拍照去打卡呢，也算是今年比较爆火的一个文旅新玩法。这个呢也是年轻人的这种专属的仪式感的拍照方式，也串联起了咱们整个石家庄市区的工业遗址啊、博物馆呢、古城古桥等等一些多元的景点，也推动了石家庄文旅实现打卡流量向长线旅游客流的这样的一个转化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他所推荐的打卡点都有哪些地方，你有没有去打过卡呢？第一个呢，就是最近非常火的工业潮流打卡点知音的1953文创园。其实知音刚开始在这个营业的时候，我印象里它开放的这个区域还不是很多，当时大家还会抱有一些疑惑，就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火呢？这个厂房改造的究竟人们喜不喜欢呢？但是呢，时间和客流证明了最近的这个知音的一个受欢迎的程度啊。大批的游客呢都会在这儿拍摄工业风的纪实照片，像红砖的厂房、老旧的管道，还有呢像一些取景地方啊，都是最近受到尤其是年轻人欢迎的吧。比如说会换上一身复古的穿搭，去到老厂房的这个场景拍一些氛围感的这种内容啊，也是很多朋友高铁抵达石家庄之后的首选打卡地。当然了，园区内呢也配套了像一些市集啊、现场的音乐会啊、特色的餐饮等等，也算是一个一站式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地方啊。那么排行榜第二的呢，就是咱们的河北博物院了。那年轻人呢，也是打破了传统的游客照模式，像用一些错位的拍摄、模仿文物造型等等趣味的方式和镇馆之宝合影啊，与长信宫灯隔空互动。还有呢，也让我们的这种厚重的文物去变得鲜活，也让我们印象当中这种博物馆的枯燥的观展的这个时光呢，也变成了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同时呢，咱们石家庄啊还有这个非常多的一些历史的地方，比如说正定古城，在这儿呢你也是每天都可以看到游客朋友们身着汉服在南城门的城墙啊、龙兴寺的古建筑，或者是洋河楼的这个前面啊，来拍摄古风的剪影人像的大片儿。还有呢就是赵县的赵州桥，这儿呢也是可以用镜头去透视这样的一种效果吧，拍摄这种指尖轻触古桥的这样的一个创意的画面啊。然后呢也可以以桥面的千年的车马辙的这个印来拍摄一些质感的特写，也算是我们现代用新潮的镜头去记录千年古建筑的底蕴。

那么刚刚说到这几个地方啊，都是咱们这个河北文旅推荐的一些落地签啊，可以打卡的一个地方。那其实呢，你看现在知音的1953也是在完善它这样的一个消费业态。那么正定呢，在暑期也是着重的打造夜间的夜市，推出了像一些八大碗啊等等的本地美食。从短时间的这种拍照打卡，也可以把它升级为这种两日三日的深入慢行的旅游啊。那么像一些旅游的业内的人士也表示啊，这个落地签呢虽然是属于情绪型的文旅消费，但是相关的一些城市的独特风貌贴心配套，也是吸引年轻人反复到访的核心点。

那么说到刚刚讲到的一系列的最近推荐的这个落地签的打卡点，确实是有他们各自的一些特色的。像我们说到的知音1953，它其实呢就是石家庄棉一棉二老纺织厂改造的城市更新的文旅项目，在这儿呢有202亩的园区，以知致敬了本地的纺织工业的根基。那么1953是什么意思呢？1953啊，就是棉衣建厂的这个年份。也是呢，你看它有这个锯齿形的老厂房啊，筑水塔，都是标志性的工业的景观。那么园区呢是免费入园的，内部也包含了像一些这个手作工坊啊、美食市集啊等等啊，也是我们河北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一个标杆。同时呢，像咱们河北博物院啊，也是现在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城市打卡点，里面呢有长信宫灯，这个呢也是西汉的一个青铜国宝，也是咱们全国首批禁止出境的展览文物，出土于呢满城的中山靖王墓，是一个宫女的造型，但是它自带什么呢？排烟管道，是古代的一个环保的灯具，灯体呢可以拆卸调节光线，也代表了汉代的顶尖工艺，同时呢也是游客最爱互动拍摄的文物之一了。那么在我们的博物院还有一件国宝，就是这个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啊，这个呢是一个出土于战国中山国的青铜器，同样呢也是属于限制出境的这个文物。四层的这个龙凤梅花鹿的造型融合了战国的斗拱结构，工艺可以说是非常的繁复啊，华丽啊，同时呢也登上了国家宝藏的节目。游客呢去拍照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去模仿龙凤的造型拍摄几句的这种国风创意的照片。还有刚刚说到的像正定的这个古城打卡点，里面有龙兴寺、洋河楼、南城门。龙兴寺呢也是这个梁思成被赞誉就是宋代的建筑美学啊，距今1400多年的北宋古刹，同时呢也拥有像道坐观音、摩尼殿、千手铜佛六大全国之最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可以去参观的地方啊。还有像洋河楼也被誉为是元曲的摇篮，在金末元初的一个古代的建筑，像关汉卿啊等等一些元曲的名家都在这儿创作演出。那登上这个城楼呢，也可以俯瞰整座的古城，在这儿去拍汉服肯定是氛围感非常拉满的。同时在赵县呢，还有咱们这个隋代工匠李春建造的赵州桥，是现存世界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个长坚石拱桥，在1991年也入选了国际土木工程的历史古迹啊，与金字塔是齐名的。你像它敞开的这种小孔设计，也是古代建筑的一个新的创举吧，可以兼顾了泄洪与减重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小学课本里的一个经典的地标，可能很多小学生就是拿着课本去赵州桥来对比的啊，所以在这儿呢也特别适合带上小朋友去做一个亲子游啊。那么以上呢也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文旅的资讯，还有咱们石家庄市的最近比较受欢迎的一些文旅的打卡点啊，希望能够在这个夏天当中呢给您提供就是你喜欢去的一些旅行目的地啊，也能够在这儿呢收获我们夏日的美好和快乐。那么接下来呢会是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播放最近我们一直在为大家播送的评书《寻找平山团》，一会儿见。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2: 1941年七月，日军突然袭击位于韩增峰家乡湾子村的晋察冀军区供给部。这一带是晋察冀军区的后勤基地，是日军扫荡的重点。韩增峰正在灵寿县的抗大二分校学习，临时带领在附近的五团一部保卫供给部，他率部队埋伏击退了日军。战斗间隙，韩增峰见到了家人，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回家。家里的房子被日寇烧光，全家人临时住在山坡上羊圈里的一间棚屋。母亲怜惜地看着消瘦的儿子，非常心痛，赶紧把埋在地下的腌猪肉扒出，准备做一顿他小时候最爱吃的腌猪肉熬菜和烙饼。不想正在做饭时，突然枪声大作，母亲和家人端上饭锅逃到无名沟躲藏起来。直到战斗结束，韩增峰才匆忙到无名沟和全家人见了一面。母亲在韩增峰吃熬菜的功夫，急忙吹燃临时用石头搭起的灶火，为儿子做了一点炒旗儿。炒旗儿是把面粉和好，再搓成围棋子儿样的小球，把细细的黄土放在大锅里炒热，然后用黄土把面球炒干。按照我们今天的想象，大概如同旺仔小馒头，这样的干粮能放很长时间。我家乡灵寿一带叫盘缠。韩增峰先前也曾娶妻，但是抗战组建部队时主动和妻子离婚，他说自己生死未卜，不能耽误妻子。后来在部队一直未再婚，而且凡是有女干部、女战士到部队，他都让别人出面接待，自己从来不和女子交往。母亲忙碌着，一句话都来不及说。每一个孩子出门，母亲都要星夜起来做饭、做炒旗儿，让孩子们带着上路，他才安心一点儿。他把热的炒旗儿装进韩增峰的军挎包里，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珠。父亲和家人嘱咐韩增峰打仗要小心，他说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国无宁日，老百姓和咱家里也没有安生的日子。我尽量注意，但打仗就得不怕苦不怕牺牲，日军常来扫荡，全家人也要注意安全，不要担心我。全家人依依不舍地看着韩增峰率领着部队离开，这位传奇英雄摸着温热的棋子儿，回首望一望母亲和家乡，心中生出一丝怅然。他并不知道，这一去将成永别。1943年秋，晋察冀遭遇了敌人最为凶残的秋季大扫荡。

为了配合军区的反扫荡，韩增峰奉命率领八区队携带电台深入敌后的行唐灵寿一带活动，伺机打击敌人，配合我军正面作战。10月11日，韩增峰率八区队二连三连进驻行唐县宋营村待机。宋营位于慈河岸边，周边日军碉堡林立，韩增峰进村后召开了连排干部会议，拟定了各种情况下的处理方案，规定了集合场地。而石家庄日军第八混成旅团的2000余人分两路悄然向宋营袭来。12日夜，战斗打响，韩增峰率领部队沉着应战，最后他决定自己留下少量兵力做掩护，命令三连带电台从伪军较多兵力较弱的村西方向突围。韩增峰为给敌人造成假象，领头猛打猛冲，使敌人虚实难辨。在他的掩护下，三连二连和一部分政工人员胜利突围。突围后，韩增峰一检查，发现尚有十几名机关人员未脱险，他不顾个人安危，又冲入敌阵地营救战友。战斗中，韩增峰身中数弹，但他发现仍有群众未出来，立即组织火力再次冲进敌包围圈营救百姓。战士们看他伤势重，劝他不要再冲进去，他大声喊道：不要管我，救老百姓要紧，听从指挥，跟我上。又冲入敌阵地，一颗子弹从他右颈穿过，他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硝烟散尽的清晨，日军指挥官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6年来，他们绞尽脑汁，时刻都想捕杀的韩猛子死了。指挥官在韩增峰遗体前静默着，感佩这位中国人的英雄，在撤退前命令将遗体白布缠身送还我方。接下来，一幅悲壮的英雄魂归故里的画面被行唐灵寿平山百姓们深深记忆。韩增峰的遗体被放入一个厚重的大红色梨木棺内，有两个排的战士抬着，越过慈河，经灵寿、青莲等地送回湾子村。沿途群众听说是韩猛子牺牲了，自发站在灵柩经过的路旁，有的流下了热泪，有的嚎啕大哭，有的烧纸烧香，有的跪下磕头悼念这位战功赫赫、英年为国战死的抗日英雄。棺木运回村后，全家人悲痛欲绝地打开棺盖，看望韩增峰最后一眼。见他身穿白衬衣，丝光线毛衣，八路军挥布新军装，安详地躺在棺木内。遗体在湾子村西长上放了3天，附近村庄甚至几十里外的群众络绎不绝前来悼念送别英雄。第2年春天，第4军分区在红子店召开万人追悼大会，破例授予韩增峰上校军衔，追赠战斗英雄称号，将观音堂乡改为光宇乡，湾子村改为光宇村，并建墓立碑，碑名是慈河边洒热血，韩林替捐数行泪，湾子里哭英魂，长空归雁几度书。英雄魂归故里，最痛苦的是母亲赵秀珍，她看到二儿子韩增峰的棺木就晕过去了，醒来却不哭。家里人没有见过母亲在人前流过泪，这个坚强的母亲把4个儿子都送去抗日，是子弟兵的英雄母亲。
他带头做军鞋，给战士缝补衣服，积极向群众宣传抗日，常在自己家里接待和照顾过往的八路军战士。许多干部战士都亲切地称他干娘。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始终喊他妈妈。八路军将领傅崇碧和萧克曾吃住在他家。萧峰日记里记载，他们常常绕道几十里来看他们的赵秀珍妈妈。韩增峰的遗体运回家时，他的母亲还不知道自己的三儿子韩增荣也已经在一年前牺牲。韩增荣和哥哥韩增峰一样立志报国。1937年10月，平山团走后不久，13岁的韩增荣在红子店高小参军。他把铺盖卷托人捎回家里，直接跟随115师杨德志部的平山团南下济南山东。经过几十次的战斗，作战勇敢，被提拔为八路军115师里最年轻的连长。1942年秋，在范县张庄战斗中英勇牺牲，未满18岁。新中国成立前夕，韩家的大哥韩增新跋涉千里，步行到山东，将三弟的遗骨运回老家，准备和二弟韩增峰烈士埋在一处。大哥韩增新回来后，和父亲悄悄地商量，先把装遗骨的包裹放在远离院子的小草棚里，准备第二天安葬。但是他俩的谈话被赵秀珍偷听到了。三儿子牺牲的消息再也瞒不住，父亲韩永年只好给他讲了实情，并劝他放宽点心吧，怕他伤心过度，让他赶紧给奔波千里而回的大儿子做饭去。但是寂静的深夜，赵秀珍一个人悄悄找到小草棚里，抚摸着那包遗骨，泪如雨下，整晚都不肯离开。一个活泼懂事的儿子扔下铺盖卷走了，10多年后回到母亲身边，却变成一堆碎骨，母亲的心痛是何等剧烈呀。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平山团是战斗在太行山上的铁的子弟兵，平山子弟兵的母亲们在日寇的铁蹄下坚韧生存战斗，用那一声声最美丽的呼唤给子弟兵们灌注了无比巨大的勇气。2011年春天，我站在石家庄中山路口最繁华的地方，接连问了10个人，你知道荣冠秀吗？9个人直接摇头说不知道。一个中年人说，是不是一个世界冠军呢？他或许想成了荣国团。在平山县城街头同样询问了10个人，只有2个上点岁数的人知道，说荣冠秀是子弟兵的母亲，我们平山的光荣。其余的年轻人都对他印象模糊。我非常感慨，大家忘记的不只是荣冠秀，忘记的是那挪着小脚抬担架的母亲们，忘记的是挤出自己的奶水喂伤员的母亲们，忘记的是搓麻绳腿上结满血痂的母亲们，更是忘记了一种无私奉献精神，忘记了一种伟大民族精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1988年1月14日，石家庄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一级护理2小时翻一次身。老军医给年轻护士下达了不常见的命令。他，一个农村老太太，年轻护士一脸疑问，对，她是我们的妈妈，
等到听到这位90岁的老太太的故事，年轻的护士肃然起敬，亲手做了海绵垫圈放在老人的身下，使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能通风。在和平医院卧床一年多，荣冠秀竟然没有生一点褥疮。这位子弟兵的母亲在临终前感受到了新时期子弟兵的尊敬和照顾。病床上的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了，但他的目光却经常亮亮地注视着窗外，他的思绪回到了从前。荣冠秀1896年出生，是平山县下盘松村一位普通小脚女人，身世贫苦，性格爽朗，在民族危亡之际，用伟大母亲的光辉照亮子弟兵，成为享誉全国的拥军模范。卢沟桥事变后，平山团开始组建，抗日热潮迅速传遍平山县每一条山沟，各村纷纷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1938年2月，荣冠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下盘松村的妇救会会长、伤病员转运站站长，而且连任了好几年，是远近闻名的老会长。荣冠秀带领妇女们做军鞋、做军衣、交公粮、出公差勤务、照料伤病员。酷暑夏夜，他忍着蚊虫叮咬，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儿，手指肚上磨出了鲜血，又磨成了老茧。数九寒天，他为伤员洗涮绷带，手上冻裂了一道道口子。下盘松距离花木村晋察冀后方医院较近，转运照料伤员的任务很重，特别是在惨绝人寰的大扫荡期间，荣冠秀带领妇救会员给前线的战士送水送饭，转移伤员和群众，坚壁清野，常常几昼夜不睡。一个隆冬季节的中午，晋察冀军区5团转来一位重伤员，头上被敌人砍了6刀，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抬担架的都说没救了。荣冠秀二话不说，用手指试一试伤员还有气息，马上仔细地用温开水给伤员擦洗伤口，再敷上中草药。伤员牙关紧闭，喂到嘴里的水顺着嘴角流出来，他就用小勺轻轻撬开伤员牙缝，再一滴一滴喂。半碗水足足喂了1个小时。过一会儿，伤员慢慢睁开了眼，但还是不能说话。恰好村里有人家办宴席，做了豆腐脑，荣冠秀急忙端来一碗，趁热慢慢地喂给伤员。他看到伤员光着脚，脚冻得青紫，就把他揣进自己的怀里暖热。情急之下找不到鞋子，他撕开身旁女儿穿的棉衣，从里面揪出一些棉花，为伤员包裹起裸露的双脚。伤员能说话了，告诉荣冠秀，他是5团1连的战士，叫李栓栓，在百叶沟突围中和日军拼刺刀负伤，已经4-5天没吃没喝了。荣冠秀知道伤员还很饿，喝那一点点汤汤水水不行，又返回去找来一点面，做了一碗面片，一口口喂他吃了。临近天亮，他又回家烤了一个玉米面饼子，一点点喂给他，尽力让伤员填饱了肚子。第二天一早，伤员要转送花木医院，他在担架上铺上干草，把夜里拿来的自己家的被子铺上，才扶他躺下。他守护伤员整整一个夜晚。其实他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
临别之时，这位年轻的重伤员使出刚刚恢复的一点力气，紧紧拉着荣冠秀温暖而慈爱的手，含着热泪吃力地喊着：娘，娘。这一声娘也让荣冠秀抬起破旧的袖口擦拭自己的泪水。这些受伤的孩子多么可怜，又是多么坚强啊。荣冠秀救护过的伤病员不计其数，其中救护五团邓世军连长的故事最具传奇色彩。邓世军是长征过来的红军战士，四川苍溪县人，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后来任五团一连连长。1940年，在百团大战的勇夺山西娘子关战斗中，邓世军率领连队冲过漠河滩，趁着夜色向敌人发起进攻，不想天降大雨，漠河滩爆发洪水，把邓世军和五团的增援部队隔开。当时天黑，一连的位置看不清楚，山炮也不敢射击支援。日军增援的列车却开了过来，邓世军部队腹背受敌，敌众我寡，陷入包围。他和一连同敌人血战到底，毙伤日军200余人，自己最后仅剩29人。邓世军下令渡河，他身背一挺机枪，双臂搂着两个战士，艰难渡到河北岸，陆陆续续有17人渡河回来，其余130名战士壮烈牺牲。战后，邓世军被授予晋察冀边区特等战斗英雄称号。1943年9月，在北岳沟反击日军扫荡战斗中，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他率全连抢占制高点，激战一日，连续打退敌人7次冲锋。英雄连长邓世军左胳膊负伤，还打摆子住进花木医院。敌人又一次扫荡时，邓世军在撤退中迷失方向，和医院失掉联系，被鬼子追上，子弹在耳边嗖嗖地飞。正在此时，遇到疏散群众回来的荣冠秀。荣冠秀挪动着小脚，凭着熟悉的地形，带着他摆脱了敌人，并让他踩着自己的肩膀藏进了一处离地7-8尺高、非常隐蔽的山洞。荣冠秀仍不放心，在山洞对面的山上放哨，确认鬼子走了后，回村给邓世军找来吃的喝的、治疟疾的中草药。经过几天的精心照料，邓世军重返前线。当时荣冠秀和邓世军并不知道对方的姓名。1944年2月，晋察冀边区召开群英大会，荣冠秀被授予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荣获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称号的邓世军，听完荣冠秀的发言，才知道救他进山洞的是荣冠秀。母子相逢，他激动地跑到荣冠秀跟前致谢。英雄母亲抚摸着儿子胳膊上的伤疤，问长问短，他们还和晋察冀边区爆破英雄李勇3人合了影，留下了永久的纪念。1950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上，荣冠秀和邓世军又幸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亲人相见，分外亲热，他们还幸福地同领袖毛主席一起合了影。1952年5月，身经百战，12次负伤，9次立功，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团长的邓世军，在朝鲜战场不幸牺牲。同时牺牲在朝鲜战场的还有荣冠秀的3儿子李兰金。平山团能够坚韧地战斗在抗日第一线，正是因为身后的母亲们和妻子们的支持。这无数妇女力量的崛起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容我以后再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列车的第一站，让我们从蔡健雅的声音开始，一首《被驯服的象》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0: 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这首歌来自于他2013年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很有意思，他用马戏团和被驯服的象这样看似诙谐的意象来包裹一个关于自我和社会的严肃命题。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想得到掌声，都想在生活的舞台上站稳，为此呢，可能不知不觉的就调整了自己的舞步。但歌的最后他唱，让我彻底被驯服，这种清醒着的沉沦的无奈，或许呢，才是我们真实的成长瞬间。今天就把这首歌送给那个偶尔在人群当中也感到疏离，却依然保持着一份自我审视的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来自关喆，想你的夜。
1: 你知道吗？

来自陈慧琳，阁楼。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或许都有着这样一个阁楼，里面住着一个过去的自己，住着没有说出口的话，住着一个不会再回来的人，或者呢住着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我们并不经常去打扰，但知道他在那里就是一种安慰了。陈慧琳唱的不是激烈的占有，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保存，让过去的爱与时光就在记忆的阁楼当中永远保持新鲜。让我们从阁楼的怀旧当中探出头，听着林俊杰充满力量的嗓音，来感受一下对自由的渴望。接下来，自由不变送给你。

来自萧亚轩，他和他的故事。这首歌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冷静地拆解了一段感情当中那些隐秘的裂痕和心跳。有些故事我们站在外面看得一清二楚，但却不知道里面的人正经历着怎样的天气。有些心事就像蝴蝶振翅，只有自己知道。接下来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轻快又带着几分羞涩的嗓音，带我们回到了青春年代。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那份忐忑不安又甜蜜的小心情，是否也让你嘴角上扬了呢？爱情最初的形态常常就是这般小心翼翼又无比的珍贵，从青涩的悸动走向深沉的人生体悟。接下来，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阿林醇厚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这份好朋友的祝福。当你幸福的时候，总有人会比你更开心。即使爱情旅途各有方向，真挚的友谊永远是最坚实的港湾。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时间的列车从不停止，沿途的风景都成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来自陈奕迅的声音，岁月如歌送给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文旅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3: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3: 是，
4: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3: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4: 没错。
3: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4: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
3: 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4: 哎呀，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3: 对。
4: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3: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4: 对呀、
3: 我喜欢。
4: 你看我这么说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
3: 爱
4: 了。
3: 真爱啊。
4: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3: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4: 对。
3: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4: 所以物以稀为贵啊。
3: 哦、
4: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
4: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5: 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4: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3: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

0: 说了，
1: 对
0: 对，
1: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0: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1: 对，
0: 是吧？
2: 嗯，
0: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1: 对，
0: 嗯，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2: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0: 哎呀，那
2: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吗？对不对？
0: 对。
2: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说到
0: 这个太重要了，
2: 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2: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0: 对，
2: 阿胶是黑色的，
0: 对，
2: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咔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想要头发长得更好，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0: 哦
2: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吃鸡蛋呢，对吧？
1: 喝牛奶，
2: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你这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0: 对，
2: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
1: 对？
2: 对，
1: 有人喝完闹肚子、
0: 对，
2: 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尤其中老年人，你让他
0: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2: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0: 对
2: 不对？
0: 对
2: 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是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2倍，
1: 哇！
2: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的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0: 这个太重要了。
2: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起滔滔不绝呀、我跟你讲啊，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没有胆固醇。
0: 哎，这
2: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1: 那真好。
2: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1: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
0: 滔滔不绝，
1: 滔滔不绝。
0: 然后我感觉这说上3天3夜也说不完哈。
1: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0: 真的很高呀。
1: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天，
0: 是
1: 太厉害了。
0: 但是王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真的。好喜欢它、我们做成腐竹、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2: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100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 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
1: 嗯
2: 啊，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
0: 哦，
2: 啊，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品质就不高。
0: 嗯，
2: 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
0: 嗯
2: 啊，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0: 看到了，
2: 是啊，原料的采购证明，我们所有人
0: 看到了，
2: 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
0: 嗯，
2: 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
0: 嗯
2: 啊，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
0: 嗯，
2: 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
0: 嗯
2: 啊，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
0: 嗯，
2: 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
0: 嗯
2: 啊，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
0: 嗯，
2: 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
0: 嗯，
2: 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
0: 嗯，
2: 手工揭皮，
0: 嗯
2: 啊，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
0: 嗯，
2: 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1: 技术活，啊，
2: 这个机器做不到的啊，嗯，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
0: 哦，
2: 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
0: 嗯
2: 啊，品质也是好的，
1: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0: 对，
1: 是吧，
0: 肯定是，
2: 对，营养也好，您的4层5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
0: 嗯，
2: 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
0: 嗯，
2: 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
0: 都挡不住，
2: 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0: 对
2: 对呀，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10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
0: 嗯，
2: 低温烘干的，
0: 嗯，
2: 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嗯，
1: 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0: 对，
1: 那是它是，
2: 哎，对
1: 哦，我明白了，
0: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啊，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
1: 嗯，
0: 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嗯，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1: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0: 嗯，我
1: 觉
0: 得
1: 这得多少钱，啊，
0: 多少钱
1: 我能吃得起吗？
0: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啊，
2: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是
1: 150克是吧，
2: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元啊，
0: 对
2: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嗯，啊，价格29.9元。
0: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2: 啊，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
0: 啊，
2: 我这次这样子的哈，啊，
0: 嗯，
2: 啊，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
0: 哦，
2: 4包，
0: 嗯，
2: 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
0: 嗯，
2: 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6包，
1: 哎，再送6包黑豆吗，
2: 黄豆的
1: 啊，黄豆的
2: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啊，
0: 卖多少钱，
2: 6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0: 一共卖多少钱，
2: 啊，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1: 120再加6，120，240，
2: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0: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 对，
2: 对
0: 吧，
2: 对，
0: 嗯，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
1: 嗯，
0: 4006371818，
1: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0: 4006371818，
1: 这个我再
0: 咋了，
1: 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
0: 嗯，
1: 然后黄豆的是6袋， 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美。
0: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六袋。
1: 对啊，
0: 没有翻倍。
1: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0: 物以稀为贵嘛，
1: 物以稀为贵。
0: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1: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六袋。
0: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是奸商。
1: 所以王总
0: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2: 奸商了呀。
1: 这样，王总。

0: 了。
1: 王总，王总，你听我一句，
0: 啥？
1: 你再给我来一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2: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星辰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1: 来，
2: 再来六袋黑豆，
1: 对，再来六袋黑豆。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两包黑豆，对吧？
2: 啥？为啥要加两包？我们要再要六包黑豆的。
1: 你
2: 六包黑豆腐竹，
0: 四包了吗？四包加两包，它不是六包吗？
2: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六包。
1: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2: 对，
0: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2: 我俩就挺美的。
0: 我最多送两包，
1: 还不能想想
0: 我最多送两包，六包黑豆，六包黄豆，好不好？
1: 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
2: 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1: 对，
2: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1: 黑豆还少，
2: 没让我们吃够，
1: 对，
2: 那能行？
0: 没少啊，
2: 你这胃口掉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1: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就六六大顺吧。
0: 贵呀，黑豆贵呀。
1: 我知道贵呀，
2: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1: 对呀，
0: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1: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2: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0: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2: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1: 十包
0: 你，我给你，我再给你包十包黑豆，十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2: 不对，
0: 这就399了。六包，再加六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天199啊。
2: 对，
1: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2: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1: 对不对？
2: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1: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2: 对呀，
1: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2: 限个量就行了，你限50组。
0: 那我限个量吧，那我限个量吧。那十组行不？
1: 50组，你给我来10组。
0: 十组，不是50组，10组。
2: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1: 折中啊。
2: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0: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1: 没有30个，
2: 我没有三十，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
1: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御味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1: 是
2: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818。
1: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2: 对，
1: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2: 是
1: 啊，加油，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1: 对，
2: 对不对？
0: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2: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1: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2: 啥也没
0: 有。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
2: 特硬，
0: 大硬芯儿，
2: 对，
0: 是大硬芯儿，
2: 对。
0: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增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咋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2: 对，
0: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2: 啥也没有。
0: 我跟你讲，这成本都可贵了，
2: 对，
0: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2: 是是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2: 王总，
0: 这个腐竹是真的
2: 好，真的好。
0: 来，
2: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0: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让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

0: 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
2: 嗯，
0: 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
1: 嗯，
0: 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
2: 嗯，
0: 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的。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
2: 嗯，
0: 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
1: 嗯，
0: 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
1: 嗯
0: 啊，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
2: 嗯
0: 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
1: 嗯
0: 啊，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
1: 嗯，
0: 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
1: 嗯、
0: 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
1: 嗯、
0: 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
2: 嗯、
0: 竹炖红烧肉。
1: 哎，这老香了，
0: 哎、了
2: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1: 了。对，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0: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
2: 嗯，
0: 这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
1: 嗯、
0: 可好吃了、
1: 嗯。
0: 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
1: 嗯，
0: 啊，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
1: 哎、
0: 特别特别好吃。
2: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太好吃了。
1: 我要尝试这黑豆腐竹，听你说都已经欲罢不能。
2: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1: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
2: 嗯、
1: 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
2: 嗯、
1: 6包黄豆腐竹，
2: 但是
1: 您自己算一算有多合适，
2: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1: 对，
2: 赶快试试运气，
1: 对，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哎，
0: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
2: 嗯，
0: 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
2: 嗯、
0: 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2: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1: 良心企业
2: 这么好的品质，
1: 高性价比，
2: 感谢王总，再见。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2: 是
1: 4006371818，
2: 祝您订购成功。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7: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6: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7: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8: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
2: 嗯，
8: 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
2: 嗯，
8: 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2: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

0: 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1: 是，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0: 嗯，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1: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一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0: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
0: 嗯，
1: 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个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
0: 嗯，
1: 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都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
0: 嗯，
1: 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儿，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0: 哎，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大家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1: 对。
0: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的很好。
1: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
0: 哎呀，
1: 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来溢出来的，是不？
0: 真的是满嘴留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
1: 嗯，
0: 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1: 嗯，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
0: 嗯，
1: 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0: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呀、DHA 呀，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就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1: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0: 哦，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1: 是 是，你在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去吃肉的感觉。
0: 你还得抢，
1: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0: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1: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块，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块。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块，像市面上的话，它固形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形物。相当于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固形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0: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十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10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
1: 是。
0: 这样15罐到手199，其实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1: 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造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对不？
0: 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20罐。
1: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0: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1: 星辰，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0: 对，
1: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20罐，
0: 好，
1: 150克没有辅料的固形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0: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啊！您说，
1: 但是这个的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0: 100组，
1: 100组
0: 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
1: 100组。
0: 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10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呢，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 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让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1: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就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0: 行，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 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1: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灌装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0: 没错，
1: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0: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的同时
1: 不辣。
0: 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儿，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1: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
0: 没错，
1: 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心痛。
0: 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1: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0: 就
1: 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0: 啊，
1: 或者的话是你千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0: 我天哪，您听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1: 也可以，
0: 尤其是
1: 没问题，
0: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1: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0: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开口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1: 这个正常来说我们是19.9一罐，
0: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1: 对，打了5折。对，
0: 所以今天
1: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0: 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不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 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呢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证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1: 是，像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它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0: 对，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师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1: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了原汁原味原营养，大家吃到了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1: 常温储存。
0: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好，王总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12: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12: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12: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0: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12: 4006371818。
0: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 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12: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0: 对，
12: 吃的美，喝的美啊，
0: 对，
12: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0: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12: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0: 是的
12: 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0: 没错，
12: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0: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
12: 是
0: 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12: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0: 没错，
12: 是吧，
0: 没错，
12: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2: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0: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12: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0: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12: 哎，

0: 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1: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0: 我
1: 特爱吃
0: 特喜欢肉松、嗯。我跟你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那个皮儿
0: 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嗯、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嗯、不腻。
1: 对，
0: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1: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嗯、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0: 对
1: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
0: 嗯，
1: 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0: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嗯、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
0: 嗯、
1: 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0: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1: 对，
0: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嗯、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咱今天的山药肉松米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1: 刘经理好。
2: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
1: 嗯、
2: 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0: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2: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0: 哎、
2: 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0: 嗯，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哎、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1: 就特油，
0: 哎，特油特腻、嗯、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1: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0: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2: 嗯，您、啊、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嗯，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0: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声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1: 专门铁棍山药粉，
0: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2: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0: 嗯，
2: 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0: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1: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0: 特别痒，
2: 那个粘液，对不对？
0: 嗯，
2: 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 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0: 所以很清爽，
1: 很
2: 对，
1: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2: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嗯、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0: 嗯、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1: 是的、
0: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1: 对，
0: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1: 对，
0: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2: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0: 对，
2: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
1: 嗯、
2: 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1: 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0: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1: 对，那小箱
0: 也是一箱，
1: 小箱也是箱。
2: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六斤啊、
1: 哦、
2: 得有六斤，
0: 有六斤呢，
2: 想想。对呀、啊，
0: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2: 是大箱啊、
0: 嗯。
2: 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两斤、三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六斤装一大箱、
1: 嗯。
2: 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0: 回购两三箱是吗？
1: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0: 那我也得看，
1: 这我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0: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1: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0: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1: 对
0: 对吧？
1: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0: 哎，那如果
1: 十来个，
0: 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2: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0: 一百五十八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0: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0: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
2: 啊、
0: 但还不够、嗯、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2: 你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 对呀、
0: 啊、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0: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
2: 啊、
0: 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
2: 嗯、
0: 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
1: 嗯、
0: 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了呀。
1: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0: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线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六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0: 哎、有点费劲
2: 呢，
0: 是吧？
1: 120
2: 吧、
1: 嗯、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0: 啊、嗯、可不呗。哎，这样吧、嗯、刘经理你看、
2: 哎、
0: 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0: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0: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0: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0: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0: 128减30是多少？
1: 98呀，是吧？
0: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0: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六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0: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 今天就98了。
1: 对，多吉利的数，
0: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价。
0: 好嘞，给力，
1: 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六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
1: 啊，
0: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嗯，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1: 现在
0: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1: 是，
0: 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1: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1: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儿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定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两箱起步，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定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呦天哪！
1: 4箱？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哎呦，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支持啊！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觉着这
1: 小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个肉。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哎，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
1: 哦、
0: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是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哎，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1: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1: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1: 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

0: 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1: 很自信，
0: 谢谢两位，
2: 很自信，
0: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2: 满满一大箱，
1: 6斤，
2: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2: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2: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2: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而且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
2: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2: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小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2: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2: 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不多
2: 了，还能补货吗？
0: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2: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0: 好不好，
2: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的时间，
1: 98块钱6斤啊，
0: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2: 感谢您啊，
0: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2: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六斤，
2: 6斤、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87版电视剧《红楼梦》是第一个面向全国征集演员的剧组。当时剧组用了大约2年的时间，从全国数万名候选人中挑选出了100多名演员，一些从没有过表演经验的人因此走进荧屏，成为红楼梦中人，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这版红楼梦中，几乎看不到炙手可热的名角，专业演员都很少，总导演王扶林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他如何让这些素人演出了最经典的《红楼梦》？历时4年，耗尽心力，为《红楼梦》谱写了13首歌曲。作曲家王丽萍和《红楼梦》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4: 海选呢，是中国农民在村民自治当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直接选举的方式，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村官直选。这种选举方式是吉林省梨树县梨树乡北老豪村在1986年换届选举时首创的，而早在1983年，与之接近的海选就出现在了一部电视剧的选角色过程当中，那就是87版的《红楼梦》。作为中国第一部以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它也是第一个面向全国征集演员的剧组，而正是这样的海选却选出了剧中无可替代的人物形象，至今都无法超越。

0: 这个妹妹，我见过。
1: 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她呢？
0: 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
1: 那更好了，要是真是这样，那就更和睦喽。
2: 原著《红楼梦》当中呢，共写了九。

0: 575个人物，将这样一部鸿篇巨制搬上电视荧屏，那可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剧组大胆地采用了当时非常新颖的海选。我手里这本1983年第三期的大众电影刊登了《红楼梦》要在全国选演员的消息，消息一出啊，就成了全国人民文化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儿。87版《红楼梦》用了大约2年的时间，从全国各地数万名的候选人当中，遴选出了100多名演员，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面对民间的选拔。一些从未有过表演经验的人，从售货员、普通的干事、皮鞋厂的工人、接线员、中学生的岗位上走进了荧屏，成为了令无数观众牵挂的《红楼梦》中人，从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比如说，我们大荧幕上的这位贾元春的扮演者程维，他在出演《红楼梦》之前呢，是一位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文体部的售货员。可以说，这一次的演出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1: 当日，即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
0: 除了这位贾元春的扮演者之外，金陵十二钗当中妙玉的扮演者姬培杰，在出演之前呢，曾经是北京市皮鞋厂的临时工，因为幽怨的眼神被导演王扶林一眼就看中了，成为妙玉的人选。
2: 你可吃得了这一海？
3: 吃得了。
2: 你既吃得了，也没这些茶糟蹋，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便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印牛印罗了。
4: 后来姬培杰去了中戏进修，当了演员，因为觉得《红楼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所以后来姬培杰把名字改成了与角色有关的字，因为演妙玉而改为姬玉。
0: 四春当中啊，探春的扮演者东方文英，当年则是以场记的身份加入到《红楼梦》剧组的，后来因为好强的个性而被导演王扶林看中，扮演贾府的三小姐贾探春。东方文英的一颦一笑，准确地表现出了探春顾盼神飞、见之忘俗的神态，尤其远嫁一场戏，面对永难再见的亲人们，探春满脸忧伤的表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连营叹息，这四姐妹光彩照人，是各有特点。而在巴西版《红楼梦》里边，二木头迎春这个角色还真的让剧组伤了一次脑筋，引出了一场换角色的风波。
1: 杭州来的金丽丽进组时18岁，是郊区人民公社的机械员。当年她从导演王扶林的窗口走过，因为瘦弱的身形符合迎春的金龟花柳志的形象，所以立刻引起了导演的注意。但是也就是因为在试演的过程中，金丽丽意识到自己专业知识的贫乏，便萌生了学习的念头，结果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无奈只能终止拍摄《红楼梦》。
0: 戏还没拍完呢，这迎春先跑了，所以在当时那个紧要关头，如何在最快的时间内再找一个合适的迎春，就成了当务之急。而说起这第二位迎春是如何被发现的，也是颇具传奇色彩。
2: 我们等下午3天就要把迎春给他找得来，我简直没办法，把全国有扒的一遍都找不着合适的。那天我在街上一下看见一个开自行车一个女孩子，我看她很像，我特别，我就过去问她，我就看你不爱说话，特别像二木头，带去给王导一看，王导一下就看上了。
1: 迎春的第二位扮演者牟一，是成都汽车公司劳资科的小干事，进组之前完全没有任何表演经验，而留给他学习的时间非常紧迫。
3: 王导演命令说，迎春交给你3天拍他的重点戏。啊，我说这3天我这老百姓啊，这不艺术的吗？几乎是日日夜夜，演完了之后，导演第一次当时就哭。
0: 为了演员做到与剧中角色神似，剧组先后举办了2期演员培训班，请专家指导他们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同时学习琴棋书画，陶冶情趣。总导演王扶林在选角方面可谓是用心良苦。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海选录像，邓婕惊艳全场，报道时为什么却差点名落孙山？身材娇小不被看好，可邓婕最终怎么成为了荧屏上的王熙凤？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6: 此后新红绫，贾夫人您终有个
0: 曾经有红学家这样评价，如果《红楼梦》里边没有王熙凤这个人物形象，那么这部名著在可读性和艺术魅力方面要去掉2/3。在巴西版《红楼梦》当中，邓婕饰演的王熙凤让观众眼前一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位凤辣子也从此走上了星途，跻身一线演员的行列，也成为巴西版《红楼梦》剧组当中演艺事业发展最成功的一位。
7: 哎，嫂子，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请安，又怕嫂子年轻不肯轻易见人。
8: 一家子骨肉，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话。啊，你快去入席吧，仔细他们拿住罚你酒。
1: 1987年，邓婕凭借对王熙凤的精彩演绎，获得了第5届金鹰奖最佳女配角奖。那么这个神形兼备的凤辣子又是如何飞入大观园的呢？
9: 因为当时这个录像拿回来之后，四川组的就这么过，我们就这么看，好，这个不错，记下来，那个不错，记下来，好，这个过，啪一下，所有的人眼前一亮，别出来了。
1: 剧组看了邓婕在成都的录像，兴奋不已。但当《红楼梦》的制片主任任大会 在车站第一次见到风尘仆仆前来北京报道的邓婕时，他马上就失望了，因为眼前这个邓婕实在是相貌平平，和海选录像中的美人挂不上钩，对不上号。
10: 我当时就觉得他是邓婕吗？我当时就觉得，可是我又不敢说呀。那我是代表剧组来接他来了，人家说我是邓婕，那只好好上车，咱们回去了。嗯。
0: 由于身高只有1.55米，邓婕呢离人们心目当中高挑盛气凌人的王熙凤那是相距甚远，所以起初大家对她并不看好。而且当时啊，邓婕还有两位强劲的竞争对手，周越和乐韵。当时在很多人的眼里啊，王熙凤真正的竞争者是在周越和乐韵之间进行的，邓婕只是这场竞争当中的陪衬而已。在这儿呢，我们也找到了这两位的资料，我们来看一下啊。周越虽然比这个邓婕呢年龄要小，可人家是云南省话剧团的新秀，是台柱子，19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全国获过奖啊，这都不算。周越长得非常漂亮，皮肤白皙，个头高挑，往那一站啊，不用说话就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眼球。而乐韵呢就更不用说了啊，上海姑娘，天生丽质，除了漂亮还洋气大气，眼神火辣以外呢，自身那就是一个佳人辣妹的坯子啊，而且演过电影和电视剧。既然竞争这么激烈，那最后邓婕又是如何打动导演王扶林而成为银屏上的王熙凤的呢？
9: 有一小段戏啊，这边一喊开机，他啪一拍桌子，是背影啪一回身，你想想看，是吧，满脸怒气，很漂亮的一张脸，哎呦，满脸怒气，是吧，结果把所有全场的人全镇住了。
1: 由于邓婕是川剧演员出身，举手投足都有浓厚的戏曲痕迹，很符合王扶林对《红楼梦》的定位。加上邓婕自身非常努力，所以最终被确定为王熙凤的扮演者。
0: 邓婕的美中带着独特的只属于四川女人的辣味儿，会说，敢表现，再加上她后期的努力，王熙凤的形象就是在她的一颦一笑、嬉笑怒骂、一举手一投足当中活灵活现地出现了。
11: 你比如说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那种戏非常难演，就坐在炕上，就跟刘姥姥那儿说，慢条斯理的，就拿着那个就是半拿不拿的。
12: 这就是我才回的那个姥姥。请坐。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厌弃我们，不知道的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
0: 就是这么一个风风火火的凤辣子，受到原著作者曹雪芹的特别青睐，对他的塑造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从人物刚出场就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尤其是在服饰方面，这一点呢只有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可以与之相媲美。而巴西版《红楼梦》对众多人物造型的精准还原，那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1: 巴西版《红楼梦》的化妆设计和造型设计是大名鼎鼎的杨树云，他给巴西版的化妆造型定了基调，那就是写意写实相结合，传统和创新兼顾，一切为了红楼人物的塑造和再现服务。
0: 林黛玉这个角色的妆容啊，在巴西版中设计难度最大，尤其是原著当中写的那两道似蹙非蹙卷烟眉，真真就难到了我们的杨大师。不过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杨树云查阅了大量的古代妆容资料，认为卷烟眉呢应该是细长而略带下垂的青灰色的眉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巴西版中陈小旭的造型。据说当时整体造型效果一出来，陈小旭立刻就找到了林妹妹的感觉。根据原著啊，这凤姐的妆容呢需要浓墨重彩，这宝钗的妆容呢则需要云淡风轻。 八喜版中小姐丫鬟们群芳争艳的风采，全靠杨树云娴熟精准的化妆技巧。八七版《红楼梦》除了在化妆方面用尽心思之外呢，剧组的服装造型那也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一大亮点。该剧服饰近3000套，不同人物不同场合配以不同风格之服饰，因此虽然人物众多，但是易于辨认。可以说啊，这些造型的确是堪称经典，就是搁在今天啊也不过时。在当时的那样一种条件下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八喜版《红楼梦》剧中的角色塑造以及人物的造型早已经深入人心，这是后来的八九电影版《红楼梦》以及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所无法比拟的。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八喜版《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除了制作精美考究、角色牵动人心之外，剧中那一首首令人难忘的插曲绝对也是功不可没的。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经典音乐居然全部出自一人之手，这个人就是作曲家王丽萍。那么王丽萍是怎么和《红楼梦》结缘，又是怎么谱写佳作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八七版《红楼梦》。
1: 所有版本的《红楼梦》歌曲演唱者中，最被公众所惦记的就是八七版电视剧的主唱者陈丽。这位刘嫂子的扮演者颇有传奇色彩，她从小学京剧，后来在长春一戏做化验员。据说王丽萍从广播中听到了陈丽的声音，因此就请她参与《红楼梦》的主题歌的录制。就这样，她参加了《红楼梦》培训班的学习，并录制了《红楼梦》的12首歌曲。
0: 陈丽将《枉凝眉》唱得好，背后还有一个凄美动人的特殊原因。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陈丽正因为丈夫的逝世心情悲痛，她把自己的思念情感倾注到这首触动她心曲的歌。

0: 红楼梦》的音乐响起的时候，观众便很自然地被带入剧中所营造的凄美婉转、满腔惆怅的意境当中。葬花吟中，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唱得荡气回肠，听得人潸然泪下。
1: 经过两年的筹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于1984年9月10号开机。三年拍摄期间，剧组先后到10个省市的43个地区进行拍摄，并且因此还专门新建了大观园、宁荣街等等一些景点，创造了众多的影视之最。
2: 来，我打扮你，拿来，来，来，多带两朵。
1: 说到八七版《红楼梦》剧集里边最让观众捧腹爆笑的，就属刘姥姥进大观园了，被很多观众称为是无法复制的经典。那么说到戏里的大观园呢，是当时的贾府为大小姐元春而建的喜庆别墅。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正是因为84年《红楼梦》的拍摄取景需要，所以修建了现在北京的大观园。
0: 是一座再现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大观园景观的仿古园林，位于宣武区南菜园。1984年，为拍摄电视剧《红楼梦》，经红学家、古建筑家、园林学家和清史专家共同商讨，按作者在书中的描述，采用中国古典建筑的技法和传统的造园艺术手法建造。
1: 因为《红楼梦》当中的大观园是为贾府的大小姐元春而新建的喜庆别墅，因此呢，园中啊定期会举办元妃喜庆的古装表演。除了大观园之外呢，因《红楼梦》的拍摄置景需要，还新建了另外一处景点，那就是我们在剧中所经常看到的宁荣街。
0: 宁国府宁荣街位于石家庄市北面15公里处的镇定县，是配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拍摄，根据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所描绘的设计而建造的。1987年，随着电视剧《红楼梦》的播出，镇定知名度大大提高，当年有130万人次前来参观游览。
1: 八七版《红楼梦》成功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编剧忠于原著，敢于突破。该剧的编剧是由周雷、刘耕禄、周岭三人共同完成的，而在他们的身后站着的则是周汝昌、启功、沈从文、王昆仑、曹禺、朱家潜、吴世昌等等这样一批红学国学名家。八七版《红楼梦》可以说是集红学研究之大成，他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得到了广大电视观众的认可。由于该剧前后制作历时5年，在87年播出的时候，很多参与的指导专家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被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誉为是红楼班演多山落，首尾全龙第一功，是自有《红楼梦》以来最广大的普及。1987年，《红楼梦》一经播出，就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20多年间重播了1000多次。在当时那个年代，《红楼梦》剧组没有急功近利，没有绯闻炒作，从导演到演员，有的是心无旁骛和潜心的创作。据说《红楼梦》大获成功，获得飞天奖以后，导演王扶林拿到的奖金是400元。王导用这400元钱请了主创人员吃了一餐饭。如果真要探究八七版《红楼梦》成为经典的秘诀，那就是那个时代电视人的诚意和奉献精神。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1994年，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被搬上荧幕，成为难以超越的荧幕经典。唐国强试戏诸葛亮为什么备受质疑？他是如何让大家改观的？隆冬时节光脚拍摄，哪位拼命三郎如此忘我投入？面容相似，体态接近，又是哪两位演员险些撞脸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3: 好舒服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好习惯，你的生活更灿烂。拍手，拍手，
8: 行，等会儿，干嘛呢？
7: 带动一下现场的气氛。
8: 我刚说完，哪有人？这儿没有人。
7: 观众朋友们的气氛不得带动起来吗？
8: 不是你瞎嚷嚷什么？好好演出啊！
7: 我这哪是瞎嚷嚷啊？啊，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8: 什么实话呀？
7: 我，没看出来。
8: 没有，
7: 不认识我，
8: 我认识你。
7: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是德云社的健康推广官。
8: 健康推广官，
7: 太对了。
8: 推广官，
7: 对，
8: 推广官，那肯定面向了很多人。哎，您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没有？
7: 那当然有了。
8: 有吗？
7: 请看大屏幕。
8: 哦，还有照片啊。
9: 这身材太好了。
7: 哎呀，精神小伙呀！哎呦，
8: 擦擦哈喇子，先擦。哎呦，你要脸不要你啊？这不就是你吗？
7: 我怎么了？
8: 不是，我问你有什么成功案例，你干嘛说你自己啊？
7: 我不成功怎么能带动别人？我要练得不好，谁相信？这叫以身作则。
8: 不是，我早就想问你了，是酒不好喝呀，还是串不好吃啊？你干嘛这么虐待自己啊？
7: 哎。这可不叫自虐啊，这叫自律哦。通过自我改变发现啊，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哎，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建立了，生活就特别的充实啊。多读书，强健我们的大脑，
8: 好聪明。
7: 多锻炼，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8: 啊，体魄。
7: 有了灵活的大脑，强健了自己的体魄之后，我们挑战极限，挑战自我，让我们有朝一日能踏上世界之巅，雪山就在我脚下，向天空大喊。奥利给！
8: 行了，我劝您啊，锻炼身体的同时也练练脑子吧。
7: 怎么了？
8: 你是不是有病？雪山顶上大喊，不怕雪崩给你埋了啊？
7: 不是你，
8: 什么毛病？你这人。再有一个哦，还雪山踩在你脚下，你不用喊这口号，给我一箱雪花，我现在带你勇闯天涯去，信不信？
7: 这人怎么老唱反调呢？
8: 我就不想看你，我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别人的成功案例，我们听一听。
7: 有吗？
8: 师傅。
7: 对了，
8: 怎么呢？
7: 通过我的这么一些劝导和改善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前些年要上二胎了？
8: 等会儿，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这事
7: 你不信？
8: 不，
7: 你问去。
8: 谁？我？
7: 你问师傅，你问他。发微信，你问。
8: 别闹，是在这儿看着呢，
7: 对不对？
8: 不是，你等会儿，我问他，他也不见得能打我这个事儿，
7: 对不对？
8: 不是，你这说这话我都不太相信。我明白你这意思了，现在对外了，是不是得有面儿，说自己健身健得好了，瘦下来了？其实咱懂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现在生活习惯改变了，你就瞧我们不顺眼了，对不对？觉得我们这个东西不健康了，对不对？
7: 我是有根有据。通过我的观察呀，我发现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尤其说相声，就咱们家这些人，一个个的身体都不好。
8: 谁说我们这活挺好的？我们
7: 不是我瞎说啊，嗯，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8: 什么呀？
7: 我师傅身体就不好。
8: 别闹，师傅身体多好，棒棒的。
7: 你看你不用老捧，
8: 我们这就得说。
7: 我说的是实话啊，嗯，师傅自己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说。
8: 说什么呀？
7: 糖尿病。
8: 啊，
7: 这是不是
8: 是有这个情况，但也不代表什么呀？
7: 对对，那不行啊，
8: 怎么呢？
7: 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要不注意能行吗？而且师傅糖尿病怎么得的，你不知道吗？
8: 怎么得的呢？
7: 生活不规律，
8: 哦，
7: 因为什么呀？哦，长期的熬夜、录像、工作造成的，对不对？
8: 咱这行就这样，
7: 你不注意不就糖尿病了吗？
8: 啊，也有道理。
7: 还有谁呀？
8: 还谁呀？
7: 于大爷于谦老师，
8: 哦，于老师也是
7: 喝酒，
8: 哦，
7: 暴饮暴食。加上生活不规律，糖尿病吧？
8: 啊，你要这么说，于老师可能不太健康，
7: 对不对？
8: 啊，
7: 由此看来，嗯，郭麒麟也是糖尿病。
8: 喂，等会儿，等别瞎说。郭麒麟才多大，人家没有糖尿病。
7: 哎，我这不是咒的啊！
8: 啊，
7: 科学上证明，这个糖尿病啊有潜在的遗传基因，他得注意
8: 啊。就是说，他现在开始得注意了。
7: 对了，
8: 啊，这个东西有遗传性，
7: 嗯，
8: 那么他遗传谁呢？
0: 这是什么包袱？这是
8: 啊，怎么了？
7: 重点在糖尿病。
8: 哦，不是说遗传性啊，是糖哦，得预防这个。
7: 废话，他遗传谁？他不也是糖尿病吗？哎，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8: 啊，
7: 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还不改变，还不注意健康的生活，那完了。
8: 怎么呢？
7: 你们早晚有一天啊，会血糖上升，走入糖尿病史。
8: 哎，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我们大伙活都挺好的。
7: 哎，
8: 让你这么说，我们就别活了。
7: 就照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
8: 嗯，
7: 你想过十年以后的德云社是什么样吗？
8: 十年以后？
7: 对了，
8: 没想过。
7: 咱就拿糖尿病这事举例子，
8: 哦，还说这病。
7: 十年之后的德云天团
8: 啊，
7: 那就不叫德云天团了，
8: 那叫什么呀？
7: 德云甜团。
8: 啊，是我们长得甜吗？
7: 哎，不是，啊，病，懂吗？
8: 啊，个个都这病。
7: 德云社的家谱
8: 哦，
7: 就是德云的病例，
8: 病例。
7: 哎，以后论资排辈没有了
8: 啊，
7: 谁血糖加号越高，谁是大师哥，谁就先走。
8: 你缺德不缺呀，你？
7: 哎，你们现在来。你们不坐那个商务车吗？
8: 啊，得有个车啊！
7: 十年之后都坐救护车
8: 啊，去演出去。
7: 哎，对了，师傅得四个小护士搀着才能上台。
8: 干嘛？师傅得四个小护士？
7: 你琢磨呀，一个拿着氧气瓶，
8: 氧气瓶；
7: 一个拿着强心针，
8: 嚯；
7: 一个搀着师傅，你不得四个人吗？
8: 你看看你，哎，等会儿吧，这不才仨吗？
7: 啊，
8: 还有一个呢，
7: 跟着。
8: 跟着干嘛呀？
7: 就为了跟于老师显摆。
8: 这事儿就别显摆了，
7: 对不对？到最后唱大实话的时候，
8: 嗯嗯，
7: 昨日里汤风冒雪，这一撩大褂
8: 撩起来，
7: 赶紧把胰岛素扎上。
8: 嗨，哎呦，你可太缺德了！
7: 就这种画面，你敢想吗？
8: 我可不敢想
7: 象。你敢看吗？
8: 哎呦，他们身体都那样了，
7: 还不
8: 那他们。那会儿演出的时候，我怎么没演出呢？
7: 有你呀！
8: 啊，这演出还有我。
7: 没你这演出都办不下来。
8: 为什么呀？
7: 嘿，哎呦，我天，那场演出啊，就是为了纪念你。
8: 哎，我比他们走的还早呢，是吗？
7: 哎，你不贺子科大师哥吗？
8: 不听，反正我还是那话，我现在活得挺好。我告诉你，不听，
7: 哎，没用。像他这种人就是嘴硬。
8: 我。
7: 哎，我就问问你，嗯，最近体过检吗？
8: 体检？
7: 对呀，啊，
8: 两三年前体过，
7: 两三年体一回检，
8: 好像是体。
7: 不是，那体检完了，人大夫怎么说呀？
8: 哎，别跟我提那体检的大夫啊！
7: 怎么了？
8: 我告诉你，提我就来气，一点都不专业。
7: 人家说什么了？
8: 你想想，我费了一天的事啊！你说最后拿着体检报告，
7: 啊，
8: 这大夫看着我，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小伙子，以后你得注意了，你呀。”短裤穿太高，所以说你这个身体呀，啊，得注意了。你想想，我这健康跟我短裤有什么关系？我高低，他老盯着我短裤干嘛？
7: 不是你等，
8: 这个是
7: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人大夫说什么？
8: 说我短裤穿太高，
7: 短裤穿太高。
8: 对，
7: 人家大夫说你胆固醇太高。
8: 胆固醇是什么？什么？
7: 不是你连胆固醇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胆固醇是血项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8: 啊。
7: 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人家抽血
8: 啊，
7: 半罐的，人家是血，
8: 哦，
7: 你那个全是油，你怎么比？
8: 怎么让你说这么恶心呢？
7: 我跟你说，你可别不重视啊。好多这个病都是通过这个提高了这个数值才引起的
8: 啊。
7: 像什么心脑血管、心脏病堵塞，什么支架搭桥，到时候你就开膛，脑子就开颅，你注意吧。
8: 哎，行，哎，怎么就让你说的这么瘆得慌？这是
7: 说你还不信
8: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注意，以后这些病都容易找上我，
7: 全都找上你。
8: 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来着？
7: 健康推广官啊。
8: 推广官。哎，那如果针对我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健康的方案没有？
0: 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8: 我先问问付费吗？
7: 不付费啊。
8: 不付费就行。我那哎，你说一个我先听一听、
7: 啊、老话说啊，筋长一寸瘦活十年，
8: 我喜欢这句老话，我喜欢啊、哦、
7: 对不对？
8: 咱怎么分、
7: 你这个先就是下叉呀。
8: 你别闹，我一大老爷们我下得去。
7: 下叉下叉，可以、啊、
8: 试试。
7: 你腿劈开点，我看
8: 现在就是。
7: 对对，先试试看看、什么状态。
8: 行了，
7: 极限了，
8: 也就这样了，不能再劈了，不行，这来不了。
7: 这就得借助一点外力
8: 啊。怎么借助？
7: 我用手啊搭在你的肩膀上。
8: 哦，慢慢的
7: 深呼吸。
8: 走呀嗨，妈的，哪有你这么使劲的呀？
7: 不得借助外力吗？
8: 这是借助外力的问题吗？
7: 怎么了？
8: 一下就给我劈，我这大胯我受得了吗？我
7: 弄完这个之后啊，咱们就开始啊，准备配合一点器械训练。
8: 您等会儿，什么
7: 器械训练？
8: 器械是不是那个什么哑铃、杠铃？
7: 哎，对，就这
8: 行。别闹了，哎，行了，直接跳过这一步，练点别的吧。
7: 怎么了？
8: 别闹了，这个东西我来过，不是咱懂，心里这关咱就过不去。那个东西举得轻了，我告诉你不管事儿；举得沉了，我举不动，明白吗？再有一个，我这细皮嫩肉的。举一手剪子，我得抹多少护手霜啊！我，
7: 你怎么这么多借口？
8: 我告诉你，就是举得轻了丢人的东西。
7: 行，咱怎么着？仰卧起坐、俯卧撑行吗？
8: 累点那东西。
7: 这也不喜欢。石锁，
8: 石锁怎么这么熟、
7: 哎呀，实在不行，驼石碑行不行？
8: 石碑，
7: 驼石碑，练腰腹，练背阔肌、从开始这个小的一只一只驮到大的、
8: 然后拿一大的，我天天就扛着、
7: 对，这就你就成了呀，你就。
8: 呸！这模样还健康推广官呢？你怎么不玩死我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抻筋，使劲往下压。我多久没锻炼了？有这样，万一折了怎么办？有你这样的吗？还让我驮石碑？我什么也不用练了，我直接扛着石碑，我能活10000年。
7: 你看，这人，你说不着还急了，你
8: 我能不急吗？
7: 这不为你好吗？这不，
8: 我明白你这意思，你说的都是反话，就是为了刺激我，让我更健康，是不是那个意思？
7: 对呀。
8: 行，我明白你也是好意，我以后注意了，我一定好好改善我的生活，让我以后更健康的生活下去，好不好？
7: 太对了，照我这么说完之后啊，你还有一好处。
8: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7: 短裤不用穿太高。
8: 别说了。
10: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1: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0: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1: 哎，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0: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1: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这是8090说相声，
5: 对，
4: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5: 哎，
4: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
5: 嗯，
4: 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5: 哎，这话怎么讲呢？
4: 您看，过去来说，
5: 嗯，
4: 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
5: 哦，
4: 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5: 八角鼓
4: 啊，演变过来这么一种艺术形式。
5: 哦，
4: 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
5: 啊，
4: 相声依附于京剧，
5: 哦，学人家唱京剧，
4: 哎，来这边包袱笑料
5: 啊。
4: 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
5: 啊，
4: 又模仿话剧，
5: 哦，相声剧嘛，
4: 歌曲火了
5: 啊，
4: 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5: 哦，
4: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5: 哦，
4: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5: 有点意思，
4: 是不是？
5: 嗯，
4: 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呀，
5: 啊，什么呀？
4: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5: 对，
4: 但是拆开的好多。
5: 是
4: 拿这唱来说
5: 啊，
4: 那就不容易
5: 啊，太多了。
4: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
5: 啊，
4: 开场小唱，
5: 是
4: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5: 有这么讲的。
4: 现在没人唱了啊，
5: 哦，
4: 为什么不唱呢？
5: 啊，
4: 有它的原因所在。
5: 您说说，
4: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5: 没人的，
4: 在这个剧场演出，
5: 嗯，
4: 就街边、马路边、便道沿、
5: 啊、
4: 天桥三不管，
5: 是
4: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5: 哦，
4: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
5: 哦，
4: 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5: 吸引观众的
4: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5: 啊，
4: 鼠来宝
5: 啊，
4: 这艺术。
5: 等会儿
4: 你要干嘛呢？
5: 什么
4: 鼠来宝
5: 啊？鼠来宝你也知道？
4: 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5: 这么着
4: 啊，
5: 提到鼠来宝，看看我。
4: 你是鼠来宝？
5: 我啊，我是鼠来宝干嘛呀？
4: 什么意思？
5: 鼠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4: 我年纪小啊，
5: 啊，
4: 虚心学习，
5: 行，
4: 我乐意跟人学习。
5: 嗯，
4: 那就咱唱一回，
5: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4: 有什么规矩吗？
5: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儿得合一下，
4: 就是打齐了。
5: 哎，打齐了，
4: 这可不简单呀。
5: 那当然了，
4: 您带着我，
5: 我带着你，带着
4: 来来来，
5: 走走走。
4: 哎，打这不是？
5: 你这下饺子呢是吗？
4: 那不是什么意思？
5: 打不齐啊！
4: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5: 你听过齐的吗？
4: 啊，
5: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4: 还打齐了，
5: 多新鲜！
4: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5: 啊，
4: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5: 你带着我？
4: 带着你一回，
5: 来吧来吧来，
4: 再来一回啊！
5: 啊，
4: 这来
5: 来。
4: 跟着点行吗？
5: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4: 这还不行？
5: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4: 你说打齐了，你是
5: 茄子，
4: 值得一试。
5: 啊！
4: 再来一回吧。
5: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4: 再来一回吧。
5: 来呀！
4: 我带着你啊，这位。
5: 你带着我。
4: 将就着点我。
5: 打不起了。
4: 来呀！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儿就喊一二三。铁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铁老师？什么铁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辙找韵呢。
1: 那当然了，当然了。哎，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
1: 开始啊。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你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棚，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唱剃头棚。
0: 哎呀，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1: 啊，
0: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2: 没有。
1: 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巴。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这比你快板早。
1: 你说说。
0: 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六百多年了，这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来，咱试试，
0: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0: 当然没问题，来，走，
1: 试试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仙，他给这个罗祖张过班。累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名姓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块块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造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咬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宽气沉到气后，挥汗的两轮气左右，气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提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
1: 还真能打呀、
2: 啊！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
1: 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儿是一个豆腐房，
2: 豆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嚯、
2: 哎，
1: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

0: 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混门。哦，清门都是王公贵臣啊，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0: 就拿这个图音乐。哦，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叫身份。
1: 是，
0: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0: 再来一回。
1: 来呀，哎，
0: 来，好。
1: 这有点意思，这个、
0: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0: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0: 注意啊！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熟才真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才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改豆皮儿，这个左一皮儿，这个右一皮儿，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儿。您这个豆腐爱死人儿，有豆腐丝儿、豆腐片儿、豆腐汁儿来豆腐块儿，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挑黄瓜是羊菜儿。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0: 这也能打，
1: 这都能打。
0: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0: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0: 有辙啊，有辙、哎。
1: 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迈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0: 不唱，
1: 我这怎么不唱了呀？
0: 旁边没有啊。
1: 不就这么着、啊，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0: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0: 那可以，
1: 行吗？
0: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哎，我问问各位 啊，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0: 你看，
1: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0: 来吧。

0: 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导线号摸治好药，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身赐人打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睛，身生我主听征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轮边功老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正得紧追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赶红袍，红袍正在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布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3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后扎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我冰片有大黄，超人陪的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叫半夜胆大的猛贼跳金墙道，走的水银52根毛杆叫汪的有鹿茸去纵性，人身这才做大疼，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不乱撞，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鸡溜圆，狗皮膏药缺风寒，有一天丸二翅丸三肾丸金狼四霄丸五虎丸六身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十全大补丸，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2: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2: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1: 嗨，我说呢。
2: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1: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2: 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3: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文旅881提醒。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请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新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1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8: 谢谢。
17: 这一场轮到我们两个，
18: 哎，我们俩，
17: 哎，先做个自我介绍。
18: 您要说一说，
17: 我叫卢鑫，
18: 哎，
17: 这个是我的师父，
18: 哎，
17: 也是我的搭档，
18: 对，
17: 姓郑，叫郑景仁，
18: 哎，
17: 他呢，
18: 我名字
17: 是我，
18: 什么时候有这名啊？
17: 嗯，
18: 能起这名吗？我，不是郑景仁，啊，别介，什么？免贵姓郑，
17: 嗯，
18: 郑宏伟
17: 不是正经人，
18: 哎，是，就你才不是正经人呢，
17: 就郑宏伟，
18: 郑宏伟，
17: 我师父，哎，特别好，
18: 互相学习，
17: 老演员，
18: 您捧我，
17: 演了好多年，
18: 哎，
17: 教了我好多年，
18: 是，
17: 但是很无聊，
18: 哎，
17: 都知道四门功课，
18: 嗯，
17: 说学逗唱，
18: 哎，
17: 是不是？拿这个说来讲吧，
18: 嗯，
17: 每天就站那练，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
18: 哎，
17: 什么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一天练一年，
18: 嗯，
17: 有啥用？练一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什么用？
18: 练你嘴皮子呀！
17: 所以我自己，我给自己规定个难度。
18: 哦，有难度了。
17: 一口气说两个，
18: 我
17: 多厉害！你能说几个？
18: 一口气两个，这叫厉害呀！
17: 那是能力。
18: 我
17: 嗯，
18: 一口气五个。
17: 不是师傅，这么大岁数了啊！
18: 别
17: 从西安来，
18: 岁数
17: 不能吹牛。你就你这小身板，
18: 嗯，
17: 跟这话筒杆差不多了，知道吗？你别吹牛，一口气五个，你这不，我不信。
18: 其实不相信，
17: 不相信。
18: 我在这儿来一回，
17: 那观众都鼓掌了。你来了，
18: 你瞧瞧，
17: 一口气要能来五个，观众接着鼓掌。
18: 你瞧瞧
17: 啊，
18: 我给你来五个，
17: 来五个，
18: 一口气。
17: 哎，
18: 你给我数着点行吗？
17: 我给数着点，
18: 不数着过去了。
17: 哎，我给数着，
18: 手指头分瓣吗？
17: 不分瓣是鸭子。嗯，
18: 小伙子明白，数着点啊。
17: 啊，
18: 五个啊，
17: 五个。
18: 吃不到不吐葡萄皮儿，不吃不搭档吐葡萄皮儿，吃不到不吐葡萄皮儿，不吃不搭档吐葡萄皮儿，两个了啊。
17: 哎，
18: 吃不到不吐葡萄皮儿。
17: 等会儿，等会儿。

0: 我没看着你过去了，还两个了，四个了，六个了，八个了，这样我能来一万个。一口气，中间不能缓气，
1: 一口气，
0: 一口气，
1: 不能缓气了，
0: 不能缓气。
1: 这主意我出的，
0: 你出的，
1: 我可能回不去了。
0: 这你说的，你得把它来了，
1: 你给我数着点啊。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吐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吐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吐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吐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吐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吐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吐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吐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
0: 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
1: 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
0: 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
1: 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
0: 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
1: 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
0: 吐不吐皮儿，不吃
1: 不到不
0: 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
1: 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
0: 到不吐不吐皮儿，
1: 不吃不到
0: 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
1: 不吐不
0: 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
1: 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
0: 不吃不到
1: 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
0: 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
1: 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
0: 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
1: 不吐皮儿，不吃
0: 不到
1: 不吐不吐皮
0: 儿，不吃不
1: 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
0: 不吐皮儿，不
1: 吃不到
0: 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
1: 儿，不吃不
0: 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
1: 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
0: 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
1: 吐皮儿，不吃不
0: 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
1: 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
0: 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
1: 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
0: 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
1: 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吐

0: 胖啊！哎呀，
1: 能来吗？
2: 这难度太高了，这我来不了这个。哎，再说了，我们相声演员的唱啊，不是唱这个，
1: 唱什么？
2: 唱太平歌词。
1: 太平歌词你也会？哎，
2: 太平歌词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嗯，主要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脑腔共鸣，
1: 对对对对，
2: 一字写出来一下放量，二字上横短来下横而长，三字竖看穿。怎么了？
1: 咱来的都是成年人，我小孩儿，嗯，幼儿园呢，
3: 一字写出来
1: 有用吗？
2: 太平歌词
1: 一个上字一个下句，唱一万多句，今天是观众打分，你把他们唱走了，谁给咱打分？哎，
2: 你那意思呢？
1: 你留点故事情节，有人物也行，
2: 不就唱个有故事的吗？
1: 对呀、啊、
2: 你听好了，失宠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晚太公，那彭祖爷寿高烟灰命短，六个人居在这五行中。
1: 行，
2: 太公卖面，
1: 太公卖面，我知道
2: 歌词。
1: 你这个调太老。
2: 老吗？
1: 你看你唱完，观众朋友们都是这样。有用吗？
2: 你的意思呢？是
1: 来这儿你想火吗？我问你，
2: 那相声演员不是演员，他想火呀。
1: 想火不能这么干。
2: 那怎么干呢？
1: 好作品你老少皆宜。您这个岁数，对于中老年来讲，你是偶像。嗯。少年看见您就烦，知道吗？青少年你得把住这个关。年轻人喜欢什么？嗯。调要时尚一点。
2: 哦，调还得时尚一点。
1: 新颖一点。啊，那我这有个差不多的，跟您那一样，
2: 是吗？
1: 改一改唱就不一样了，
2: 改一改。
1: 哎，你听我，
2: 怎么改？
1: 我唱，你听这个调啊。嗯，
2: 太公卖面，
1: 群群群群。

0: 太公卖面吗？
1: 是太公卖面。
0: 您这是太公卖面吗？
1: 我让你听一下这个调，
0: 你能拿这调唱太公卖面？
1: 这个调叫 R&B， 节奏布鲁斯。
0: 这我都不懂，拿这调能唱太平歌词的太公卖面？
1: 哎，拿这个唱太公卖面。
0: 你来一个
1: R&B 太平歌词。
0: 您来来，
1: 新曲种，你听这个感觉。
0: 我听听。
1: 太公卖面啊。
0: 嗯。
2: 世上好福泛滥穷，看落云早晚太公，捧足一手高烟回断，六个人聚在这个无形中，西岐山住着江绿王，买卖行内做过了经营，他贩的牛来羊增加，贩的羊来牛就把家增。
0: 你倒是真把这太公卖面给改成这样了。
1: 你时尚，
0: 不是时尚了，它没特色。
1: 时尚就行，要什么特色？
0: 废话了，
1: 嗯，
0: 各地的演员都得有特色。我们陕西来的演员得有陕西的特色。
1: 什么特色？
0: 陕西有著名的剧种秦腔，知道这个地方吗？
1: 百戏之祖。
0: 知道这个剧种吗？
1: 知道，知道。
0: 哎，
1: 嗯，
0: 秦腔无论什么剧种离不开武行，生旦净末丑。
1: 是。
0: 围着这个丑角站在舞台上能够起到喜剧的效果。
1: 哦，有喜剧。
0: 唱腔滑稽，唱词可是合情合理。我听过一回，
1: 嗯，
0: 秦腔丑角演员唱的唱词儿，琢磨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法抬杠。
1: 那不可能。
0: 抬不了杠。
1: 不可能。我最爱抬杠。
0: 你啊。
1: 哎，你看我从上台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0: 你是没闲着。
1: 说、
0: 你能抬杠。
1: 我抬杠，我还有个外号呢。
0: 您叫
1: 杠头。
0: 哎，
1: 随便来。
0: 这外号不怎么样。
1: 嗯。
0: 你能抬杠？
1: 能、
0: 我给你唱一唱，你给我抬抬杠
1: 来。
0: 听好了啊，
1: 嗯，
0: 听见了吗？
1: 没有啊，
0: 我还没唱呢。
1: 啊，废话，你不唱我能听见吗？
0: 让你注意听，你好抬杠。
1: 嗯，
0: 出门来自觉地几杯朝后。
1: 你这就不对了
0: 啊，
1: 你什么词儿？
0: 说你出门的时候感觉脊背在后边，
1: 这不废话吗？
0: 嗯、他还有一定的道理呀、
1: 还有道理。
0: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底下还有词儿呢。
1: 还有词儿。
0: 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没走。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1: 这都是真理呀、
0: 你抬杠吧，来杠头给我抬抬。
1: 你大实话我怎么抬呀、
0: 你不是没闲着吗？来来杠头。
1: 不是，就抬不了杠。抬不了杠。
0: 抬不了杠啊。
1: 真理咱没法抬杠。
0: 嗯，
1: 不能反驳真理。
0: 哦，
1: 但是
0: 嗯，
1: 你这观众不爱听。
0: 哟，刚才掌声都起来了，怎么不爱听了？
1: 笑话你呢。
0: 这是笑，掌声起来笑话我。
1: 这么大岁数演员唱半天都是废话。
0: 你那意思
1: 你要吼秦腔吼出来的。
0: 哦，对，秦腔是吼秦腔，
1: 西北人这个情节情怀，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现在年轻人吼什么？
0: 吼什么呀？
1: 摇滚。
0: 哦，摇滚
1: 有时尚的气息。
0: 嗯，
1: 你看我师兄，
0: 嗯，
1: 中国摇滚第一人，这个摇滚，你看我师兄唱摇滚的时候，
0: 嗯，
1: 这嗓子眼里感觉蹲了好几个人抽烟一样，
0: 这得抽多少烟呢？
1: 你听这个感觉，吼得特别有时代的气息，
0: 是吗？
1: 所以按你这不能这么唱了。
0: 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1: 秦腔，你得摇滚起来。
0: 秦腔的摇滚起来，
1: 哎，新曲种摇滚秦腔，
0: 这个一唱我能活吗？
1: 能活。原来你唱啊、底下可能坐几十个人，
0: 嗯，
1: 你这么一唱，底下一万来人，
0: 就一万多人了，
1: 跟着你喊，嗷喊，
0: 就活了。
1: 你不用，我给你唱一下，
0: 你给我试试
1: 摇滚一下，
0: 试试。
1: 哎，咱就感觉跟我师兄崔健那个演唱会一样，
0: 试试。
1: 你把给崔健那个掌声给我就行，你听这个摇滚的感觉，
0: 咱来一回摇滚的，
1: 一二三，嗯，
0: 多好。
2: 门来自绝地几杯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等于莫愁，桌子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牲口，一头驴两头牛都是你舅。
0: 走跑这骂人来了，你这是。
1: 不是，一激动就唱反，唱反了，
0: 跟我唱的不一样。
1: 但曲总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当然这不算，因为我不太了解秦腔。
0: 哦，您还不了解。
1: 虽然我在西安跟您学艺，
0: 嗯，
1: 定居西安，
0: 嗯，
1: 但我不是陕西人。
0: 啊，真忘了，您还真不是陕西人。
1: 哎，
0: 啊，您是？
1: 我东北的，
0: 东北人。
1: 从小我们的地方特色是二人转。
0: 哦，二人转。
1: 你看完二人转，
0: 好听。

0: 小听着长大的。
1: 对对对，
0: 每天都不一样。嗯，哎，听美术戏，当然来到这儿啊，不能欺负您。嗯，说来这儿我给你显摆一段二人转拉响戏，唱完您不懂，您自己到厕所淹死，那不行，知道吧？
1: 我至于吗？我
0: 给你唱段时尚一点的吧。嗯，二人转歌，
1: 二人转歌。
0: 哎，最近有个最火的叫《咱屯里的人》。
1: 哦，这你还能唱？
0: 哎，你听这个感觉。
1: 你来来。
0: 我的老家啊，就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父老乡亲做得好，老少爷们都合群儿。嗯，
1: 这是这味儿，
0: 对不对？嗯，
1: 这唱挺好。
0: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嗯，自己也觉得为什么最近人家改粤语唱了？
1: 改粤语？
0: 哎，刘德华唱的。为什么？粤语洋气，
1: 哦，改成粤语就洋气了。
0: 粤语为啥洋气？
1: 为什么？
0: 听不懂。
1: 废话，这北方人是听不懂。
0: 哎，也好听，人家发音九个音，咱们发音是五个音。
1: 哦，是吗？
0: 你给我数数吧。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这是普通话，
0: 是不是？嗯，粤语呀，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
1: 这折腾成这样。哎，
0: 你看人拿粤语唱那个特别好听。嗯，我的老家。呀，啊，住在这个屯，我在这个屯里头生头长的羊，屯子不咋大，有山有水有兽人，父老乡亲过得好，老少爷们都划困。
1: 改成南方的，这味儿了。
0: 当然这不算什么，
1: 还不算什么。
0: 相声演员，你得与时俱进，
1: 还要与时俱进。
0: 你这才到香港，你到美国怎么唱？嗯，到毛里求斯怎么唱？
1: 还毛里求斯干嘛去？
0: 你得走出这个亚洲，
1: 哦，得出去都能听得懂，
0: 都能听得懂。
1: 这歌怎么唱啊？
0: 我有一个外语版的。
1: 哎，你有一外语版的？嗯哼，那怎么唱啊？
0: 我给你唱，你听这个感觉。嗯，
1: 你来了。
0: 下面朋友，你要是听不懂啊，你不用羞愧，你假装听懂一样。
1: 啊，假装听懂像话吗？
0: How are you? Oh, fine, thank you.And you, baby, I'm fine too. 萨瓦迪卡，啊卡空卡空卡。哎呀，萨瓦迪卡空白块，萨瓦迪卡空白块。滴啦噔，滴啷滴啷滴噔，滴个啷滴啷滴噔。
1: 带弦儿的，
0: 骗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郭少，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吧。
10: 什么事儿？
9: 您说世界上什么最可怕？
10: 您说呢？啊，
9: 不是，我认为啊，
10: 你认为
9: 最可怕的哦，儿子，
10: 儿子。
9: 哎呦，你可没见我的儿子，
10: 他怎么会
9: 太可怕？
10: 这个儿子他怎么会可怕呢？
9: 他蹭蹭蹭老长啊！
10: 是他不能嗖嗖他老婆抽抽啊，是吧？
9: 不是，他长个儿咱不怕，咱不就是怕他长学问吗？会那么点小孩闹一小肚子学问，他指不定什么时候寒碜你。那当父母的，你这脸往哪儿搁呀？
10: 这孩子他怎么会寒碜你？
9: 哎呦，你当他寒碜我还少啊？别的甭说，就他这什么都问，我就受不了。
10: 怎么呢？
9: 没他不问的。
10: 是啊，
9: 他有个字儿不认识，他也问。你说你字儿不认识，你也问。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10: 你告诉他呀？
9: 要认识我不就告诉了吗？
10: 不认识
9: 啊？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10: 不认识你告诉他干嘛呀？你就说不认识。
9: 我是爸爸。
10: 你爸爸就得认识。
9: 那当然，要不是全家那么多人就选我当爸爸了。
10: 选你？
9: 哎，这说明咱胜任，这是连任多少年了。
10: 好，
9: 我这不是跟你吹的，我儿子对他妈原来一般，对我特崇拜。
10: 怎么呢？
9: 从三岁的崇拜说出话来不一样。
10: 说的什么？
9: 我爸爸最棒了，你们爸爸都不如我爸爸。我爸爸老教我认字，我爸爸认识好多好多字，我爸什么字都认识。
10: 认识什么呀？
9: 认识一、二、三、四、五、六也认识。
10: 就这学问的。
9: 那阵儿我儿子问我个字儿，我张嘴就说呀，这个字儿念人。
10: 中间加一横呢，就念大，下边再加一点呢，就念太，上面再加一横呢，
4: 真是
10: 就没法念啦。
4: 废话，
10: 不是那阵咱能抵挡一阵子，现在不行了，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了，四年级你说你害怕不害怕？
4: 四年级有什么害怕的呢？
10: 那天他又问了，嗯，爸爸爸爸，这个字念什么呀？我一看坏了，这字我不认识
4: 啊。什么字啊？不认识就告诉他不认识不就完了吗？
10: 我是爸爸呀，
4: 我爸爸就得认识啊。
10: 我说这个字你挺熟悉吗？ 是吧，我不能马上告诉你，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个字究竟念什么，嗯，比较好，
4: 比较好。
10: 哎，这个字你看你注意了没有，这个字它是两个部分组成的。
4: 哪两部分？
10: 一个左半部分，一个右半部分。
4: 哦，
10: 左半部分呢是个言，言字边。
4: 哦，
10: 右半部分呢是个享，享受的享。
4: 哦，这是个谆谆教导的谆字。
10: 一个言，一个享，也就是说呢，一个享，一个言。但是你不能念成响言，
4: 还不能念言响呢。
10: 哎，只能念一个音儿。
4: 念什么呀？
10: 哎，念什么呢？
4: 嗯，
10: 你猜一猜，
4: 猜一猜。
10: 啊，这个念那个哼吗？
4: 哼。
10: 哎，我一来说哼哼教导，哼哼教导啊，就是这个字。
4: 行了，
10: 哎呀，
4: 别胡解释了。
10: 你看咱们祖先发明这个字儿，简直太贴切了。谁教导人也不是说站在台子上大喊大叫，都是凑到跟前小声哼哼，哼哼教导。
4: 是啊，
10: 这还是好的呢。有时我这儿子守着外人，他也出我洋相。你看那天，
4: 嗯，
10: 几个师傅来家串门，我是挺高兴的，留大伙儿喝点酒吧。正喝兴头上，我儿子来了，爸爸爸爸，我们今天学的课文说，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每日每时的都在产生着乞丐和白痴。爸爸，什么叫白痴？
4: 哦，什么叫白痴？
10: 这孩子怎么什么不是白痴吗？这白痴，白痴。爸爸挣钱买东西摆了这么一桌，你跟这几个叔叔你们就都算白痴吗？
4: 这么个白痴啊。
10: 就我这一说这就这几个师傅全乐了。我说你看大伙儿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以后我到你们家我也是白痴。
4: 行了
10: 哎呀，要不说这孩子不懂事，你守着外人你就别问了。爸爸，这个盘子里头是比目鱼吗？我说是。那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多新鲜。
4: 是
10: 他
4: 为什么长一边？
10: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4: 又来了。
10: 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个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
4: 问你为什么长一边？
10: 它长在一边，它所以叫比目鱼啊。是吧？它眼睛一边长一只，那叫黄花鱼。
4: 这不废话吗？
10: 哎，凡是眼睛一边长一只的，那都是黄花鱼。爸爸，你的眼睛为什么就一边长一只？
4: 好。不是黄花鱼变的，
10: 不是这个黄花鱼是爸爸变的。那个爸爸爸爸爱吃黄花鱼，
4: 急得他胡说八道。
10: 这还是好的，有时我想胡说都不知道说什么呀。
4: 怎么呢？
10: 他老追着你屁股问呢。爸爸，为什么咱们家的电视是彩色的，珊珊家里的电视就是黑白的呢？哦，
4: 里边的构造不一样。
10: 哪儿不一样？
4: 有人说显像管。
10: 什么叫显像管啊？显像管为什么就能显像呢？电视图像是从哪来的？是从天上飞到屋里的吗？视野像飞碟一样，飞碟是叫 UFO 吗？ UFO 是英语吗？美国人为什么也说英语呢？嗯，爸爸你会说英语？爸爸你也说一个英语。我说我是英语胡子白，
4: 他溜了。
10: 你就别老笑话，你说你，哎呀，你一点都不同情人。我让这孩子挤得到什么份上？我不怕各位笑话啊。
4: 嗯，
10: 我现在早上起来8点上班，6点半就得赶紧跑。晚上孩子不睡着了，我就不敢着家。
4: 至于吗？
10: 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咱就是怕他问呢。他要问个问题，你回答不上来，这孩子是真瞧不起你。
4: 是啊。
10: 你看上回，开家长座谈会，我看着孩子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意思，他不想让我去。
4: 我这是。
10: 我说家长会，我这当家长的不去谁去？
4: 对。
10: 哎，我这一说他还不乐意了。
4: 嗯。
10: 就不让你去，你不会说话，你净瞎说。上回开家长座谈会，人家爸爸说的多好啊，你说的那叫什么呀？人家爸爸说要让孩子们茁壮的成长，你说那就得多吃肥肉。
4: 呵呵。
10: 后来同学们都给你起了个外号。
4: 什么外号？
10: 都叫你大傻帽。
9: 你说现在这孩子还了得了？哎呀，啊，给他爸爸起外号叫什么叫大傻帽？我傻就傻吧，还给我扣一帽？我怎么大傻帽？你说我傻吗？你说你凭良心说，你多精神，我傻吗？我
10: 孩子这是一种心情，
9: 对不对？我那天晚上我还没客气，嗯，我说你过来，过来，过来，
10: 你别吓唬他好不好？
9: 我是你爸爸不是？是，是。我今天晚上打马路边上走，从你跟前路过，你还看了我一眼，你不叫我。
10: 哦，这就是孩子的不对。
9: 他还有理呢。嗯，怎么叫你啊？怎么叫你啊？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你坐在路灯底下打扑克，还贴了一脸白纸条。你光我没叫吗？珊珊也没叫他爸爸呀。
10: 是啊，
9: 他爸爸脸上画了六个小王八。哎呦，
10: 孩子啊，是怕你们给他丢人呐。
9: 我一想，孩子是大了。晚上看着孩子睡得这么香，嗯，这么甜，我给他轻轻地掖了掖被角。嗯，
10: 什么呀？
9: 日记本。
10: 哦，孩子写日记呢。
9: 哎呀，写得真整齐。
10: 怎么写的？
9: 3月5日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问爸爸问题了，爸爸回答不上来心里是多么难受啊。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懂好多好多事情，我就可以再也不用问爸爸了。
10: 这是多好的孩子！
9: 我看到这儿，我心里我一看我爱人还睡得正香呢，可把我气坏了。我一把把他抓起来，我说你还有功夫打呼噜？
10: 你折腾人家干嘛呀？
9: 我们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当前家庭的形势做了深入细致的估量和分析，大会一致认为，孩子之所以产生信仰危机，其根源在于80年代的孩子们知识爆炸，懂得太多，学得太快，兴趣太广，求知欲太强，而我们作为父母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去管教孩子，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老子想管儿子而管不了儿子，看不起老子的难堪局面。于是一个学习的问题就严肃紧迫地摆在我们老子的面前。于是在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老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习。
10: 对，
9: 我们的战斗口号，为了儿子也要玩命学习。
10: 为了祖国而学习。
9: 哎呀，我连儿子都应付不了，我怎么为祖国呀？
10: 这倒是。
9: 我们制定了一条紧急措施。
10: 怎么制定的？
9: 买一套10万个为什么。
10: 那干嘛？
9: 背，都背下来，我就不怕儿子问了。
10: 这方法行吗？
9: 哎呀，感情这一套书不老少，20多本啊。没关系，我们俩有分工，他背一半，我背一半。他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地质，我背人体、体育、植物、动物、军事、文艺。将来儿子问到他背的内容归他说，问到我背的内容归我讲。我们俩是上班前背、下班后背、买菜时背、做饭时背、吃着饭背、刷着碗背、走着道背、坐车背、躺在床上还是背，一天到晚这嘴就不闲着。为什么北京车站的钟每隔半分钟才跳一格？为什么耗子怕猫？为什么说噪音也是一种污染？为什么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特别多？为什么人要不停地喘气儿？为什么鼻子大头通常冲下？多新鲜，大头冲上这是漏斗。你说这帮人没事的研究这个干嘛呀？
10: 你们啊，精神可嘉，但是方法不对。
9: 那您的意思，
10: 从头学习，打好基础。
9: 英雄所见，我听您的。
10: 是不是？
9: 对，我要报名上学。
10: 好，
9: 对。我首先报名，哎，上小学。
10: 上小学
9: 啊！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动乱年代啊，有名无实啊，我要把时间跟青春夺回来。
10: 可不是吗？
9: 我首先从小学4年级上起。
10: 4年级啊，跟你儿子还一般
9: 啊。不是，不在一个学校，我在夜校。等上了几天课我才知道，感情4年级的功课也难着呢。
10: 是啊，
9: 哎呀，每天这作业题把我愁死了。
10: 是，您的学位也太惨点了。
9: 那天晚上，我跟我儿子在一个桌上做作业，他跪在那边椅子上，我呢跪在这边椅子上。我这么一看，爷，今儿个我们爷儿俩这作业题一模一样。
10: 巧了。
9: 哎呀，算了个乱七八糟，我也算不对，要不我问问我儿子。
10: 那你问他不就完了吗？
9: 张不开嘴啊。
10: 还不好意思。学习嘛，
9: 对，为了学习不耻下问。
10: 对喽，
9: 劳驾问问这道题怎么做呀。
5: 哎呦，
11: 这时候我儿子说了一句话，可把我气坏了。
12: 他说的什么呀？
11: 爸爸，你是想问这道题怎么做，对不对？
12: 是啊，
11: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嗯，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刻。
12: 这时候我爱人旁边搭话了，
11: 呀，让儿子给辅导作业，你丢人不丢人呢？你配当爸爸吗？哎呦，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晚上我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就想，真是照这样下去，我还配当爸爸吗？我好不容易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可把我吓坏了。
12: 什么梦？
11: 我就梦见20年之后啊，我们家也不怎么定这么条规矩。
12: 什么规矩？
11: 不是说啊，谁原来当爸爸就可以永远当爸爸了，废除终身制，实行考核制，明文规定谁考上爸爸谁当爸爸。等拿着考卷，我这么一看，我是一道题不会，我当不了爸爸，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我这哇，我就哭出来了。我是越哭越伤心，越哭越难受，越哭越痛，越哭声越大。我这哭着，我儿子把我推醒了。爸爸，爸爸，你哭什么呀？我哭什么呀？你可记住了，我是你爸爸。
1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1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1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1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1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7: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8: 我是岳云鹏，
19: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20: 啊，大伙儿对咱们两个的名字还不是很熟悉，
21: 不了解。
20: 不过没有关系啊，
21: 啊，
20: 把我们俩这个相声组合的名字说出来，您这个掌声比刚才最少热烈10倍。
21: 您等会儿呢，咱俩还有组合的名字？
20: 有啊。
21: 叫什么呀？
2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听听这个掌声，哎，是不是还有喊好的？
21: 您别跟着起哄了，行不行？咱们俩哪有这组合名的？我发现你这人说话就是太缺德。
20: 哎，你说我什么？
21: 我说你缺德。
20: 你真是没见过那缺德的。
21: 什么意思？
20: 我那邻居才缺德呢。
21: 哎呀呀呀，大伙儿不了解你，我还不知道你、啊、你是逮谁说谁缺德。
20: 哎，这回不是啊。
21: 啊，
20: 这回是我那个邻居真缺德。
21: 怎么缺德了？
20: 就他家那个 WiFi
21: 啊、
20: 这才半个月。
21: 对，
20: 密码都换了8回了，把我给累的呀，破译密码容易吗？
21: 怎么没累死你呢？你天天蹭人家网，你合适吗？
20: 有什么不合适的？
21: 啊，
20: 他不懂他分享就算了
21: 啊，
20: 他还扰民。
21: 人家又怎么扰民了？
20: 他们家养了条狗，
21: 是
20: 跟上了闹钟似的
21: 啊，
20: 一到半夜12点就叫，一到半夜12点就叫。
21: 你瞧瞧，
20: 吵我的我呀，
21: 嗯，
20: 都没办法安心打快板了。
21: 打快，
20: 哎呀，我怎么这
21: 样？你就是那个闹钟，那狗就是你这快板给早醒的。
20: 我不管
21: 啊，
20: 反正我这儿挂挂挂，他那儿喂喂喂，挂挂挂，喂喂喂，挂的铃挂铃铃挂，喂里喂里里喂。
21: 哎呀呵，
20: 挂 里呱里里呱，哇里哇里里哇，呱里呱里里呱，哇里哇里里哇，呱冒呱冒呱冒，呱里呱里里呱，呱里呱里里呱，里里呱里里呱，
21: 好啊！贾旭明，你准备跟这个狗组一组合吗？
20: 咱俩不挺好的吗？
21: 你说谁呢你？还说人家邻居扰民，你不打快板那狗能起来吗？还说人家缺德，你不蹭人家 WiFi 人家能换那 WiFi 密码吗？贾旭明，我发现你这个人呐，就好比是竹子的童年。
20: 什么意思呀？
21: 损呐！
20: 我那车停在我们小区停车位，被别的车堵住出不来，这是别人缺德了吧？
21: 那他没留个那个电话什么联系方式吗？
20: 没留。
21: 这是多少有点不合适了啊！
20: 这大冷天活生生等一小时没来人呢。
21: 你瞧瞧，
20: 实在没办法了，打电话报警。
21: 对，
20: 那车主才来。
21: 你看，
20: 嘿，我一看车主长那模样天生五行缺德。五，
21: 哎哎哎哎哎哎。五行哪有德呀？
20: 五行当然有德了。
21: 哪五行？
20: 哪五行？
21: 哪五行？
20: 德、智、体、美、劳。
21: 这是五行吗？五行是金木水火土。
20: 还堵我车就缺德？嘿，你怎么停的车呀？停车到停车，你那儿留一电话呀？
21: 那倒是。
20: 这大冷天，光等您一小时，不知道啊？这小区停车位紧张，我都知道。您可不能这样了，好吧？我说你呢，你倒说句话呀、你。说什么说？谁让你把车停我们家车位的？大哥，你家车位啊？我错了。哎呦，
21: 瞧你这个德行吧。就你长成这模样的，还敢说人家长得五行缺德？人家那个人要是长得五行缺德，就你这模样，让大伙儿瞧瞧，五行缺五行啊！
20: 哎，我
21: 你什么你什么你呀、啊？合着是你把车停人家车位还有理呢？你赶紧给人开出去啊！
20: 你别提开车，
21: 怎么了？
20: 比那停车还闹心呢！
21: 开车又闹什么心呢？
20: 堵就算了啊！架不住老有那个大车欺负我。尤其是公交车，哎呀，动不动拿着这个喇叭摁我，要不然拿这个车灯晃我，最可恨的仗着他车高车长，他老别我。
21: 就你说的，这也是个别现象。
20: 你说我招你惹你了，你老别我
21: 啊？
20: 常言说得好，
21: 常言又怎么说？
20: 你走你的公交道，
21: 对，
20: 我走我的公交道。你干嘛别我？
21: 你怎么还把车开公交车道上去了？
20: 快
21: 啊，
20: 怕迟到啊！
21: 你着什么急呀、
20: 哎呦，你们是不知道我那个老板有多缺德。
21: 你看又说老板缺德，
20: 一迟到就罚钱
21: 啊、
20: 一迟到就罚钱。
21: 对，
20: 早到怎么不讲钱呢？
21: 你早到过吗？
20: 没有。
21: 哎呀，没有，你说他干嘛呀？
20: 我就是爱暴打不平。
21: 这是暴打不平吗？
20: 你说我按点上班按点下班，凭什么也罚我钱？
21: 哎，这是为什么呀？
20: 朋友们呐，我也是个白领啊。
21: 啊，他倒是有个班上，
20: 也朝九晚五。
21: 对，
20: 每天早上9点往电脑前一坐，一坐也是一天。谁说坐一天就不累呀？
21: 也辛苦，
20: 费脑子呀。
21: 那倒是，
20: 斗地主不得记牌吗？
21: 你上班怎么还斗地主呢？
20: 劳逸结合呀。
21: 这是劳逸结合吗？
20: 那天我有一把好牌
21: 啊，
20: 俩王四个二，
21: 你看
20: 把那地主给逗懵了、我正美呢，
21: 他把他乐的。
20: 我们老板出来了，贾旭明上班逗地主罚款200，
21: 哼，让人逮一正着。
20: 老板您别开玩笑，我没逗地主。
21: 还死活不承认。
20: 少废话，
21: 哼，
20: 那个地主就是我。
21: 哎呀，你可真是脑袋顶上长痦子，你点儿太高了。你网上那么多人斗地主，你居然还能跟你们老板斗一准？哎，不对呀、哎，我听他们说了，哥啊，在网上斗地主可看不出来对方是谁。
20: 哎，这事儿让我明白个人生道理呀、
21: 什么道理？
20: 上班斗地主，千万别拿自己的照片当头像啊！
21: 这都是人生道理吗？上班他就不能斗地主，你还敢拿自己的照片当头像？
20: 我本来是这么想的。
21: 你又怎么想的？
20: 常言说得好。
21: 常言又怎么说？
20: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大丈夫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明人不对暗事，真人不如假话。现实生活中我活那么真实，虚拟世界里也从不伪装。不是说我人有个性，而是我人就是那么与众不同。我就是我，今儿晚上不一样的烟火。
5: 好烟火呀，好烟火！大家瞧这模样，窜天猴。
20: 嗨，你是瞧不起我呗？
5: 我压根就没敢瞧你。
20: 我为什么？

0: 上班斗地主、啊、
1: 你凭什么上班斗地主？
0: 还不因为他三年以来没给我涨过工资吗？
1: 废话，你不好好工作，人家怎么给你涨工资？
0: 朋友们呐，你们见过在一家单位工作三年没有涨过工资的人吗？
1: 嗯，
0: 那就是我呀。
1: 你该你
0: 凭什么给他们涨就不给我涨？为什么我和他们就不一样？
1: 嗯，因为你是不一样的烟火。
0: 这可得一样。
1: 哎呦呵，沾钱就得一样是吗？
0: 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辛劳，没有辛劳还有费劳，必须涨工资。
1: 来，行，来，先捡起来吧。
0: 什么掉了？
1: 你的脸。
0: 玩去！
1: 就这么轻易就不要脸了是吧？你当着这么多观众朋友，你丢不丢人呐？
0: 我是窜天猴。
1: 他又把这想起来了，你
0: 看。必须涨工资
1: 啊！我看你拿什么脸跟你老板提涨工资？
0: 我有的是办法。
1: 嗯，
0: 为了对付我们老板。我最近正在读两本书。
1: 读哪两本书？
0: 《道德经》和《荤菜大全》。
1: 这都挨得着吗？这什么意思？这是
0: 我就是告诉我们老板知道
1: 啊，
0: 老子不是吃素的。
1: 贾旭明、啊、还说别人缺德呢。我就听完你讲完你这些所作所为，我发现两个词儿就能总结你的人生。
0: 哪两个词儿啊？
1: 三从四，后载物。
0: 不是三从四德，后德载物吗？
1: 你缺德呀！你是大恩大德，就剩下大恩了。
0: 啥意思呀？
1: 你可缺了大德了。
0: 你
1: 说你一上台说这个缺德，说那个缺德，这不都是你自个儿缺德吗？咱们每一个人对别人有偏见的人，是不是应该先擦干净自己的眼睛？每一个人说别人缺德的人，是不是应该先扪心自问自己做得够不够好？一个优秀的集体是靠每一个优秀的个体组成的，都像你这样。只顾个人不顾集体，只顾小家不顾大家，那能行吗？大家都在说构建文明社会，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贡献出来自己的正能量。老祖宗告诉我们的话你都忘了吗？咱们做人呐，缺啥咱也别缺德。
0: 哎呀康子，说的太好了。
1: 能不好吗？
0: 真的是一语惊醒窜天猴啊。
1: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我懂了
1: 啊、
0: 刚才我说的那些事真的是我不对啊。
1: 本身就是你不好。
0: 我改
1: 改就对了。
0: 我从今天起，我从今天马上起我就改。
1: 好，
0: 我请大家监督我，帮助我。
1: 对，
0: 我向我每一个伤害过的人去向他们道歉。
1: 对，
0: 康子，我先给你道歉。
1: 不是你跟我道什么歉呢？
0: 我觉得一上台我给咱俩起的那个组合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名字太缺德了
1: 啊。你能意识到这个错误就可以了。
0: 我给咱们起个新的组合的名字
1: 叫什么呢？
0: 大头爸爸。
1: 这好这好。
0: 小头爷爷
1: 又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我得捧您呢、啊、
10: 您捧我。
9: 为什么他这么了不起啊？
10: 嗯，
9: 祖上积德行善，
10: 一直就好。
9: 于谦的父亲
10: 啊，
9: 到北京一扫听，没有不知道的。
10: 那当然
9: 啊，家里边弟兄也多，
10: 嗯，
9: 大排行行八，
10: 对，
9: 北京于八爷，
10: 就都这么叫，
9: 都知道。
10: 好，
9: 北京于八爷，
10: 嗯，
9: 呵，北京八爷
10: 是，
9: 哼，京八爷，京八，
10: 什么京八啊？
9: 简称吗？
10: 简称就狗了，知道吗？
9: 啊。了不起呀！
10: 啊，
9: 净干好事儿，
10: 那叫善人呢。
9: 没亏过心，
10: 对呀，
9: 没亏过心
10: 啊。
9: 走到这个街上，小孩们跟那儿拿棍儿打那大猫。
10: 哎呦，
9: 这么大的猫，有条腿有毛病，瞎一只眼，
10: 残疾。
9: 孩子们拿这棍儿，啪啪啪
10: 打这猫，
9: 打这猫，就这猫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
10: 多难受。
9: 谁管得了啊？
10: 啊，
9: 他们老爷子于大善人打这过。
10: 嗯，
9: 住手！
10: 哎。
9: 躲开，
10: 拦住！
9: 谁家缺德孩子？
10: 别打，
9: 躲一边去。
10: 就是，
9: 多可怜这猫
10: 啊！
9: 打
10: 么？
9: 脑浆子都出来了
10: 啊！他这给弄死了，
9: 安乐死吗？
10: 哎，什么安乐死
9: 啊？
10: 这更快呀、啊！这个
9: 走到过街天桥上
10: 啊，
9: 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10: 嗯，
9: 有卖小兔子的
10: 哦，
9: 小笼子装着。
10: 对，
9: 哎，8块钱一个，
10: 是
9: 大风小号。也不喂水也不喂菜，小兔子全在一块儿，
10: 嗯，
9: 多可怜呢，
10: 快死了，
9: 没人管。
10: 嗯，
9: 于老爷子打这一过，多少钱？
10: 嗯，
9: 8块，5块钱一个，我都要了。
10: 哦，
9: 掏钱给人家
10: 包圆了，
9: 这好几十个他都买下来了。
10: 嗯，
9: 买兔子回家了。
10: 是，
9: 他跟这儿15一个往外再卖。
10: 哎，做买卖呢。
9: 有打街上对过来老太太，
10: 嗯，
9: 衣衫褴褛，鬓发蓬松。
10: 嗯，
9: 老太太这俩胳膊都没有了，
10: 就剩俩裤衩，
9: 俩裤衩，
10: 嗯，
9: 这挂着一兜子，
10: 哎呀，
9: 哆里哆嗦往前走，
10: 要饭，
9: 谁管？
10: 我惨，
9: 没人管，
10: 嗯，
9: 他爸爸看见了，大怀里掏出一把钱来，
10: 当然掏钱，
9: 1块的、5毛的、1毛都有吧，
10: 是
9: 一大把，唰，
10: 搁在里头，
9: 给塞兜子里了，
10: 就是，
9: 带出1张50的来，
10: 他损不损呢？他
9: 连换零钱。
10: 什么呀，这人的钱也换呢？
9: 于大善人呢、
10: 啊、这是善人干的事儿吗？
9: 可这北京城您扫听见没有不知道的。
10: 嗯，
9: 就是有一样这么好的人没结婚。
10: 哎，
9: 您
10: 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
9: 这一个人、
10: 啊、什么一个人
9: 啊
10: 没结婚我打哪儿来的呀？
9: 你是后来的事儿了。
10: 怎么后来事儿呢？
9: 后来结婚之后才有的你吗？
10: 哦，开始没结婚，
9: 他结婚晚，
10: 是
9: 一天到晚净忙着上街干善事去了，哪有时间管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10: 哎呦，
9: 北京城的媒婆界都轰动了，
10: 这还有一届
9: 于大善人
10: 哦，
9: 谁要给这门亲保成了，那还了得？
10: 嗯嗯，
9: 来一位媒婆，
10: 是
9: 上你们家找你父亲
10: 哦，
9: 一进院就喊。
10: 喊什么？
9: 于大善人在哪儿呢？
10: 呵，
9: 善人住哪儿呢？
10: 会说话。
9: 哪位是善人？
10: 对，
9: 谁给善了啊？
10: 善了，
9: 哪儿了？
10: 没有这么叫的，知道吗？啊、叫善人。
9: 你爸爸出来，我就是我、哎，可乐吧，看着我，嗯，我
10: 别应这个，知道吗？啊、
9: 跟您说
10: 啊，
9: 您这岁数可不小了、
10: 嗯，
9: 也得成个家了，有个人照顾着您多好啊。
10: 哦，
9: 好啊。有合适的吗、
10: 哦、
9: 哎，这一说哪儿哪儿哪儿住着一家人家，
10: 嘿，
9: 就是你姥姥家。
10: 哦，
9: 你父亲很高兴
10: 啊，
9: 拜托你了，
10: 是
9: 去谈去吧。
10: 哎，跟人说去。
9: 媒婆跟得了圣旨似的，
10: 哈哈，
9: 转身奔你姥姥这儿。
10: 嗯，
9: 姥姥家在北京城是一大户，
10: 也是大家，
9: 住在前门大石烂那儿。
10: 对，
9: 因为那几条胡同都是他们家的，知道吗？是七大胡同啊，还是九大胡同啊？
10: 八大胡同
9: 啊，他知道
10: 什么八大胡同？嗯，说的不是那些地方，知道吗？
9: 自个儿家的事自个儿知道。
10: 哪儿啊？
9: 嗯，
10: 那不住那儿，
9: 反正老宅子嘛，
10: 是大户，在别的地方。
9: 大院子了不得呀！
10: 啊，
9: 媒婆来了，到门口一瞧，你大舅站在门口了。
10: 哦，
9: 他大舅可了不得，
10: 是
9: 想当初就是北大的高材生啊，
10: 那是才子，
9: 是个文人呢、
10: 啊。对，
9: 这会儿正放假呢、
10: 哦，
9: 在家门口站着念书呢。
10: 哦。
9: 得有个1.78米的大个儿，
10: 这帅啊，
9: 剃一光头，
10: 哎，
9: 青须须的络腮胡子，光着膀子，扎着板带，底下穿着洒鞋，胸口这纹着2条带鱼，
10: 哎呀，不是带鱼，
9: 塔吗？
10: 什么塔吗呀？
9: 纹的什么？反正是海鲜。
10: 二龙戏珠，你知道这个
9: 是吗？呵、
10: 啊，
9: 好看啊，还滴着血呢啊。
10: 啊，
9: 头天刚纹的啊。
10: 好，这是文人的打扮吗？这
9: 站在门口拿着这本《金瓶梅》啊。
10: 哎，撂下撂下，
9: 这个画啊画得真好。
10: 还看画呢？还
9: 文人吗？
10: 文人什么文人？在大街上看这书啊？
9: 知道吗？
10: 啊，
9: 媒婆来一说，保媒拉气儿、
10: 嗯，
9: 大舅乐了，快上屋去，快上屋去，今天热闹。
10: 哦，
9: 家里边今天是票房的过牌。
10: 怎么还有票房啊？
9: 老北京人讲究这个，
10: 嗯，
9: 票房啊，就是喜欢唱曲儿的人，
10: 哦，
9: 唱单弦八角鼓的聚到一块儿，
10: 对，
9: 也请一个闲师，
10: 哎，
9: 在家里边搞业余活动，
10: 一块玩，
9: 这叫票房。
10: 对了，
9: 活动的时期，这叫过牌。
10: 嚯，
9: 往屋一走，一屋的人呐、都是唱岔曲儿、唱单弦的。
10: 是啊，
9: 单弦岔曲儿那是风花雪月、上档次的东西。
10: 那是奇人唱的。
9: 这会儿你母亲跟那儿正唱着呢。
10: 是吗？
9: 那会儿她还年轻呢，那会儿还是姑子呢啊。
10: 哎，对，
9: 那会儿，嗯，
10: 那姑子像话吗？
9: 什么？
10: 什么个姑娘呢？那时候是
9: 那会儿就算是姑娘吧，就算
10: 啊。什么？

0: 就算
1: 算不算？
0: 废话，就是
1: 站在那儿正唱着呢。嗯，这弦师一弹过门，你母亲打着八角鼓，唱的是风花雪月的段子，
0: 好听着。
1: 说实在的，比昆曲还雅。
0: 唱的什么段？
1: 真好听啊！
0: 您学学。
1: 唱的是红日滚滚坠落西坡呀，小两口坐在炕上来把十八摸呀。
0: 哎呀呀呀！
1: 过了摸头上
0: 就别唱。什么段子这是？
1: 风花雪月
0: 这个呀，
1: 好听好听啊！
0: 十八摸着不像话，这个
1: 时间有限，不唱全了就啊，
0: 那就根本也就别唱了。
1: 媒婆把来意一说，把你姥姥乐的呀，给您添麻烦，太好了，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结冤仇，金莲这回一出了门子啊，我就踏实了，知道吗？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你先
1: 这孩子不听说
0: 什么。我妈叫金莲啊，
1: 我没说你姥爷姓潘啊。哎，
0: 还是潘金莲吗？这不是
1: 姥姥跟人客气吗？
0: 什么客气啊？
1: 金莲一出门子我就踏实了
0: 啊，
1: 以后这个瓶儿啊，什么芍药、牡丹啊，这都得您费心啊。
0: 这都是谁呀、啊？这个
1: 你那几个姨
0: 哪儿来这么些姨呀、
1: 啊？你母亲姐们多嘛，姐们多嘛啊！一说好这事儿，赶紧回来给你父亲报喜。
0: 哦哦，
1: 哎呦，老爷子高兴坏了。
0: 嗯，
1: 安排人收拾屋子，准备迎娶应用之物。
0: 结婚了。
1: 这天跟屋里正忙活呢。
0: 嗯，
1: 一挑帘儿，进来九个和尚。
0: 哎，
1: 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0: 和尚道什么喜？
1: 给你爸爸道喜呀、啊？
0: 干嘛呀？
1: 你爸爸最好交和尚的朋友啊。
0: 净这朋友。
1: 几位大师傅来了。山人，哈哈，我们是给您念经来了啊，给您道喜
0: 哦、
1: 啊，念经念增福增寿经，
0: 哎，这好啊，
1: 我们这就要念了啊。
0: 啊，
1: 你父亲说等会儿，
0: 等吗？
1: 等我躺下再念啊。
0: 哎，起来吧，起来吧，念经干嘛还躺下呀、啊？
1: 有身份呢、啊。你要坐着听这没份儿了。
0: 哦，都躺着。
1: 哎，躺下听。
0: 躺下。
1: 哎，躺好了，拉过那白炕单子来啊。
0: 哎，分
1: 啊。
0: 就别盖上了，就躺着听就完了嘛。
1: 啊，着凉啊！
0: 啊，
1: 盖在胸口这儿吧。
0: 哦，到这儿。
1: 盖在这儿。
0: 哎，那
1: 和尚过来。啊，去去去去。
0: 啊，哎，
1: 全盖上了。早上成就，镇济疆场。
0: 哦，
1: 摘出千层上。

0: 您还有
1: 唱了这个，夸你的这没完了这个。
0: 你念完经打和尚啊？
1: 哎，这句搁这儿了是吗？
0: 我就会几句，不老词似的。
1: 这也不是增福增寿经啊！
0: 你管他那个，听个乐呗，是吧？
1: 这谁听了乐呀、啊？这个
0: 一直到迎娶的这天。台大轿浩浩荡荡就来到你姥姥家，
1: 那么热闹。
0: 你姥姥把门一关
1: 啊，
0: 不给了，
1: 不给了。
0: 哎，这是有学问，
1: 怎么
0: 避一避煞气？
1: 有这规矩。
0: 屋里边你母亲顿足捶胸啊
1: 啊！
0: 我不去，
1: 哟，
0: 我才不去呢。
1: 是，
0: 我就讨厌结婚、
1: 哎、啊。怎么
0: 这些年净结婚了？
1: 嗯、啊？
0: 不去，
1: 不像话啊！这个
0: 姥姥也生气，
1: 是
0: 别胡说八道的，
1: 就是
0: 胡说啊。啊这都节俭了，别误了好时辰。
1: 嗯，
0: 你真不去？
1: 对，
0: 我去吧。
1: 哎，回来，他去像话吗？
0: 热心肠，你知道吗？
1: 那也没有这样的。
0: 一会儿的功夫，大伙儿劝完了，去吧，去吧。换好了衣裳啊，穿红挂绿，脑袋上还戴一盖头，
1: 啊、
0: 上写四个金字儿
1: 啊，
0: 足疗保健。
1: 哎，不对，像写这四个字啊？
0: 我也不老懂，不认识字儿。
1: 龙凤呈祥，
0: 行，写什么都行，写什么都行 啊！
1: 什么叫什么都行啊？
0: 龙凤呈祥
1: 啊！
0: 有人搀出来聊个轿帘，把你母亲往里边一送，撂下轿帘，你姥姥打屋里哭着就出来了，
1: 这才心疼。

0: 疼啊，
1: 闺女是娘的心头肉啊。
0: 对呀、
1: 啊，你看见天在一块儿没事，这一走舍不得。
0: 那可不嘛，
1: 你三姨搀着你母亲，妈您别哭了，我你别拦着我呀，你姐姐走了，我这心里难受，我得哭出来。
0: 那您就哭出来。
1: 可说是我那没有。

0: 嗯呐，
1: 我三姨不唱两句？
0: 叫一声二姐姐，再不能够回还。
1: 儿呀，别唱了，别唱了。杨三姐告状是吗？
2: 多可乐，这个多可乐。
1: 可乐不行啊！
3: 三姨也劝，别哭了，别哭了，赶紧吧。
1: 别唱了，
2: 撂下轿帘儿
1: 啊！
2: 你姥姥拿出一条贴在轿上，祸已售出，概不退换。
1: 哎，不嗨。
2: 啊，
1: 不贴这个撕下来。
2: 八抬大轿搭着人赶奔你父亲这儿
1: 啊，
2: 来到门口，你父亲把门一关，
1: 干嘛？
2: 不要了。
1: 哟呵，又不要了，
2: 多的脾气
1: 啊！
2: 话音刚落，一拐弯过来四个流氓，啊，我们要，
1: 我要，也不给
2: 啊，
1: 谁要给谁是吗？
2: 功夫不大，门分左右是鞭炮齐鸣。
1: 哦，
2: 你父亲往这一站，大把的撒钱呢。
1: 嘿，
2: 这些个孩子还有好些个要饭的都过来抢钱呢。
1: 这凑热闹吗？
2: 一边抢钱一边骂街。
1: 骂什么呀？
2: 钱上拴着绳子都蹬回去了。
1: 哎呀哼，什么人性啊，这都
2: 老头就是大方啊。
1: 还大方呢。
2: 八抬大轿往里边走，大门口有一个盆，里边有火苗子
1: 啊，
2: 茶坊手里端着一杯酒往上一泼。
1: 对，
2: 讲究日子，红红火火，
1: 这叫卖火盆。
2: 要泼还没泼，你父亲过来了。啊，打住。
1: 怎么了？
2: 那点火苗子管什么用啊？
1: 是啊，
2: 我那屋有汽油。
1: 哎，嚯，这了了，知道吗？
2: 大伙儿拦着您，别胡来哈。
1: 哎，
2: 把新人搀进来，满院的亲友啊。
1: 嗯，
2: 老爷子真高兴啊，同着大伙儿把衣裳全脱了。
1: 哎哎呦，没有这样的，
2: 换上新衣裳啊。
1: 那也屋里去呀。
2: 上屋里换，换上全套的喜服，一挑帘往外一走，大伙儿哗全乐了。老头一低头，脸腾就红了。
1: 怎么回事？
2: 没穿裤子。
1: 哎，去你的吧。
4: 工少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6: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7: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8: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9: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0: 当起来，
11: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5: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

0: 无油脂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8: 一阵八方藏刀式，
9: 好，
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1: 这个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12: 主要是用语言表达内容和思想感情啊。
11: 哎，
12: 对，
11: 所以说做个相声演员呢，要很好的研究语言这门科学。
12: 哦，这么说您对这个语言嘛很有研究？
11: 哎，比较有个研究。
12: 哦，您对这个哪些国家的语言熟悉？
11: 会的太多了。
12: 您说一说。
11: 古代文有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
12: 哦，四种。
11: 近代文有德文、日文、英文、法文、俄文、法文，我全会，
12: 会的不少啊。
11: 哎，
12: 你说的最熟是哪国话呀？
11: 最熟的啊，中国话。
12: 这废话，中国人有不说中国话呢？
11: 除去中国话之外
12: 啊，
11: 法国话最好。
12: 法国话您也会？
11: 哎，说的好极了。
12: 那我得向您请教请教。
11: 可以啊。
12: 哎，您说这个法文，法国话管戴帽子叫什么呀？
11: 帽子
12: 啊，
11: 法国人戴帽子啊。
12: 哎，法国人戴帽子这句话怎么说？
11: 注意这发音啊。
12: 哎，
11: 戴帽子啊。
12: 对，
11: 帽子啊，
12: 帽子。
11: 法国人说帽子。
12: 对，
11: 帽子。不对不对，这是法国人说中国话。
12: 就是
11: 啊，法国人戴管帽子啊。
12: 哎，
11: 法国人也戴帽子，
12: 这多新鲜呢。哪国人他不戴帽子呀？
11: 这是什么帽？是毡帽，是帽头？
12: 嗨，法国人穿西服，这儿来个帽头啊？没看见过。要说普通的帽子拿回来戴上，这句话怎么说？
11: 帽子啊，注意这发音啊。
12: 哎，
11: 帽子是哪儿垫子？
12: 完了，
11: 哪儿垫子？
12: 您说这玩意儿倒省事啊。
11: 嘿嘿，
12: 哦，戴眼镜怎么说啊？
11: 眼镜
12: 啊。
11: Big summer，
12: 哦
11: ，Big summer，
12: 这个音儿不好拿，
11: 哎，
12: 主要难就难在这味儿上。
11: 法国话最讲理，
12: 就是嘛。穿鞋呢
11: ，Adidas，
12: 哦，吃点什么行不行？
11: 吃什么都行啊，
12: 吃栗子
11: ，Blueberries，
12: 哦，吃枣呢
11: ，Blueberries，
12: 吃橘子，
11: 八的片脱了还吃，
12: 这个麻烦了，这个。
11: 哎，
12: 您刚才那戴帽子，您怎么说来着？
11: 帽子
12: 啊，
11: 哪是戴着？
12: 您把它说清楚了一点。
11: 脑袋顶着，
12: 脑袋顶着呀。那帽子可不是脑袋顶着吗？你这。

0: 说鼻梁子上的吗？
1: 就是啊，
0: 戴眼镜是
1: 鼻子上边。
0: 哦，眼镜是在鼻子上边。
1: 哎，
0: 鼻子下边那就是口罩了。
1: 哎呀，你也懂法国话？
0: 谁懂的呀？吃栗子叫
1: 剥了皮吃。
0: 哦，怎么叫剥了皮吃啊？
1: 你不得剥了皮才能吃的吗？
0: 啊，吃枣呢是
1: 剥了核吃
0: 啊。吃橘子叫剥了皮剥核吃。走，你这是法国话吗？
1: 啊，
0: 外国味儿，中国字儿，
1: 这个法国话咱说不了。
0: 嘿嘿。
1: 反正咱们是研究咱们祖国的语言，
0: 咱们中国语言就很多。
1: 哎，因为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最丰富的，
0: 哎，
1: 也是最优美的。
0: 对，
1: 表达事物也最确切，
0: 非常准确。
1: 你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啊。
0: 什么话呀？
1: 张三从沙发上站起来
0: 啊。比如说这句话，
1: 这句话任何人都听得懂吧？
0: 都听得很清楚啊。
1: 这是根据咱们中国语言特点说出来的话。
0: 哎，
1: 张三从沙发上站起来
0: 是这样说。
1: 如果根据外国语言特点也说这句话呀、啊、
0: 嗯，
1: 你平时没锻炼过深呼吸，肺活量再小点你都念不出来，
0: 就比较麻烦了。
1: 哎，
0: 那怎么说呢？
1: 还是这句话。
0: 还是这句话。
1: 张三从沙发上站起来
0: 啊，
1: 根据外国语言特点就得这么说。
0: 他怎么说？
1: 张三这个满脸带着使人感到同情、忧虑、悲伤、怜悯的小伙子，从他那祖上留下来的，他的久远的历史已被他褪成蛋白颜色和被老鼠咬成无数小洞所表明的沙发椅中无精打采、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0: 呵，我的妈呀，哎呀，怎么那么长啊？
1: 这得回从沙发上站起来。
0: 哎，这要说从沙发上爬起来的呢，
1: 那我就放炮了。
0: 我听得也憋得慌。
1: 啰嗦不啰嗦？
0: 这种说话的方式太啰嗦了。
1: 可是现在咱们有个别的同志啊，
0: 啊，
1: 说话就学习这种方法。
0: 哪有这人呢？
1: 有，我们机关有个老王，他就这样说话。
0: 他为什么说话这么啰嗦呀？
1: 主要是看一些翻译小说看的。
0: 他爱看外国小说。
1: 其实啊，有一些翻译小说翻译的是很好的，
0: 嗯，
1: 但是他专门找那个带有外国方式的那个字儿，他专门学那东西，
0: 那谁受得了啊？
1: 哎，他认为挺时髦。
0: 是啊，
1: 哎，见着谁都说这套，
0: 见谁都这么说。
1: 有一次他们街坊李大婶上他家串门来了
0: 啊，
1: 正赶上他由外头进来。
0: 是，
1: 你看他见着李大婶那劲儿
0: 怎么说
1: 啊？我十分荣幸，原因是在于我意料不到的，能在我永远难以忘怀和使人感到留恋的家庭里，第一次亲眼见到我那可敬的将要失去踪影的人。
0: 嘿，
1: 让我以最高尚的礼节来称呼你，我亲爱的，
0: 嗯，
1: 李大婶。
0: 嚯，吓我一跳。
1: 李大婶一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
1: 我都60多了还亲爱的呢。
0: 就是，
1: 回见吧。
0: 去走了，
1: 李大婶要走。
0: 你看看，
1: 他一想啊，他得解释解释，
0: 还给人解释
1: 啊、嗯？
0: 怎么说呢？
1: 您的刻不容缓的马上告别，这对我来说将是一件不愉快和12万分遗憾的事情。
0: 嗯，
1: 为了表示对您的尊敬，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代表我自己，向您表示最后的再见。李大婶一听，哎，
0: 嗯，再见。
1: 讨厌，
0: 是讨厌。谁这么说话？
1: 可李大婶她愣气跑了。
0: 没个不气跑了啊。
1: 李大婶走了之后，她母亲发现这件事情了。
0: 怎么样呢？
1: 她母亲说她几句。
0: 那还不说她吗？
1: 老二，你怎么了？你不会说中国话呀？
0: 哎，
1: 怎么跟你大婶也这么说话呀？
0: 就是啊。
1: 她一看老太太生气了，
0: 别原因了，
1: 她跟这老太太再解释解释。
0: 又解释上了。
1: 我最亲爱的妈妈，请你将这样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冲淡一下吧。
0: 嗯，
1: 因为即使是最轻微的像闪烁的繁星一样细小的怒火，也会烧掉你的大脑和神经的。
0: 哇，这怎么说话？
1: 老太太一听更火了。
0: 哦，
1: 这都什么呀？你这都什么呀？你怎么了？这是，这大概是前些日子消灭四害那 DDT 你喝多了，
0: 烧耗子呢。
1: 出去出去，外头玩会儿去吧。
0: 老太太生气了，
1: 她一想我顺杆爬吧，
0: 还说呢。
1: 是的，我将遵照您的意图，
0: 嗯，
1: 立刻离开这座既肮脏又不清洁但又能给人带来美妙幻想的房间。
0: 倒是怎么一句话呀？
1: 最后请允许你的二号儿子。
0: 哦，二号儿子，
1: 他不是行二吗？
0: 好，论号头的。
1: 请允许你的二号儿子，
0: 嗯，
1: 用颤抖的内心向你提出一项最后的请求吧。
0: 什么请求啊？
1: 当我夜间流浪在街头的时候，总也克制不住由于腹中的饥饿而引起对我良心上的责备。因此请求阁下赐予我一小块，哪怕是更小的，底下有洞，上面有尖，带有金黄颜色的
0: 蛋糕。
1: 窝头。
0: 窝头啊！
1: 好了，再见吧，我亲爱的妈妈。
0: 我这是什么毛病？这是。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是那外国是那礼节。
0: 好嘛，你这种礼节，我这直起冷痱子，我这受得了吗？这。
1: 你说林老王这动作，在他这语言，谁受得了？
0: 他这种说话的方式方法太啰嗦了。
1: 我告诉你，他连写情书都这么写。
0: 哟，连写信都这样，
1: 要不怎么吹了呢？
0: 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1: 前些日子他女朋友给他来封信啊，让他到百货大楼啊给买一双试样新颖的皮鞋。
0: 那就买一双吧。
1: 结果他到大楼一打听啊，这个样子卖完了。
0: 卖完了可以买双别的样了。
1: 就是啊，买了另外一个样子他给寄去了。
0: 是，
1: 可是他怕对方不满意。
0: 怎么办呢？
1: 因此想写一封信解释一下。这一解释倒糟了。
0: 那看他怎么解释的了。
1: 一般人写情书，你写个亲爱的什么什么就完了吧，
0: 最多也就这样了，
1: 是不是？他不行。
0: 他呢，
1: 光这抬头啰里啰嗦写了一大堆。
0: 是啊。他是怎么写的？
1: 我跟您说说啊。
0: 您说说。
1: 我亲爱的哪大傻，我未来的属于我一个人的既慈善而又温存的我的候补夫人。
0: 您听这啰嗦不啰嗦？
1: 后头信里还啰嗦呢。
0: 后边是怎么写的？
1: 你的关于叫我给你买一双试样新颖的皮鞋，并且希望买到之后马上寄给你的来信，已经在邮递员一声信的喊声中交到我的手里了。
0: 这才收到了。
1: 我真为我能荣获这样一个光荣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而感觉到骄傲自豪高兴。跳高。
0: 跳高干嘛呀？
1: 一高兴就得跳高。
0: 怎么了？
1: 过去有句话，高兴的跳起来，就打这儿留下的。
0: 嘿嘿，好嘛。
1: 作为你忠实的情人，我已经把它当作一项轻松而且愉快的义务劳动在执行着。
0: 这怎么叫义务劳动啊？
1: 给情人买皮鞋，你给工资啊？
0: 哎，我凭什么给钱呢？
1: 是的。
0: 是。
1: 当星期日的黎明开始在我窗口出现的时候，我便和我那亲爱的枕头吻别了。
0: 跟枕头还吻别呢？
1: 他有这习惯。每天早晨7点钟闹钟一响，赶紧的翻身
0: 下地，
1: 我抱起枕头来，再见。
0: 好嘛，他这叫猫呢。
1: 是，由于你爱的激发，在5分钟之内已经把我抛向了2路公共汽车中。
0: 不对，怎么说抛向了汽车呀？
1: 这样描写形象一些。
0: 这形象成皮球了都。
1: 当公共汽车根据我所需要的地点停了下来的时候，我便不顾一切地冲出了车厢，飞奔百货大楼。
0: 成麻雀了。
1: 在那有着5层高楼、富丽堂皇的百货大楼里，我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寻找。那鞋布终于被我发现了。
0: 什么毛病啊？这是你瞧见什么了？你就这下
1: 发现女鞋布了？
0: 那也不至于。你
1: 甭那么较真儿，
0: 外国式的天真。
1: 但是事情朝着我们所想象的方向背道而驰地发展着。
0: 怎么呢？
1: 代替银灰色浅胖带带半高跟凉鞋，只有淡蓝色高腰没带平底靴。
0: 满拧了。
1: 当时我面对着皮鞋领导者愣住了。
0: 皮鞋领导者是谁呀？
1: 售货员，他不领导皮鞋吗？
0: 没听说过。那怎么领导啊？黄皮鞋香又看。
1: 你甭那么较真儿，
0: 不像话。
1: 一个轻松而且愉快的简短谈话在皮鞋领导者与我之间进行着。
0: 怎么谈的？
1: 他的结果表明了，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即2个月或3个月以后，才会有那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来代替淡蓝色高腰没带的平底靴。关于我究竟是买下淡蓝色高腰没带的平底靴，还是等2个月或3个月以后再去买那将会有的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的问题，就引起我思想上的战斗。
0: 是。
1: 最后我考虑到还是买下淡蓝色高腰没带平底靴，脚好一等2个月和3个月以后再去买那将会有的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
0: 我的妈呀！ 你倒缓气呀、啊！
1: 我想你不会因为我这
0: 怎么还有呢？
1: 还有的是呢，
0: 真够巧的。
1: 我想你不会因我这一事先没有征得你肯定表示许可的意见而责怪我吧？嗯，因为这出于对你深刻爱的行动是善意的，而且也是众所周知的。
0: 谁知道？
1: 为了你的快乐，我将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牺牲我的头发、汗毛、指甲、脚边泥。
0: 这不像话！像话？
1: 我希望在8小时之内，嗯，能在我门口绿色信箱中接到你亲手写给你候补丈夫的信。哎，到那时候我将会更骄傲、更自豪、更高兴，我跳得更高。
0: 怎么还跳？
1: 最后署名的是啊，
0: 你的忠实的保镖。
1: 不不不，啊，忠实的保镖，可爱的小猫，我等你的来信，别让我心焦。
0: 四行小子，哎，
1: 当时把信发出去之后啊，老王在8小时之内还真接到回信了，
0: 来回信，
1: 打开信这么一看，上头也回了四行小字，
0: 怎么写的？
1: 亲爱的细胞，可怜的瘸猫，你不说中国话，不让你保镖。
0: 哦，又吹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这段呢叫单口相声。怎么叫单口啊？就一个人。这个说相声啊，你看我们都没念过什么书。您别看侯宝林同志啊，头了也是说了好些个理论，我们这一上台都这样。这是什么呢？就是啊，慢慢打听，慢慢问。根本呢，小时候念书，家庭环境好，能够说相声吗？环境就不好。哎，您家有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出洋留学回来说相声，没这个事啊。就是慢慢打听，慢慢问。我呢念了三年来书啊，还不错，反正书报杂志什么的能蒙下来了，不能说看下来。怎么叫蒙下来？他说我看着这字像什么我就念什么。可是在过去那真念得真可乐，那个现货店门口写着糖炒栗子，我念过糖炒票子。过去那邮政局啊，我念过垂政局。瞧着这字像什么我就念什么，沙田柚子我念沙田轴子，北大医院我念过此大将碗。这念着可乐呀。这个念错字念白字啊，还有可乐的呢，还有他念不上句儿来的，不会念也可乐。有这么一个人，那天呢走在天桥有个包子铺，这个包子铺呢门口是羊铁棚，这个铁棚呢有这个铁遮掩，字号是什么呢？中和盛，这仨字啊在当间，中和盛，这边俩字是猪肉，这边俩字是包子，合着当中是中和盛，这边猪肉，这边包子，谁念也得这么念，中和盛，猪肉包子，得这么念。那两位一说把我给乐的，哎，二哥咱们这儿吃吧，这有意思啊，这个猪肉中和盛包子，别在这儿吃了，盛包子那谁还吃啊？他不会念，这可乐。我说这段呢叫天王庙。这天王庙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在这个清朝啊咸丰年间的事情，就在通州。天王庙呢是个庙啊，当然是庙了，他这庙里头有事情， 庙里头住着一个教学的老师。那时候那教学呀，就是三个字，念背打。小孩上学来念，念完了背，背不下

0: 来打，就这个练被打。这老师教这几个小学生，这天呢，东庄有个赵员外啊，请这老师给写橙子。老师走，说你们好好的念书啊，回来挨着个背，背不下来呢，我是挨着个打，不许出去。他说完了，他走了。他走之后，小孩能听他的话吗？全出来了，又是天热，在外头玩，大伙儿藏着歌玩，玩着玩着，过来一做小买卖的，卖凉粉的，挑着挑子，酸辣凉粉哦，热天呢，小孩子们这么一跑，心火上来了，哎，卖凉粉的，哎，几个钱一碗呢？四文钱一碗。四文钱，我这有一个钱卖吗？一个钱不卖。一钱不卖那怎么？哎，你有钱吗？问那小学生。那小学生说，我有一文钱。这说我也有一文，我也有一个钱。四人呢凑了四文钱，给我们来一碗。卖凉粉的成上了。这个大学长呢13岁了，大一点，他机灵啊，成得了。他把这凉粉碗端起来了，凉粉碗呢他跟碟子似的，这么浅，比碟子稍微深一点，他往起一端，哎，师弟师弟师弟，你们都比我小，我比你们大啊，咱们在书房里念书，你没念过吗？圣人有云呐，是长者先幼者后啊，不论什么事，长者先幼者后，我比你们大，我是长者，我先来。这么着，这碗凉粉我喝三口，然后你们分啊。这仨人一听，来，怎么着，三口，这玩意凉粉要好下去，你吞都一口就没了，那不行，那我们小，你得让着我们。这说不成，我也添一文钱了，我也花钱了。好，四人打起来了。正打着呢，这老师回来了。先生一看，哎，干什么呢？哎，老师，我们喝凉粉呢。喝凉粉为什么打架？嗯，不是，他那个人家这凉粉啊，4块钱一碗，我没有，我们一人凑了一文钱买了一碗凉粉。我们这大师哥他说，长者先幼者后，他先喝三口，然后给我们分。你想三口一口就没了，因为这个我们吵架。先生一听不愿意了，糊涂，胡说八道。不让你们出来玩耍吗？又出来玩，还喝凉粉，喝凉粉还打架。再说小孩子之家也不能喝凉粉呢，喝凉粉闹肚子。给钱了没有？嗯，给钱了。给钱了也不能喝，你们不要喝，拿来我喝。这他喝了，嘿，喝完了，来念书去。那谁还念得下去呀？大伙儿谁念呢？都不愿意念。嗯，大学长一念，念上《论语》，子曰，子曰，子曰，学而时习之，买了凉粉先生吃。这是哪句上头的啊？走，放学了，他没辙，他给放学了。这四小学生出来都对埋怨，你们仨人不听我的话啊？看看我要喝三口呢，给你们分了多好。这一口没喝着，让老师给吃了。这说得了，你喝三口，我们也照样吃不着。可是这先生这叫什么事呢？咱骂他。这说别骂呀，骂他你明儿个上学来他不打你吗？哎，咱别明着骂，咱暗着骂。哎，这不是这影壁墙吗？天王庙有红影壁墙。咱们在这儿哈，四人写他一首诗，一人写一句，骂骂这老师。那谁先写呀？谁先写呀？那还用说吗？那长者先，幼者后啊。你先来吧。这大学生13岁，这个没办法，好，我先来。拿什么写呢？他这红影壁墙啊，就是一层红色，里头也是白灰，掏个洞，扣了一块白灰。这个大学生13岁，这个写的。小孩写诗写什么？5言7言，根本他想不起来，就写4言诗，4字。写的什么呢？是兄弟四人，小哥四，兄弟四人。来来来，你写。这小学生写了4个字，是 共凑四文，
1: 共凑四文钱。你写，这写的是买碗凉粉，小不点写，小不点才九岁。小不点一瞧，你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我没词儿，我写不了。你怎么写不了？
0: 我怎么写啊？咱们不说写四句诗骂骂这先生吗？骂老师吗？这怎么骂呀？你看你们仨人三句话没有老师的事情，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我这一句我怎么骂呀？
1: 那不管那个，那你也得写，
0: 你这不是为难人吗？那这，
1: 哎，这小不点也真有两下子，他写了四个字，写得很好，写的是先生独吞，这回练好了。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先生独吞，让先生给吞了吃了。
0: 哎呀，有意思！一会儿他就看见走，
1: 色小孩走了。色小孩刚走啊，可巧阴天下雨，上这庙里头来色避雨的。避雨的是干什么的？哥四个赶考举子上北京赶考。一看，呵。啊，这个天王庙四大天王，摸了青摸了红摸了海摸了瘦，还真威风啊。在这儿避了一会儿雨呢，雨过天晴，拉马刚要走，这个大哥说，哎，老二老三老四，看见没有，咱们要走的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下起雨来要带轮病喽啊，咱们这赶考就单位了。你看怎么这么巧，正到这天王庙这会儿下雨，天王保佑，怎么样呢？怎么样啊？咱们留个纪念，做一首诗，每人写一句，往哪儿写呀？哎，这不是就这影壁墙上？哎，对了，这儿有白灰，小孩掏内洞，又掏了一块白灰。我先写，老大先写，写的是天王庙神大法身，天王庙的神像法身高大，大法身。老二你写，老二写的是。身穿铠甲似龙鳞，金盔金甲威风。老三写的是脑袋倒有麦斗大，身领高脑袋大。对，老四你了，这老四啊半傻不黏，傻子。傻子一瞧，我写什么呀？捧天王啊，我怎么捧啊？天王庙神大法身，法身高大，你写了；身穿铠甲似龙鳞，衣服好，你写了；脑袋大碗麦斗大，连脑袋大你都写出来了，我还写什么呀？那不管那个，写不了，不让你去。
0: 那这不是为难人吗？你，哎呀，我想想词儿，天王庙神大法身，身上高，身上高，脑袋大。哎，身上高脑袋大，他为什么那阵儿那人那么高那么大呢？那他一定是吃的多，反正吃的多呢，拉的多。哎，
1: 他自个儿穷念叨到这哈，灵机一动，有嘞，他写了七个字：一泡大粪十五斤。老大这么一看，鼻子都气歪了，
0: 嗨。
1: 傻子，你这可太不像话了，人拉一泡屎有拉十五斤的吗？啊，那他身上高脑袋大，吃的多拉的多，我就这词儿不行，我也没办法。老师说，大哥别跟他磨翻，咱们走吧。哥四上马走了，这哥四走了，雨过天晴啊，天还挺热，先生出来了，拿着扇子，哎呀，天气还得下，那边还有黑云彩，闷热。什么人讨厌？影壁墙上画好些个白道子，先生眼神有点不得力，真是讨厌。到屋里头拿个脸盆，拿了个笤帚，弄点水要给刷了。你看看这个白啊，临近了一瞧，还不是白道子。字哟，四行齐齐整整，还是诗啊，我看看多少言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一眼师。哪儿十一眼师啊？他刚才那个小孩色小孩啊，身量矮呀，就写在下面了。这四个赶考举子大人呢，他写到高头了，可巧给写对了趟了。其实还没对趟，还斜着点呢。这先生这眼神要命，他不是近视眼，他斜视眼。他看书啊看报，他得这样才能过来呢。他看着对趟了，哎呀，我来念一念。天王妙神大法身，兄弟四人。好的，这是说四大天王。好，第二句，身穿铠甲似龙鳞，共凑四文。这叫什么话呀？四大天王凑四文钱什么事情？哎呀，没有道理。这句呢，脑袋倒有卖斗的，买碗凉粉，什么意思？怎么会大脑袋吃凉粉呢？哎，不像话。哦，这句好了，一抛大粪十五斤，先生独吞。我呀，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8: 上的台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9: 应该的。
8: 我是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9: 是您。
8: 隆重的跟大伙儿介绍一下。
9: 甭那么客气。
8: 我身边的这位。
9: 我呀。
8: 叫孙越。
9: 是我。
8: 孙老师。
9: 您老师。
8: 相声演员。
9: 对。
8: 说的不错。
9: 您别夸我。
8: 口齿伶俐，表演大方。
9: 您客气。
8: 那是郭德纲。
9: 你出去。你给我提他干嘛？
8: 您也不错。
9: 说我？
8: 您的口齿也很伶俐，
9: 您
8: 表演也很大方。
9: 别那么客气。
8: 说相声也有年头了。
9: 哎，不短了，
8: 二十来年了。
9: 二十多年。
8: 打小就喜欢相声。
9: 嗯，
8: 后来小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了，但是呢，跟这个相声
9: 没有。等，我小学毕业参加工作。
8: 对，
9: 我小学毕业多大？
8: 23。
9: 这合着我的青春你做主啊？
8: 我们做得了主吗？
9: 那什么叫23呢？
8: 你在小学四年级跟你们班主任结婚了，对不对？
9: 哎，您别胡说，
8: 轰动了北京城。
9: 没有，
8: 其实你的班主任是你二年级的同学。
9: 对了。哦，人家上一圈都回来了
8: 啊。
9: 我那还等着他呢。我
8: 可不是吗？
9: 我怎么那么爱他呀？
8: 反正呢，后来就毕业了。
9: 得是高中毕业，
8: 参加工作了。
9: 哎，
8: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
9: 嗯，
8: 您说一般人没有这个魄力。
9: 您等会儿，
8: 人家勇往直前。
9: 哎，行了，
8: 关键是管吃管住。
9: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我还自己带着盒饭去，还得
8: 不是吗？
9: 废话，您这说错了
8: 啊，
9: 那叫养动物。
8: 有区别吗？
9: 哎，有啊。
8: 什么区别？
9: 哎，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8: 您在哪儿啊？
9: 我在外头，
8: 散养。
9: 嗯，哎，
8: 像这种动物比较凶猛，
9: 咬死你，你信吗？
8: 咬我干什么？
9: 什么叫散养？那叫饲养。
8: 养动物？
9: 哎，
8: 养大象。
9: 对了，
8: 养了10年的大象。
9: 哎，整整10年呢。
8: 大象是越来越瘦。
9: 对了，对。
8: 你懂的哈，
9: 对，我偷饲料来
8: 的。你看今天才承认。
9: 谁承认了？没有啊，
8: 反正呢后来就出来了。
9: 哎，什么叫出来了？
8: 说了相声了。
9: 哎，对，
8: 说得很好。
9: 您别夸我，
8: 一直处于这个捧哏的状态。
9: 哎，对，
8: 一直在研究相声。
9: 嗯，
8: 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9: 不错，
8: 我们这是杂货铺。
9: 哎，
8: 人家这是个大超市，朋友。
9: 对，你说这别动手。
8: 你看 大肚子，你看就好像怀孕了一样。
9: 哎，您这叫什么话呀、啊嗯？你别动手，
8: 这叫打胎。
9: 哎，别胡说八道，这
8: 就说呀，您什么都知道。
9: 哎，知道点。
8: 无不知百行通，
9: 可以啊。
8: 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我考考你。
9: 说学逗唱，
8: 说学逗唱，
9: 哎，
8: 每一门都不容易，
9: 都不简单。
8: 我认为呀，比较有难度的就是唱。
9: 唱，
8: 你看刚才人家很多人都唱了，
9: 对，
8: 嗯、而且唱得特别的好。
9: 是，
8: 我们这个唱跟他们不太一样，
9: 比不了人家。
8: 首先说本门的功课，这叫太平歌词，
9: 这是曲艺
8: 啊。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蛇传》，我估计今天在座的各位，
9: 您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8: 都知道。
9: 岳老师，您等一会儿。
8: 怎么了？
9: 干嘛还《博蛇传》呢？
8: 不是吗？
9: 白蛇传，
8: 白蛇传，
9: 哎，
8: 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
9: 嗯
8: 啊，
9: 长虫啊，
8: 他在那儿转，哎啊，白蛇传，
9: 对了，哦，您说这是贪吃蛇吧？别胡说八道，您等会儿，您说错了，
8: 什么呀？
9: 那叫白蛇的传记，
8: 当故事那么讲，
9: 哎，
8: 讲究是四个人物，
9: 主人公是四个，
8: 嗯，白娘子，
9: 对，
8: 白娘子白贞素，
9: 哎，
8: 啊，还有一个
9: 白贞素。
8: 不是吗？
9: 这姐们一点油水没有啊！
8: 法海，你不懂爱，我跟你说，
9: 你玩去，甭说这，
8: 雷峰塔都掉下来了，你不懂爱你，
9: 那你也得说对了，知道吗？
8: 什么呀？
9: 白素贞，
8: 白素贞，
9: 哎，素贞啊，
8: 啊，
9: 素贞，
8: 素贞，
9: 哎，
8: 还有他的爷们，
9: 爷们，好家伙了。
8: 叫做许仙，
9: 哎，
8: 姓许名仙，字三多，
9: 哎，
8: 家喻户晓。
9: 许三多呀，这爷们还当过兵呢，是吧？
8: 不是吗？
9: 那叫许汉文，
8: 许汉文。
9: 嗯、哎，
8: 还有一个法海，
9: 哎，法海
8: 啊，就是不懂爱那个，
9: 哎
8: 啊，还有一个小青，
9: 小青，
8: 四个人的爱情故事。
9: 哎，对，没有，嘿，干嘛四个人的呀？
8: 谁呀？
9: 就许仙和白娘子。
8: 许仙跟白娘子，
9: 哎，
8: 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
9: 嗯，
8: 我给您讲解一下啊。
9: 我把这个故事讲一下。
8: 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9: 您这没有日子呀。
8: 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
9: 哦，二楼。
8: 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他就相中这个白娘子了，
9: 咱别胡说
8: 了，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
9: 哎、什么王婆？
8: 王婆正嗑瓜子呢。
9: 行行，别说。
8: 哟，许仙大官人来啦！
9: 哎呀，
8: 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杀了。
9: 哎，行了行了，
8: 非常的凄美。
9: 您别胡说八道了啊！您这讲的都什么呀？这都是
8: 不是吗？
9: 怎么还有王婆还有武松呢？您说这是《白蛇传》吗？
8: 那这是？
9: 这不《水浒传》吗？
8: 反正都传呗，都是。
9: 哎，没有啊，咱别将就。
8: 白蛇传，
9: 哎，
8: 故事梗概大伙儿都知道，
9: 都明白。
8: 给您唱几句啊。
9: 好，
8: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9: 太平歌词，
8: 注意听啊。
9: 您来两句。
8: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哎，怎么样？
9: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你踩着我了，你知道吗？你离我这么近干嘛你？
8: 怎么样？
9: 不怎么样，一句就怎么样
8: 啊？
9: 一句能听出什么来？
8: 就这么好听。
9: 把这一句还好听，
8: 哎，
9: 哦，
8: 往下咱不会了，
9: 哦，对，就会一句啊，
8: 啊，
9: 一句出来蒙事来，
8: 这就不容易，
9: 这还不容易。
8: 我比较喜欢的是戏曲，
9: 嗯，爱唱戏，
8: 来到咱们河北了，
9: 嗯，
8: 咱就得唱评剧，
9: 哎，对呀，
8: 评剧特别的好听，
9: 是，
8: 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啊，注意听，会唱的咱们就一起唱啊，
9: 来段评剧，咱们听听啊，
8: 嗯，北方的剧种，
9: 是。

0: 别美了，等雷呢是吧？您这什么呀？这个
1: 怎么了？
0: 您这是北方的剧种评剧吗？
1: 这不是评剧吗？
0: 不是，
1: 你听听听听，
0: 我听什么听？咱没说歌曲啊，
1: 那什么？
0: 咱说的是戏曲评戏呀、啊？
1: 什么
0: 评戏？
1: 那我哪会啊？
0: 哦，那我哪？
1: 这不是欺负人吗？
0: 你这有点
1: 大过节了，你欺负人哪像？
0: 是谁欺负人了？您这说话有毛病，知道吗？
1: 评剧我不会
0: 哦，就会唱歌的评剧、啊。
1: 哎，对了，
0: 你说清楚了啊！
1: 我也唱了几句了。接下来的时间，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0: 什么秘密？
1: 孙悦孙老师会唱《最炫民族风》。
0: 哎，哎，不是这哎，你这没有，大过年你阴我一下还得，不是？行，那个我唱也行啊。但是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呢这是只能唱，我不如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1: 哎
0: 哎，什么呀？
1: 怎么说话呢？
0: 你怎么说话呢？
1: 你要这么说话啊？
0: 怎么着？
1: 你就有点厕所里跳杆。
0: 怎么讲啊？
1: 你过分了。过年的，大伙想听你就唱几句，怕什么
0: 呀？我唱不了，我这嗓子没法唱歌。
1: 那我唱几句，
0: 哎、您来几句。
1: 最炫民族风，
0: 哎，
1: 就会几句啊。
0: 哎，咱这热热闹闹嘛。
1: 注意听啊，
0: 嗯，
1: 会唱的一起唱啊。
0: 哦，哎你。

0: 苍茫的天。
1: 你迷路了你。怎么老苍茫的呀？
0: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
2: 他知道，他知道，
1: 他知道什么？他知道。
0: 嗯，开玩笑啊。
1: 哎，
0: 接下来呢，给大伙儿唱一个特别好听的歌曲。
1: 什么呀？
0: 也是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那被遗忘的时光。
1: 哎呦，
0: 特别的好听。
1: 哎呦，好。嗯，这就是电影里边最好的那歌。
0: 哎，对对对。
1: 哦，
0: 注意听啊。
1: 我也爱听那个。嗯。
0: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
1: 这干嘛呢？你别跳了，你
0: 开心呐？
1: 开什么心呢？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0: 哎，提起兔子精你开心了对不对？
1: 我开什么心呢？
0: 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1: 对了吧？谁想嫦娥？
0: 哎，
1: 你没有、啊？
0: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1: 你甭说这个，大过年提点高兴的事儿，净说这个嘛你？你好好是谁得敲打我窗？
0: 对对对对，这首歌。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没有呼，只有窗，没有呼，
0: 窗户严谨啊，
1: 就唱到窗，没有呼。
0: 好，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1: 哎。没有呼就别唱了，
0: 没有呼这仨字不要了，
1: 不要。
0: 好，注意听啊。
1: 哎，
0: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还敲打我窗？是谁玩命的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玩命敲窗户干嘛呀？
0: 广下的词儿我忘却了。
1: 你忘却你别唱不好吗？
0: 好吧好吧，
1: 真行。
0: 唱一个别的，
1: 唱一个别的，
0: 唱一个孙悦孙老师的好朋友的歌曲。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朱大哥。朱大哥，哎，
1: 谁告诉你的？
0: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1: 那是朱大哥吗？那叫主打歌。
0: 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
1: 你怎么口音呢？里头
0: 不好听啊。
1: 没有，就是主打歌啊。
0: 好吧好吧，
1: 你还主打歌呢。
0: 刚才唱了这么几首歌曲，
1: 嗯，
0: 没有我最拿手的歌曲。
1: 您什么最拿手？
0: 高腔，给大伙唱一个高腔的歌曲，
1: 能拔高。
0: 青藏高原，谢谢大家。
1: 嚯、哎！这是玩命了，这是。
0: 当然了，注意听啊，
1: 豁出去了。
0: 嗯嗯。不废话，直接高腔了啊！
1: 来。

0: 一起唱。
1: 就这个。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相声里边啊，
6: 对，
5: 有这基本功叫绕口令
6: 啊，绕口令，
5: 这你来一回怎么样
6: 啊？你哪一段啊？你点一个
5: 哪段啊？哎，我点一个大伙儿都熟的啊。
6: 哎，
5: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有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头别个喇叭。
6: 哎，背到这儿就可以了
5: 啊。
6: 老绕口令，
5: 没错，
6: 全国人民都会背，
5: 都知道这个。
6: 背出来不算水平
5: 啊，
6: 这得唱得出来。
5: 你能唱吗？哎，
6: 我说唱就唱啊。
5: 你来来，
6: 这有什么呀？这个看好了啊。
5: 你出哪门子风呢？
6: 这不明白呀！
5: 啊，
6: 这歌伴舞，我这有舞蹈的动作。
5: 哎呀，你这个舞蹈真是
6: 干嘛？
5: 惨不忍睹啊！
6: 这是怎么说话？
5: 你来吧，
6: 唱出来就完了啊！
5: 主要听唱，
6: 说来就喇嘛塔嘛。
5: 嗯。
6: 打南边来个喇嘛，提了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
5: 真唱。
6: 提了他们的喇嘛，
5: 啊，
6: 要拿喇嘛和喇叭，哑巴不成了喇叭换塔嘛。怎么样？
5: 好，
6: 哎，你看看，
5: 你这歌唱的挺好啊。
6: 嗯，
5: 有一个小问题。
6: 哎呀，什么问题呀？
5: 这么好听的歌，
6: 嗯，
5: 你没有名字呀？
6: 这话说的，歌还有没名的？
5: 这叫
6: 哑巴很忙。哎，你看这都听过这个。哎，
5: 周杰伦的原唱，
6: 嗯，
5: 牛仔很忙。
6: 他那都是牛仔的事儿，我这全哑巴的事儿。
5: 还有点意思。
6: 当然了，
5: 哎，哑巴很忙。
6: 先别说有点意思，
5: 啊，
6: 就这绕口令，
5: 嗯，
6: 让你唱就唱不出来。
5: 我唱不出来。
6: 啊，当然了，
5: 唱出来我就吓你一跳。
6: 哎，我没那么胆小
5: 啊。还是这段吗？
6: 还这段呢，一模一样。
5: 我唱各位啊，
6: 嗯，
5: 我给大伙儿来个老歌。
6: 还老歌，
5: 连模仿带唱全有。
6: 可得像啊。
5: 这个老歌啊。
6: 什么歌啊？
5: 张宇。
6: 台湾歌手，
5: 雨一直下，
6: 这歌可好听啊！
5: 我来这个喇嘛塔吗？
6: 能唱得出来？
5: 怎么样？
6: 好啊！
5: 说来就来啊！
6: 嗯，
5: 咱还得找张宇这感觉啊！
6: 哎，
5: 沙哑，
6: 这大舌头那样。
5: 走，大大舌头。
6: 哎呵，说来就来了。
5: 呀，这我的太大舌头。大舌头，
6: 哎，
5: 走，

0: 一嗓
1: 怎么样？
0: 是密密麻麻。
1: 你别说，他还真唱上来了啊！
0: 行不行？
1: 还有点意思。
0: 完了吧？
1: 那这么着啊？啊，咱俩今儿来一回 PK 怎么样？
0: 可以呀、
1: 啊。你还能点什么
0: ？PK。
1: 嗯，
0: 这么办，你先给大伙儿来个哎，要引子。
1: 要引子？
0: 提引子呀！
1: 哦哦哦！
0: 要唱咱就 PK 比赛一回呀、
1: 啊！啊，
0: 相声的贯口。
1: 啊，唱这贯口，
0: 这个吃功夫。
1: 你随便说一段，我给你唱出来。
0: 说一段啊，
1: 嗯，
0: 先让他把这引子做好了，
1: 嗯，
0: 咱再往下比啊。
1: 来吧，
0: 听好了，
1: 哎，
0: 过年了
1: 啊，
0: 我请在座的朋友们。

0: 吃什么呀？
1: 我请大伙儿吃。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
0: 蒸熊掌，烧花鸭，烧子鹅，卤猪卤鸭，啊，酱鸡腊肉。还记得十斤素盘吗？
1: 来，
0: 红丸子，白丸子，红肘子，白肘子。

0: 再有
1: 没了
0: 尖酸呐啊活鲤鱼板鸭鸭童子鸡，就这点菜就够你吃的了。
1: 行，
0: 当然行了，
1: 有点的意思。
0: 你要唱贯口啊，可就不能像我这么唱。
1: 咱俩要比，哎，比一回这个呀。嗯，这刚才还是，哎，有辙有韵哦。咱来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不好唱的、不好说的，
0: 这你行吗？
1: 我先说一段啊。
0: 你哪一段我听听？
1: 咱就拿这段唱。嗯。我们相声里边有个传统的节目啊，叫八扇屏
0: 啊，这是
1: 有这么一段叫讲张飞
0: 哦，莽撞人的故事，
1: 说的是这个张飞呀，宴桃园三结义呀，有个后续的四弟叫赵子龙，
0: 哎，都知道
1: 赵云、赵子龙这小伙子长得也精神，而且武艺高强，
0: 对，
1: 一个人杀入曹营，七进七出，乃是毫发无伤啊。呵，这曹子一看啊。这赵子龙
0: 对
1: 实乃勇将啊，
0: 是
1: 我若把他招安、定住我射击的大业，带着人马追赶，挡阳桥一道，张飞呀、救驾四弟赵子龙，哎，四弟你走你的，
0: 对，
1: 有三哥在这儿独会曹操百万大军
0: 哦，就这段啊，
1: 等到曹操来到这挡阳桥，
0: 呵，
1: 赵子龙没看见，
0: 看见谁了？
1: 看见一黑人，
0: 哎，你说张飞就行了。
1: 对呀、这曹操开始问他这个夏侯惇的
0: 哦，怎么问的呀？
1: 问问吧。我说侯惇呐、侯团长来，起来起来起来、那这是弄啥的？这是
0: 您等会儿，
1: 咱老乡了，咱这打仗了，这是
0: 你等会儿再
1: 起来，
0: 您先等会儿再说吧啊。
1: 怎么了？
0: 您说这曹操是三国那曹操吗？
1: 三国的曹操不假呀。
0: 那怎么说的是河南话呀？
1: 不懂历史，
0: 哎，我哪儿不明白了？
1: 大伙儿历史上曹操，乃是安徽亳州人呐。
0: 对呀、
1: 最后没在哪儿？
0: 没在安阳了，
1: 没在河南安阳。
0: 对，
1: 曹操从到洛阳任职，最后死在安阳。
0: 对呀，
1: 入乡随俗这么多年
0: 啊，
1: 您想想曹操能不会说河南话吗？
0: 哎呦，
1: 我说、后伦呐。哎呀，杯水了，杯水了！
0: 哎，真别扭、
1: 咱俩这儿打仗了，你起来，起来，起来！我问你个事儿。
0: 是。
1: 夏侯惇这一拍睡醒了。
0: 哎。
1: 嚯。咋了？哎呦，咋了？
0: 他也叫个。
1: 干啥？哎呀，杯水了。
0: 嗯。
1: 你看看，对面桥头那黑人、是干啥的？
0: 是干嘛的？
1: 种。
0: 啊、种。呵。
1: 周公。
0: 哎。
1: 这是张飞呀、
0: 啊！他认出来了，
1: 在哪儿打得过他呀？这个，这不是自取其辱吗？你要愿意打呀，你自己打吧。
0: 那你干嘛呀？
1: 我先走了。
0: 哎，呵，这就自杀了，你看看，
1: 让张飞给吓的。
0: 哎，
1: 过去两军交阵呀、先礼而后兵。
0: 哦，先干嘛呀？
1: 这曹操叫阵，问张飞呀，我说，对面呢黑人，姓顺名谁？保上性命！
0: 哎，就冲你这叫阵，你就输80%了，已经。
1: 再瞧这张飞啊，八大仓。
0: 哎，张飞有派头。
1: 我就是张飞。
0: 哎呵呵，
1: 我跟你说，
0: 你也你谁个来？你少说两句，你少说两句吧，你。
1: 怎么了？
0: 张飞这味儿比曹操还怯呢，您听听，你说又是什么地方话呀？
1: 不懂历史。
0: 哎，我又不懂，你看看。
1: 张飞是什么地方人？
0: 河北涿州范阳郡。
1: 河北涿州范阳，今天是涿州下水的涞水一带。
0: 哦，
1: 当地人说话都这样。
0: 什么样啊？
1: 干什么去？我们家中午吃清明条纹。
0: 嗨，
1: 都这味儿。
0: 就得这么说。
1: 不普及普通话吗？
0: 哎呀，您可真够尊重原著的啊！
1: 我就是张飞，我跟你说，就我这武艺之高强啊，百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翻掌关文一般。
0: 你别说了，
1: 你要是
0: 我先别要是了，让大伙儿听听张飞，感觉还是一。

0: 贼你看见了吗？
1: 这里头有小偷什么事儿啊？
0: 百万军装偷上将的手机，是不是？
1: 什么叫手机？脑袋？
0: 脑袋这么偷啊？脑袋？
1: 哎，怎么偷？
0: 你得哎，反掌官文吗？
1: 反掌。哎，百万军众能取上将之手机，哎，如探囊取物，反掌官文一般。哎，
0: 这差不多。
1: 再瞧曹操，
0: 嗯，
2: 中。
0: 哎呀，
2: 中
0: 啊。
2: 就这一回，
0: 怎么着啊？
2: 下回你要再跟我犯贱，
0: 哎，
2: 我饶不了你小子！哎，我走了。哎，
0: 这就走了，大哥。
1: 大喝一声，曹兵吓退。
0: 对，
1: 大喝两声，顺水横流。
0: 嗯，
1: 大喝三声，挡阳桥喝断。
0: 呵，多好啊！
1: 有这段，
0: 你光说上来不行啊！
1: 啊，
0: 你得唱得出来。
1: 有备而来，
0: 呵，还有备而来，
1: 有备而来啊！
0: 我听听，
1: 听好了，我这段，
0: 嗯，
1: 唱上就比刚才你那贯口强，
0: 比我这还好。
1: 听好了，
0: 嗯，
1: 有张飞，有曹操，
0: 啊，两个人物。
1: 有一个小孩，有一个小孩叫张飞，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脑袋，大大的嘴呀，他的脸呐，他的脸呐，特别黑。
0: 为什么呀？
1: 原来他在闷头狗啊。挖呀嘛挖过煤，
0: 门头沟挖过煤。
1: 瞧曹操，
0: 我看丞相出来了。
1: 上。

0: 叔，
1: 你要说什么呀？
0: 百万大军你怎奈何？百万大军怎奈何？我看你小子今天是
1: 怎么样？
0: 不想活着从这儿过？
1: 够厉害的！
0: 叫声曹操，叫声曹操，你听我说，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百万大军，百万大军算什么？我大喝一声，把你们敢担全都吓破。
1: 这唱上来了。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
3: 了，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

0: 干嘛呢、啊、
1: 带动一下现场的气氛。
0: 我刚说完哪有人，这没有人，
1: 观众
0: 让什么好好演出啊，
1: 我这哪是瞎嚷嚷啊，啊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0: 什么实话呀？
1: 我嗯没看出来。
0: 没有
1: 不认识我。
0: 我认识你。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是德云社的健康推广官。
0: 健康推广官，
1: 太对了，
0: 推广官，
1: 对，
0: 推广官，那肯定面向了很多人。哎，您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没有？
1: 那当然有了。
0: 有吗？
1: 请看大屏幕。
0: 哦，还有照片啊。
2: 哦，这身材太好了。
1: 哎呀，精神小伙呀、啊！哎呦，
0: 我擦擦哈喇子，先擦。哎呦，你要脸不要你啊？这不就是你吗？
1: 我怎么了？
0: 不是，我问你有什么成功案例，你干嘛说你自己啊？
1: 我不成功怎么能带动别人？我要练得不好谁相信？这叫以身作则。
0: 不是，我早就想问你了，是酒不好喝呀，还是串不好吃啊？你干嘛这么虐待自己啊？
1: 哎，这可不叫自虐啊，这叫自律哦。通过自我改变发现啊，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嗯，哎，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建立了，生活就特别的充实啊。多读书，嗯，强健我们的大脑，
0: 好聪明。
1: 多锻炼，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啊，
0: 体魄。
1: 有了灵活的大脑，强健了自己的体魄之后，我们挑战极限，挑战自我，让我们有朝一日能踏上世界之巅，雪山就在我脚下，向天空大喊。奥利给！
0: 行了行了行了，我劝您啊，锻炼身体的同时也练练脑子吧。
1: 怎么了？
0: 你是不是有病？雪山顶上大喊，不怕雪崩给你埋了啊？
1: 不是你
0: 什么毛病？你这人。再有一个哦，还雪山踩在你脚下，你不用喊这口号，给我一箱雪花，我现在带你勇闯天涯去，信不信？
1: 这人怎么老唱反调呢？
0: 我就不想看你，我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别人的成功案例，我们听一听。
1: 有，
0: 有吗？
1: 师傅，
0: 师傅。
1: 对了，
0: 怎么呢？
1: 通过我的这么一些劝导和改善他的生活习惯，哦，是不是前些年要上二胎了？
0: 等会儿，等会儿，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这事
1: 你不信？
0: 不，
1: 你问去。
0: 谁？我，
1: 你问师傅，你问他，发微信，你问他。
0: 别闹，是在这儿看着呢，
1: 对不对？
0: 不是，你等会儿，我问他，他也不见得能打我这个事儿，
1: 对不对？
0: 不是，你这说这话我都不太相信。我明白你这意思了，现在对外了，是不是得有面儿，说自己健身健得好了，瘦下来了？其实咱懂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现在生活习惯改变了，你就瞧我们不顺眼了，对不对？觉得我们这个东西不健康了，对不对？
1: 我是有根有据。通过我的观察呀，我发现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尤其说相声，就咱们家这些人，一个个的身体都不好。
0: 谁说我们这活挺好的？我们
1: 不是，我瞎说啊。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0: 什么呀？
1: 我师傅身体就不好。
0: 别闹，师傅身体多好，棒棒的。
1: 你看你不用老捧。
0: 我们这就得说。
1: 我说的是实话啊。师傅自己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说。
0: 说什么呀？
1: 糖尿病。
0: 啊，
1: 这是不是
0: 是有这个情况？但也不代表什么呀。
1: 那不行啊，
0: 怎么呢？
1: 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要不注意能行吗？而且师傅糖尿病怎么得的，你不知道吗？
0: 怎么得的呢？
1: 生活不规律。哦，因为什么呀？哦，长期的熬夜、录像、工作造成的，对不对？
0: 咱这行就这样，
1: 你不注意不就糖尿病了吗？
0: 啊，也有道理。
1: 还有谁呀？
0: 还谁呀？
1: 于大爷于谦老师。
0: 哦，于老师也是
1: 喝酒哦，暴饮暴食。加上生活不规律，糖尿病吧。
0: 啊，你要这么说，于老师可能不太健康，
1: 对不对？啊，由此看来，郭麒麟也是糖尿病。
0: 喂，等会儿，等别瞎说。郭麒麟才多大，人家没有糖尿病。
1: 哎，我这不是咒的啊。啊，科学上证明这个糖尿病啊有潜在的遗传基因，他得注意。
0: 啊，就是说他现在开始得注意了。
1: 对了，
0: 啊，这个东西有遗传性。那么他遗传谁呢？
1: 这是什么包袱？这是
0: 啊，怎么了？
1: 重点在糖尿病。
0: 哦，不是说遗传性啊，是糖哦，得预防这个。
1: 废话，他遗传谁？他不也是糖尿病吗？哎，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啊，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还不改变，还不注意健康的生活，那完了。
0: 怎么呢？
1: 你们早晚有一天啊，会血糖上升，走入糖尿病史。
0: 哎，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我们大伙活都挺好的。哎，让你这么说，我们就别活了。
1: 就照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想过10年以后的德云社是什么样吗？
0: 10年以后？
1: 对了，
0: 没想过。

0: 哎，咱就拿糖尿病这事举例的，
1: 还说这病。
0: 十年之后的德云天团啊，那就不叫德云天团了，
1: 那叫什么呀？
0: 德云甜团。
1: 啊，是我们长得甜吗？
0: 哎，不是病，懂吗？
1: 啊，个个都这病。
0: 德云社那家谱哦，就是德云的病例，
1: 病例。
0: 哎，以后论资排辈没有了啊，谁血糖加号越高，谁是大师哥，谁就先走。
1: 你缺德不缺呀你？哎，
0: 你们现在来，你们不坐那个商务车吗？
1: 啊，得有个车啊。
0: 十年之后都坐救护车
1: 啊，去演出去。
0: 哎，对了，师傅得四个小护士搀着才能上台。
1: 干嘛师傅得四个小护士？
0: 你琢磨呀，一个拿着氧气瓶，
1: 氧气瓶；
0: 一个拿着强心针，嚯；一个搀着师傅，你不得四个人吗？
1: 你看看你，哎，等会儿吧，这不才仨吗？啊，还有一个呢，
0: 跟着。
1: 跟着干嘛呀？
0: 就为了跟于老师显摆，
1: 这事儿就别显摆了，
0: 对不对？到最后唱大实话的时候，昨日里汤风冒雪，这一撩大褂
1: 撩起来，
0: 赶紧把胰岛素扎上。嗨，哎
1: 呦，你可太缺德了！
0: 就这种画面，你敢想吗？
1: 我可不敢想象。
0: 你敢看吗？哎
1: 呦，他们身体都那样了，
0: 还不
1: 那他们。那会儿演出的时候我怎么没演出呢？
0: 有你呀。
1: 哦，这演出还有我。
0: 没你这演出都办不下来。
1: 为什么呀？嘿
0: 呦，我天，那场演出啊就是为了纪念你。哎，
1: 我比他们走的还早呢是吧？
0: 哎，你不赫兹克大师哥吗？
1: 不听，反正我还是那话，我现在活得挺好。我告诉你，不听对我没用。
0: 像他这种人就是嘴硬。
1: 我
0: 哎，我就问问你，最近体过检吗？
1: 体检？
0: 对呀、啊，
1: 两三年前体过、
0: 啊，两三年体一回检，
1: 好像是体。
0: 不是，你体检完了，人大夫怎么说呀？哎，
1: 别跟我提那体检的大夫啊！
0: 怎么了？
1: 我告诉提我就来气，一点都不专业。
0: 人家说什么了？
1: 你想想，我费了一天的事啊！你说最后拿着体检报告，这大夫看着我，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小伙子，以后你得注意了，你呀。”短裤穿太高，所以说你这个身体啊得注意了。你想想，我这健康跟我短裤有什么关系？我高低他老盯着我短裤干嘛？
0: 不是你等，
1: 这个是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人大夫说什么？
1: 说我短裤穿太高，
0: 短裤穿太高。
1: 对，
0: 人家大夫说你胆固醇太高。
1: 胆固醇是什么？什么？
0: 不是你连胆固醇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胆固醇是血项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啊。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人家抽血半罐的，人家是血，你那个全是油，你怎么比？
1: 怎么让你说这么恶心呢？
0: 我跟你说，你可别不重视啊！好多这个病都是通过这个提高了这个数值才引起的啊，像什么心脑血管、心脏病堵塞，什么支架搭桥，到时候你就开膛，脑子就开颅，你注意吧！哎，
1: 行，哎，怎么就让你说的这么瘆得慌？这是
0: 说你还不信
1: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注意，以后这些病都容易找上我，
0: 全都找上你。
1: 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来着？
0: 健康推广官啊。
1: 推广。哎，那如果针对我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健康的方案没有？
0: 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1: 我先问问付费吗？
0: 不付费啊。
1: 不付费就行。问那哎，你说一个我先听一听。
0: 老话说啊，筋长一寸寿活十年。
1: 我喜欢这句老话，我喜欢啊、
0: 哦。对不对？
1: 那咱怎么
0: 你这个先就是下叉呀。
1: 你别闹，我一大老爷们我下得去。
0: 下叉可以。啊、
1: 试试
0: 你腿劈开点，我
1: 现在就是。
0: 对，先试试看看什么状态。
1: 行了，
0: 极限了，
1: 也就这样了，不能再比了，不行，这来不了，
0: 这就得借助一点外力了
1: 啊！怎么借助？
0: 我用手啊搭在你的肩膀上，
1: 哦，慢慢的
0: 深呼吸，
1: 走，哎嗨，妈的，哎，哪有你这么使劲的呀？
0: 不得借助外力吗？
1: 这是借助外力的问题吗？
0: 怎么了？
1: 一下就给我劈，我这大胯我受得了吗？我。
0: 弄完这个之后啊，咱们就开始啊，准备配合一点器械训练。
1: 您等会儿，什么
0: 器械训练？
1: 器械是不是那个什么哑铃、杠铃？
0: 哎，对，就这
1: 行，别闹了，哎，行了，直接跳过这一步，练点别的吧。
0: 怎么了？
1: 别闹了，这个东西我来过，不是咱懂，心理这关咱就过不去。那个东西举得轻了，我告诉你不管事儿；举得沉了，我举不动，明白吗？再有一个，我这细皮嫩肉的。举一手剪子，我得抹多少护手霜啊！我，
0: 你怎么这么多借口？
1: 我告诉你，就是举得轻了丢人的东西。
0: 行，咱怎么着？仰卧起坐、俯卧撑行吗？
1: 累点儿那东西。
0: 这也不喜欢。石锁，
1: 石锁怎么这么熟、啊？哎呀，
0: 实在不行，驼石碑行不行？
1: 石碑，
0: 驼石碑，练腰腹，练背阔肌，从开始这个小的一只一只驮到大的、
1: 然后拿一大的，我天天就扛着、哎。
0: 对，这就你就成了呀，哎、呀你就。
1: 呸！这模样还健康推广官呢？你怎么？

0: 玩死我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抻筋使劲往下压，我多久没锻炼了，有这样万一折了怎么办，有你这样的吗，还让我驮石碑，我什么也不用练了，我直接扛着石碑我能活一万年，
1: 你看你看你这人，你说说还急了，你
0: 我能不急吗，
1: 这不为你好吗，这不
0: 我明白你这意思，你说的都是反话，就是为了刺激我让我更健康，是不是那个意思，
1: 对呀，
0: 行行我明白你也是好意，我以后注意了，我一定好好改善我的生活，让我以后更健康的生活家具，好不好，
1: 太对了，照我这么说完之后啊，你还有一好处，
0: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1: 短裤不用穿太高，
0: 别说了，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这是8090说相声，
5: 对，
4: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5: 哎，
4: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
5: 嗯，
4: 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5: 哎，这话怎么讲呢？
4: 您看，过去来说，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
5: 哦，
4: 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5: 八角鼓
4: 啊，演变过来这么艺术形式。
5: 哦，
4: 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
5: 啊，
4: 相声依附于京剧，
5: 哦，学人家唱京剧，
4: 哎，来的这边包袱笑料
5: 啊。
4: 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
5: 啊，
4: 又模仿话剧，
5: 哦，相声剧嘛，
4: 歌曲火了
5: 啊，
4: 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5: 哦，
4: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5: 哦，
4: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5: 有点意思，
4: 是不是？
5: 嗯，
4: 而且其他的方面也得具备啊。
5: 什么呀？
4: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5: 对，
4: 但是拆开了好多。
5: 是
4: 拿这唱来说
5: 啊，
4: 那就不容易
5: 啊，太多了。
4: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
5: 啊，
4: 开场小唱，
5: 是
4: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5: 有这么讲的。
4: 现在没人唱了啊，
5: 哦，
4: 为什么不唱呢？
5: 啊，
4: 有它的原因所在。
5: 您说说，
4: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5: 没人的，
4: 在这个剧场演出，
5: 嗯，
4: 就是街边、马路边、便道沿、
5: 啊、
4: 天桥、三不管，
5: 是
4: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5: 哦，
4: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5: 吸引观众这
4: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5: 啊，
4: 数来宝
5: 啊，
4: 这艺术。
5: 等会儿
4: 你要干嘛呢？
5: 什么
4: 数来宝
5: 啊？数来宝你也知道？
4: 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5: 这么着
4: 啊，
5: 提到数来宝，看看我，
4: 你是数来宝？
5: 我啊，我是数来宝干嘛呀？
4: 什么意思？
5: 数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4: 我年纪小啊，
5: 啊，
4: 虚心学习。
5: 行，
4: 我乐意跟人学习。
5: 嗯，
4: 那就咱唱一回，
5: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4: 有什么规矩吗？
5: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儿得合一下，
4: 就是打齐了。
5: 哎，打齐了，
4: 这可不简单呀。
5: 那当然了，
4: 您带着我，
5: 我带着你，带着。
4: 来来来，
5: 走走走。
4: 哎，打这不是？
5: 你是下饺子呢是吗？
4: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
5: 打不齐啊。
4: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5: 你听过齐的吗？
4: 啊，
5: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4: 还打齐了，
5: 多新鲜。
4: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5: 啊，
4: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5: 你带着我？
4: 带你一回。
5: 来吧来吧来吧，
4: 再来一回啊。
5: 啊，
4: 这来
5: 来。
4: 哎哎哎，跟你跟着我点，跟你跟你跟，你跟着点行吗？
5: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4: 这还不行？
5: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4: 你说打齐了，你是
5: 茄子，
4: 值得一试。
5: 啊，
4: 再来一回吧。
5: 再来一回也打不起。
4: 再来一回吧。
5: 来呀、啊！
4: 我带着你啊，这位。
5: 你带着我。
4: 将就着点我。
5: 打不起了。
4: 来呀、啊！来啊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儿就喊一二三。啊，铁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铁老师？什么铁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车找运呢。
1: 那当然了，当然了。
0: 哎，
1: 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开始
1: 啊。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你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棚，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上剃头棚。
0: 哎呀，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0: 剃头房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房，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1: 没有。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巴。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它有来历，
1: 是
0: 比你快板早。
1: 你说
0: 打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600多年了，这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试试
0: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0: 当然没问题了，走，
1: 来试试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仙，他给这个罗祖张过班，勒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品性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块块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造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咬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三剃前到剃后，挥汗的两轮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提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
1: 还真能打呀、
2: 啊！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
1: 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着？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嚯、
2: 哎，
1: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呀？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混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一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叫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吗？
2: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2: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2: 哎，来，走。
1: 这有点意思，
2: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2: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2: 注意
1: 啊，
2: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真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儿拐豆腐，这个左一茬，这个右一茬，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儿。您这个豆腐爱死人儿，有豆腐丝儿、豆腐片儿、豆腐丁儿来豆腐块儿，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羊菜儿。怎么样？
1: 有点意思的，
2: 这也能打、啊，
1: 这都能打。
2: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2: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2: 有辙啊，有辙、
1: 哎。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卖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2: 不唱，
1: 我这怎么不唱了呀？
2: 旁边没有啊。
1: 不就这么着、
2: 啊？
1: 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2: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2: 那可以，
1: 行吗？
2: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2: 哎，
1: 我问问各位 啊，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你看。

0: 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先生画脱高，孙四秒画脱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走线号摸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身赐人打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那竟得老英豪，把你一瞪上金殿，真生我主金征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魂边功老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正得紧追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赶红袍，黄袍重担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铺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的牛黄与狗宝，后扎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窝冰片有大黄，高人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交半夜，胆大的猛贼叫金强盗，走的水银50两，金毛狗叫汪汪，有鹿茸去送信，人身这才做大疼，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裤上穿，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牛圆，狗皮膏药切风寒，有一天丸二指丸三肾丸金狼四椒丸五虎丸六参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是真大不完，我有心接的叫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2: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2: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1: 嗨，我说呢。
2: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1: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2: 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3: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4: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4: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5: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5: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4: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5: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好生活。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0: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听友王素琴，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山河万里，家国同心，这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底最坚定的信念。悠扬深情的旋律 饱含赤诚的家国热爱，字字句句都诉说着对祖国的挚爱与眷恋。

0: 感谢听友王素琴的深情演唱，歌声真挚动人，大气又温暖，听完让人满心振奋。家国是根，岁月是诗，青春有年少意气，暮年亦有别样芳华。岁月从不是褪色的代名词，沉淀下来的从容、温柔与通透，便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有请听友书生带来朗诵《暮年芳华》。时光温润岁月，岁月沉淀优雅，这篇朗诵将带我们读懂，无论年岁几何，心怀热爱便永远风华正茂。
1: 夕阳下

色低垂，不知不觉步入华甲。突然手机静默，饭局谢客，繁华三千一夜秋色。卸下职业套装，漫步在荣退的路上，看着蓝天，望着苍穹，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激情岁月休眠珍藏，暮年人生开团起航。偶尔回想过往，推杯换盏的热闹都过眼云烟，但以自首还原淳朴，静而不争，独享其福，把我不飘，点我不恼，笑对人生自在逍遥。回忆曾经的饭桌，称兄道弟的朋友又在何方？有几个能把你放在心上？暮年看透世事沧桑，酒肉交情，半世尘沙，舍弃虚荣，抛去浮华，悠闲独处，何为不乐？反思以前的执念向往，那种打圈子、爱面子、攀高结贵、追名逐利的思维定势，最终又得到了什么？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生下半场，活个通透，过个安详，珍惜时光，守望夕阳，悠闲自得，孤芳自赏，无处修行，活出自我，悠悠岁月，绽放暮年芳华。

0: 听有书声走心的演绎，温柔的声线道出了岁月最美的模样。人生一程，山高水长，既有安于当下的从容，更有奔赴远方的勇敢。心怀热爱，不惧前路，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下面有请听友清雪为我们带来励志朗诵《我喜欢出发》。人生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成长，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青石， 他将带来经典评剧《打狗劝夫》选段《未曾说话笑脸扬》，地道的唱腔，鲜活的韵味，自带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戏曲接地气、入人心的独特风采。

清有清时的精彩演绎，韵味十足，余韵悠长，一招一式，一腔一调，皆是功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古韵声声传经典，红歌阵阵颂华章。节目最后，有请听友歌声嘹亮为我们带来经典红歌《翻身道情》。这首经典曲目节奏欢快，旋律激昂，承载着岁月记忆，唱响了时代荣光。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八八幺提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运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慕容平把前燕霍霍的是烂透了底儿，成了断送前燕王朝的第一号罪魁祸首。他不管不顾的是一路逃亡，一溜烟跑到了高句丽

0: 情往往就这么古怪。高句丽的国君本来打算让前秦的君主来处理掉慕容平这个败类，可没想到呢，这前秦的皇帝苻坚居然跟这慕容平看对了眼儿，让他留在了身边做了高参。
1: 接下来，河北这块地方又将迎来哪一位新的帝王？他就是建都定州的后燕皇帝慕容垂。这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他在这里开创了什么样的历史，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这慕容垂字道明，又字叔人，他就是那史书上说的后燕成武帝，他是千燕先祖慕容晃的第五个儿子，也就是慕容俊的五弟。起初他本来不叫这个名字，因为这孩子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岁数不大的时候就长到了1.8米的大个子，两条胳膊还特别长，一直垂到了膝盖上。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模样有点像动物园的大猩猩，可是在古人看来啊，这种身材倒是骑马打仗的好材料，所以他的父亲慕容晃对他特别的偏爱，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慕容霸，还打算把他立为太子，往后称霸天下。后来慕容霸的二嫂使坏诬陷他藏有野心，说他要篡权，所以这个太子的位置就没保住。不过他还是凭着自己的才能成长为16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和政治家，他亲手创立了后来的后燕王朝，成为后人所说的一代战神。公元339年，慕容晃呢出兵去攻打高句丽，慕容霸作为骑都尉一起出征。当年他不过是个13岁的孩子，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勇气却让三军将士都吃了一惊。5年之后，慕容霸再次跟着他的父亲征战沙场，两军阵前立了大功，就被封为都乡侯。时间又过了几年，到了公元348年，这老燕王慕容晃死了，慕容垂的二哥慕容俊继位做了燕王。第二年，后赵的皇帝石虎也死了，后赵皇室起了内讧，慕容霸就给他的二哥上书一封，建议尽快出兵消灭后赵。可是这慕容俊犹犹豫豫的下不了决心，到底呢也没抓住这个机会。隔了不过2年的时间，这后赵就再起战乱，冉闵就夺取政权，建立了冉魏，中原之地就乱成了一锅粥。这时候燕王慕容俊终于派出了他的四弟慕容恪开始出兵攻打冉闵。不久之后，据守在河南黎阳的后赵将军段勤也冒出头来了，起兵作乱，他自己称皇帝。慕容俊就派他的五弟慕容霸进攻段勤，没等慕容霸的军队来到这个阵前，段勤就已经吓得竖起了白旗。慕容俊听说了这件事，就认为自己的这个弟弟慕容霸神勇无敌，于是就对他委以重任，封他做了安东将军、北冀州刺史，派他去镇守昌山，也就是如今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东古城。
1: 勾心斗角，皇宫内院酝酿怎样一场轩然大波？出生入死，凯旋将军遭遇如何一场风云变幻？
0: 公元354年的4月，慕容俊称帝，建号元熙，史称前燕。皇位上的慕容俊喜欢开别人的玩笑，有一回这老五慕容霸训练军队受了惊的战马一下把他从马上摔在地下，磕掉了门牙。这皇帝慕容俊就把这事儿当成了一个笑料，就跟慕容霸开玩笑说，老五啊，你这一摔很是出名，我就赐你一个名字吧，叫缺，你啊好好记住这回教训吧。这个缺字怎么写呢？在古时候，它左边是一个下垂的垂，右边一个八卦里面那个怪卦的怪字，意思就是从马上掉下来摔掉了牙齿。老五知道这当然不是什么好名，可是哥哥是皇帝，他的意思呢又不好完全不听，

0: 这怎么办呢？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取了缺字当中的一个偏旁，于是就改名叫慕容垂。改了名字的慕容老五就被封为吴王，封地也就迁到了如今河北的冀州。这慕容垂是个打仗的好手，每次出兵都能凯旋而归，这事儿就让他的哥哥慕容俊觉得挺危险，有这样一个能干的弟弟，自己的位置那还能坐得稳吗？慕容俊心里就不踏实，下了个命令就把这慕容垂招呼到自己的身边。三年之后，正是一个春天，慕容垂被哥哥封为伏军将军，领兵80,000到了塞北，跟那里的游牧部落赤勒打了一仗。他这一出马，通共消灭了10,000多敌人，还顺手弄回来好多的战利品，像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呢？全部就送到了慕容郡的都城。慕容垂这一趟凯旋，迎接他的是鲜花和掌声。可是这一场热闹背后，哥哥慕容俊和他的嫂子却对他产生了猜忌之心。这嫂子在人前人后就嚼舌根子，没事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把这皇宫后院搞得是鸡飞狗跳，不得安生。家里的哥哥嫂子是一对小心眼儿，慕容垂的妻子段氏却是一位有才有德的女人，这妯娌俩人性子不合，这皇后老瞧着这五弟妹就觉得心里恨得慌。朝廷里边呢也有那些见风使舵的小人，他们看出来了这两家的媳妇儿不对眼，于是就跑到那皇后那里搬弄是非，说这段氏勾结了大臣高弼诅咒皇后，祸乱朝廷。这恶毒的皇后就撺掇着皇帝把老五家的媳妇儿段氏和那大臣高弼就关进了大牢，严刑拷打来了一遍，想让他们说出点慕容垂的坏话。可是段氏是个刚烈的女人，高弼也是宁死不屈。慕容垂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这场折磨，他知道自己的媳妇儿受了委屈，心里也是难受得不得了。慕容垂悄悄地派人进了大狱，就跟段氏转达了自己的意思，人这一辈子早晚都是一死，你何必让自己吃这么多苦头呢？不入就按他们说的招了算了，大不了咱们夫妻俩一起去死。可是这位段氏啊，叹了口气说，这样的苦头谁愿意受啊？可是要让我坑害自己的夫君，我就是死也不能干。就这么着，这段氏就死在了大牢里，慕容垂算是逃过了一劫。两年之后，又是一个冬天，慕容俊死了，这太子慕容伟继承了皇位，曾经的皇后如今就成了皇太后，太原王慕容恪当了太宰，上庸王慕容平做了太傅，内慕玉根在太师的位置上参服朝政，亲戚之间不和睦，整天琢磨着勾心斗角的事儿。没过几天，那沐玉根呢他就死在了内斗之中。到了来年的春天，慕容垂跟着慕容恪出兵打仗，他的军事才能征服了慕容恪。从这之后，这慕容恪逢人就说，这个慕容垂往后肯定得有大出息，所以啊，就在他临死之前给这小皇帝慕容伟说，你可得记住了，往后一定要重用你的五叔慕容垂，咱们的天下才能安稳。可是对于这番嘱咐，这皇帝慕容伟又是怎么看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慕容伟不听人劝，没有把这慕容垂当成一回事。不久之后，东晋大军北上，就把前燕的军队打得够呛。这时候别人都给吓得丢了魂，只有这慕容垂站了出来，要求领兵上战场。这一出征，慕容垂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古人说了，胜者为王，败者寇。可是慕容垂这位胜利者却没有得到王者的待遇。
1: 没等慕容垂的军队回到邺城，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皇宫，这本来呀该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可是宫里很多人都高兴不起来，他们呀 记恨慕容垂这个常胜将军，一心想着呀压住他的风头，这伙人又要干出什么事儿呢？
0: 慕容垂为了奖励跟他出生入死的将士，请求给他手下的将军们记上一功，没想到啊，他那小叔叔慕容平冒出来使绊子，把请功的事情就给压下来。慕容垂再也按捺不住肚子里的火，吹胡子瞪眼的就找到了慕容平吵了一架。这时候又是那个丧门星的皇太后出面说了一通坏话，说慕容垂在战场上根本没什么功劳。这个女人呢又在背地里跟着慕容平是叽叽咕咕，想着把慕容垂杀掉。慕容垂一家到底还是有几个明白人，慕容垂的侄子就把皇后的计划告诉了他，让他先下手为强，你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可是这个慕容垂他实在太仁义，他是宁可亡命天涯也不愿意对自己家的亲人下手。听到这儿你可能就得说，这慕容垂的心可是太大了，难道他就不怕被人陷害，不怕丢了性命吗？其实慕容垂的心里也藏着好多事，他明白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危险，又不敢把这一些说出来，生怕自己的儿子们在这风头浪尖上惹出什么麻烦。他的儿子慕容令啊，看着他的父亲整天阴沉着脸，他也把事情猜了几分，就跟他的老爸说了几句知心话。父王的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因为我这小皇帝年幼不懂事，还有我那小叔爷爷太傅慕容平整天挤兑你？慕容垂看儿子说出了自己的心思，就跟他商量，你能给出个主意吗？慕容令的岁数虽然不大，主意倒还挺多，他就跟父亲说，要想保全慕容家族，你不如啊先退一步，辞职谢罪，到咱们祖宗的老家荣城躲一躲，等到这皇帝再长大一点明白事儿了再说后面的事儿。慕容垂觉得儿子说的有道理，就瞎编了一个借口，说是要出去打猎，一路就直奔龙城。可是这队伍刚刚出了邯郸，又冒出来了一档子事儿。原来呢，他的小儿子慕容林不是东西，觉得自己不受宠，于是他就跑到他那小爷爷慕容平那里去告密，把他父亲逃跑的计划全都给说出来了。慕容垂这一趟出师不利啊，接下来他又该怎么办呢？
1: 残阳如血，末路英雄究竟何处去寻出路？阴谋再起，奸诈小人设置何种惊天阴谋？
0: 慕容平得到信儿，就在这皇帝面前狠狠地编排了一通慕容垂那爷俩。皇帝这时候也是个糊涂虫，他轻信了慕容平的鬼话，于是就派出追兵，下了命令，说是务必要斩杀慕容垂父子。追兵一路就追到了如今的北京，慕容令掩护着他的父亲往北撤退。有一天太阳已经落到了西边，这天气是一点一点的凉，慕容垂父子也觉得一阵透心凉。慕容令含着眼泪跟他父亲说，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啊，你我父子好心地对待他们，可是他们全都是一副狼心狗肺，就连我这个亲弟弟也把咱们出卖了，现如今可要到哪里去找活路呢？难道非要逼着我们去投奔前秦吗？咱们爷们儿不是不爱国，是被逼得没办法呀。慕容垂这个硬汉子也就跟着掉了眼泪，他只好偷偷地潜回到了邺城藏了起来，安顿好了之后杀了一匹白马来祭天，发誓慕容子孙对不起列祖列宗，如今恶人当道，骨肉相残，我们父子不得已才投奔外国，我们的忠心诚意天地可见。举行了这么个仪式之后，这慕容垂的队伍就一路向西投奔了前秦。前秦的君王苻坚一听说慕容垂投奔到自己这儿来了，亲自带上他的文武百官到城外候着，用他的行动来表示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你要问这是为什么，其实 秦王苻坚早就有心去讨伐这个千燕，可是一直存在着两点顾忌，一个是自己的国家总有内乱，腾不出手来做这件事，二来他是害怕这慕容垂的威名。可是如今慕容垂投到了自己的阵营，这秦王苻坚你说他能不高兴吗？要说这苻坚那为人真不错，他特别能理解慕容垂的心情，于是就表态，你要能把我打败千燕朝，我一定封你世世代代镇守幽州，让你风风光光地回到你的老家，这样一来你也不算是不忠不孝之人，仍然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慕容垂听了这话那是非常的感动，终于觉得自己活出了尊严。苻坚对慕容垂的儿子慕容令那也非常不错，给他们父子俩封了官职，还给了一大笔钱作为赏赐。可是这慕容垂实在是太能干，到了哪儿都逃不过别人的嫉妒，他在前秦也没待几天又有人对他动了坏心眼儿。这回出场的大反派那又是谁呢？这就是被后人称为十六国三大巨头之一的秦国相王蒙。王蒙早就听说慕容垂的大名啊，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不过可能只有距离才产生美，等到这慕容垂真的来到他跟前，王蒙对他的好感可就全没了，一门心思害怕他影响自己的前途。于是这王蒙没事找事就跑到皇帝苻坚那里说点闲话，进点谗言。他说了，皇上啊，这样的人物在你的身边对你的位置可是个威胁，不如咱们除掉他才能过上安生的日子。可是这前秦王朝正是用人的时候，苻坚也不是个缺心眼的昏君，他才不会把这种闲话听到心里。为了早日成就自己的霸业，苻坚把这慕容垂封为冠军将军宾都侯。前秦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前燕慕容王朝却是一天比一天腐败，而且还赖了人家前秦的一笔账，本来说好在东晋北伐战争结束之后，你前燕把虎牢关以西的土地割让给人家前秦，可是慕容平把这笔账一拖再拖，拖得这前秦苻坚发了脾气，就派王蒙带领三万人马前去讨债。王蒙的讨债大军还没开拔，他先啊拿酒席做战场，想在三杯两盏之间消灭心头大患慕容垂。这正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一代英杰亡命西，慕容父子命危难，王蒙阴谋起酒席。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Berlin.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

0: 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87版电视剧《红楼梦》是第一个面向全国征集演员的剧组，当时剧组用了大约2年的时间，从全国数万名候选人中挑选出了100多名演员。一些从没有过表演经验的人因此走进荧屏，成为《红楼梦》中人，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这版《红楼梦》中，几乎看不到炙手可热的名角，专业演员都很少。总导演王扶林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他如何让这些素人演出了最经典的《红楼梦》？历时4年，耗尽心力，为《红楼梦》谱写了13首歌曲，作曲家王丽萍和《红楼梦》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6: 海选呢，是中国农民在村民自治当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直接选举的方式，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村官直选。这种选举方式是吉林省梨树县梨树乡北老豪村在1986年换届选举时首创的，而早在1983年，与之接近的海选就出现在了一部电视剧的选角色过程当中，那就是87版的《红楼梦》。作为中国第一部以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它也是第一个面向全国征集演员的剧组，而正是这样的海选，却选出了剧中无可替代的人物形象，至今都无法超越。

0: 我见过。
1: 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他呢？
0: 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
1: 那更好了，要是真是这样，那就更和睦喽。
2: 原著《红楼梦》当中呢，共写了975个人物，将这样一部鸿篇巨制搬上电视荧屏，那可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剧组大胆地采用了当时非常新颖的海选。我手里这本1983年第三期的大众电影刊登了《红楼梦》要在全国选演员的消息，消息一出啊，就成了全国人民文化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儿。87版《红楼梦》用了大约2年的时间，从全国各地数万名的候选人当中遴选出了100多名演员，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面对民间的选拔。一些从未有过表演经验的人，从售货员、普通的干事、皮鞋厂的工人、接线员、中学生的岗位上走进了荧屏，成为了令无数观众牵挂的《红楼梦》中人，从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比如说我们大荧幕上的这位贾元春的扮演者程维，他在出演《红楼梦》之前呢，是一位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文体部的售货员，可以说这一次的演出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3: 当日即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
2: 除了这位贾元春的扮演者之外，金陵十二钗当中妙玉的扮演者姬培杰，在出演之前呢，曾经是北京市皮鞋厂的临时工，因为幽怨的眼神被导演王扶林一眼就看中了，成为妙玉的人选。
4: 你可吃得了这一海？
0: 吃得了。
4: 你既吃得了，也没这些茶糟蹋，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便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印牛印骡了。
5: 后来姬培杰去了中戏进修，当了演员，因为觉得《红楼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所以后来姬培杰把名字改成了与角色有关的字，因为演妙玉而改为姬玉。
2: 四春当中啊，探春的扮演者东方文英，当年则是以场记的身份加入到《红楼梦》剧组的，后来因为好强的个性而被导演王扶林看中，扮演贾府的三小姐贾探春。东方文英的一颦一笑，准确地表现出了探春顾盼神飞、见之忘俗的神态。尤其远嫁一场戏，面对永难再见的亲人们，探春满脸忧伤的表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人吟叹息，这四姐妹光彩照人，是各有特点。而在八七版《红楼梦》里边，二木头迎春这个角色还真的让剧组伤了一次脑筋，引出了一场换角色的风波。
1: 杭州来的金丽丽进组时18岁，是郊区人民公社的机械员。当年她从导演王扶林的窗口走过，因为瘦弱的身形符合迎春的金龟花柳志的形象，所以立刻引起了导演的注意。但是也就是因为在试演的过程中，金丽丽意识到自己专业知识的贫乏，便萌生了学习的念头，结果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无奈只能终止拍摄《红楼梦》。
0: 戏还没拍完呢，这迎春先跑了，所以在当时那个紧要关头，如何在最快的时间内再找一个合适的迎春，就成了当务之急。而说起这第二位迎春是如何被发现的，也是颇具传奇色彩。
2: 我们等下午3天就要把迎春给他找得来，我简直没办法，把成都有扒了一遍都找不着合适的。那天我在街上一下子

0: 见一个开自行车一个女孩子，我看她很像，我就过去问她，我就看不爱说话，特别像二木头，带去给王导一看，王导一下就看上了。
1: 迎春的第二位扮演者牟一，是成都汽车公司劳资科的小干事，进组之前完全没有任何表演经验，而留给他学习的时间非常紧迫。
2: 王导演命令说，迎春交给你3天拍他的重点戏啊！我说这3天我这老百姓啊，他不艺术的吗？几乎是日日夜夜演完了之后，导演第一次好，我当时就哭。
3: 为了演员做到与剧中角色神似，剧组先后举办了2期演员培训班，请专家指导他们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同时学习琴棋书画，陶冶情趣。总导演王扶林在选角方面可谓是用心良苦。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海选录像，邓婕惊艳全场，报道时为什么却差点名落孙山？身材娇小不被看好，可邓婕最终怎么成为了荧屏上的王熙凤？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6: 自豪心红绫，家夫人影中有个
3: 曾经有红学家这样评价，如果《红楼梦》里边没有王熙凤这个人物形象，那么这部名著在可读性和艺术魅力方面要去掉2/3。在87版《红楼梦》当中，邓婕饰演的王熙凤让观众眼前一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位凤辣子也从此走上了星途，跻身一线演员的行列，也成为87版《红楼梦》剧组当中演艺事业发展最成功的一位。
7: 哎，嫂子，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请安，又怕嫂子年轻不肯轻易见人。
8: 一家子骨肉，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话啊！你快去入席吧，仔细他们拿住发你酒。
1: 1987年，邓婕凭借对王熙凤的精彩演绎，获得了第5届金鹰奖最佳女配角奖。那么，这个神情兼备的凤辣子又是如何飞入大观园的呢？
9: 因为当时这个录像拿回来之后，四川组的就这么过，我们就这么看，好，这个不错，记下来，那个不错，记下来，好，这个过，啪一下，所有的人眼前一亮，邓婕出来了。
1: 剧组看了邓婕在成都的录像，兴奋不已。但当《红楼梦》的制片主任任大慧在车站第一次见到风尘仆仆前来北京报道的邓婕时，他马上就失望了。因为眼前这个邓婕实在是相貌平平，和海选录像中的美人挂不上钩，对不上号。
10: 我当时就觉得她是邓婕吗？我当时就觉得，可是我又不敢说呀。那我是代表剧组来接她来了，人家说我是邓婕，那只好好上车，咱们回去了。嗯。
3: 由于身高只有1.55米，邓婕呢离人们心目当中高挑盛气凌人的王熙凤那是相距甚远，所以起初大家对她并不看好。而且当时啊，邓婕还有两位强劲的竞争对手，周越和乐韵。当时在很多人的眼里啊，王熙凤真正的竞争者是在周越和乐韵之间进行的，邓婕只是这场竞争当中的陪衬而已。在这儿呢，我们也找到了这两位的资料，我们来看一下啊。周越虽然比这个邓婕呢年龄要小，可人家是云南省话剧团的新秀，是台柱子，19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全国获过奖啊，这都不算。周越长得非常漂亮，皮肤白皙，个头高挑，往那一站啊，不用说话就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眼球。而乐韵呢就更不用说了啊，上海姑娘，天生丽质，

0: 除了漂亮还洋气大气，眼神火辣以外呢，自身那就是一个佳人辣妹的坯子啊，而且演过电影和电视剧。既然竞争这么激烈，那最后邓婕又是如何打动导演王扶林而成为荧屏上的王熙凤的呢？
1: 有一小段戏啊，一这边一喊开机，他啪一拍桌子，是背影啪一回身，你想想看，是吧？满脸怒气，很漂亮的一张脸，哎呦，满脸怒气，是吧？结果把所有全场的人全镇住了。
2: 由于邓婕是川剧演员出身，举手投足都有浓厚的戏曲痕迹，很符合王扶林对《红楼梦》的定位。加上邓婕自身非常努力，所以最终被确定为王熙凤的扮演者。
0: 邓婕的美中带着独特的只属于四川女人的辣味儿，会说，敢表现，再加上她后期的努力，王熙凤的形象就是在她的一颦一笑、嬉笑怒骂、一举手一投足当中活灵活现的出现了。
3: 你比如说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那种戏非常难演，就坐在炕上就跟刘姥姥那儿说慢条斯理的，就拿着那个就是半拿不拿的。
4: 这就是我才回的那个姥姥，请坐。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厌弃我们，不知道的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
0: 就是这么一个风风火火的凤辣子，受到原著作者曹雪芹的特别青睐，对他的塑造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从人物刚出场就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尤其是在服饰方面，这一点呢只有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可以与之相媲美。而巴西版《红楼梦》对众多人物造型的精准还原，那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2: 巴西版《红楼梦》的化妆设计和造型设计是大名鼎鼎的杨树云，他给巴西版的化妆造型定了基调，那就是写意写实相结合，传统和创新兼顾，一切为了红楼人物的塑造和再现服务。
0: 林黛玉这个角色的妆容啊，在巴西版中设计难度最大，尤其是原著当中写的那两道似蹙非蹙卷烟眉，真真就难到了我们的杨大师。不过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杨树云查阅了大量的古代妆容资料，认为卷烟眉呢应该是细长而略带下垂的青灰色的眉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巴西版中陈小旭的造型。据说当时整体造型效果一出来，陈小旭立刻就找到了林妹妹的感觉。根据原著啊，这凤姐的妆容呢需要浓墨重彩，这宝钗的妆容呢则需要云淡风轻。巴西版中小姐丫鬟们群芳争艳的风采，全靠杨树云娴熟精准的化妆技巧。巴西版《红楼梦》除了在化妆方面用尽心思之外呢，剧组的服装造型那也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一大亮点。该剧服饰近3000套，不同人物不同场合配以不同风格之服饰，因此虽然人物众多，但是易于辨认。可以说啊，这些造型的确是堪称经典，就是搁在今天啊也不过时，在当时的那样一种条件下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巴西版《红楼梦》剧中的角色塑造以及人物的造型早已经深入人心，这是后来的八九电影版《红楼梦》以及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所无法比拟的。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巴西版《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除了制作精美考究、角色千

0: 动人心之外，剧中那一首首令人难忘的插曲绝对也是功不可没的。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经典音乐居然全部出自一人之手，这个人就是作曲家王丽萍。那么王丽萍是怎么和《红楼梦》结缘，又是怎么谱写佳作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1: 所有版本的《红楼梦》歌曲演唱者中，最被公众所惦记的就是87版电视剧的主唱者陈丽。这位刘嫂子的扮演者颇有传奇色彩，她从小学京剧，后来在长春一戏做化验员。据说王丽萍从广播中听到了陈丽的声音，因此就请她参与《红楼梦》的主题歌的录制。就这样，她参加了《红楼梦》培训班的学习，并录制了《红楼梦》的12首歌曲。
2: 陈丽将《枉凝眉》唱得好，背后还有一个凄美动人的特殊原因。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陈丽正因为丈夫的逝世心情悲痛，她把自己的思念情感倾注到这首触动她心绪的

0: 响起的时候，观众便很自然地被带入剧中所营造的凄美婉转、满腔惆怅的意境当中。葬花吟中，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唱得荡气回肠，听得人潸然泪下。
1: 经过两年的筹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于1984年9月10号开机。三年拍摄期间，剧组先后到10个省市的43个地区进行拍摄，并且因此还专门新建了大观园、宁荣街等等一些景点，创造了众多的影视之最。
2: 来，我打扮你，拿来，来，来，多带两朵。
1: 说到八七版《红楼梦》剧集里边最让观众捧腹爆笑的，就属刘姥姥进大观园了，被很多观众称为是无法复制的经典。那么说到戏里的大观园呢，是当时的贾府为大小姐元春而建的喜庆别墅。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正是因为84年《红楼梦》的拍摄取景需要，所以修建了现在北京的大观园。
0: 是一座再现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大观园景观的仿古园林，位于宣武区南菜园。1984年，为拍摄电视剧《红楼梦》，经红学家、古建筑家、园林学家和清史专家共同商讨，按作者在书中的描述，采用中国古典建筑的技法和传统的造园艺术手法建造。
1: 因为《红楼梦》当中的大观园是为贾府的大小姐元春而新建的喜庆别墅，因此呢，园中啊定期会举办元妃喜庆的古装表演。除了大观园之外呢，因《红楼梦》的拍摄置景需要，还新建了另外一处景点，那就是我们在剧中所经常看到的宁荣街。
0: 荣国府宁荣街位于石家庄市北面15公里处的镇定县，是配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拍摄，根据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所描绘的设计而建造的。1987年，随着电视剧《红楼梦》的播出，镇定知名度大大提高，当年有130万人次前来参观游览。
1: 八七版《红楼梦》成功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编剧忠于原著，敢于突破。该剧的编剧是由周雷、刘耕禄、周岭三人共同完成的，而在他们的身后站着的则是周汝昌、启功、沈从文、王昆仑、曹禺、朱家潜、吴世昌等等这样一批红学国学名家。八七版《红楼梦》可以说是集红学研究之大成，他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得到了广大电视观众的认可。由于该剧前后制作历时5年，在87年播出的时候，很多参与的指导专家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被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誉为是红楼班演多山落，首尾全龙第一功，是自有《红楼梦》以来最广大的普及。1987年，《红楼梦》一经播出，就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20多年间重播了1000多次。在当时那个年代，《红楼梦》剧组没有急功近利，没有绯闻炒作，从导演到演员，有的是心无旁骛和潜心的创作。据说《红楼梦》大获成功，获得飞天奖以后，导演王扶林拿到的奖金是400元。王导用这400元钱请了主创人员吃了一餐饭。如果真要探究八七版《红楼梦》成为经典的秘诀，那就是那个时代电视人的诚意和奉献精神。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1994年，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被搬上荧幕，成为难以超越的荧幕经典。唐国强试戏诸葛亮为什么备受质疑？他是如何让大家改观的？隆冬时节光脚拍摄，哪位拼命三郎如此忘我投入？面容相似，体态接近，又是哪两位演员险些撞脸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要说起古今闻名的美男子，咱们就不能不提潘安。所谓才如宋玉，貌似潘安，说的就是这位潘安，又称潘岳，别名谭郎、谭奴。在《世说新语》这本书当中说他是妙有姿容，好神情，而《文心雕龙》里说他少有容止。罕见的两大经典著作一起为他打 call， 这样的待遇放到今天怎么也得算的是超级偶像吧。不过您知道吗，历史上的潘安不仅颜值过人，他的才，他对妻子的爱也被传为佳话。听见书香，我是雨桐，继续和您一起听故事品书香，在古人的身上悟人生。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聊聊享誉古今的美男子潘安。话说当年潘安是年轻俊美，天下皆知，担任河阳知县的时候，在当地是广种桃花。那第二年桃花朵朵开，百姓们就把他叫做桃花县令，是极尽赞美之词。大概这也算是花样美男最早的起源吧。这人一旦帅起来，走到哪儿那都是焦点。
1: 小伙子出去之后坐着车，然后那大姑娘小媳妇，要不这小伙太玉树临风了，太漂亮了，然后就把那个鲜花啊什么水果啊就往他车上扔，车上都装满了。
2: 过去的流量小生是吧？
3: 我的天，
1: 我觉得可能历史上有些夸张，但真正这是史书上记载的，所以这个潘安绝对是个美男子。记住，潘岳字安仁。
0: 在历史上夸别人帅有个词儿叫治国盈车，那这个词儿正是来源于潘安。于是丑男张载就想效仿潘安，那女孩子们一样砸了很多东西给他，不过不是果子，而是硬邦邦的石头，差点没把张载砸死。而另一位仁兄左思就更惨了，学潘安的模样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结果老妇人们一看，就你这颜值也敢学我们的偶像，纷纷朝他吐口水。可怜的左思差点成为古往今来被唾沫星子淹死的第一人。那这两个男版东施效颦的惨剧都说明了治国盈车的典故，主角只能是潘安，换了别人绝对没这待遇。潘安的帅绝不是他人可以轻易比拟的。不可否认，颜值高确实是一种资本。那研究精神方面的书里面也说，当你盯着好看的人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出一种叫阿片肽的物质，那这是生化奖励机制当中的一种关键物质，可以帮助你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所以难怪我们都喜欢颜值高的人。但潘安身上的标签可不仅仅是高颜值美男，他还是西晋文坛三大家之一，金谷园二十四友之首。在《滕王阁序》里面说，情洒潘江，各倾露海云耳。钟嵘在诗评里也说，潘才如江，露才如海，这都颂扬了潘安的才华。潘安出生于儒学世家，他的祖父是安平太守，父亲为琅琊内吏，自小潘安就被人称作奇童，十七岁就被举为秀才。众所周知，唐诗、宋词、元曲、汉赋都是我们中华的瑰宝，那其中汉赋以词藻华美、气势磅礴闻名于世，能写好这种文体是着实的不简单。可潘安却是高手，苏州三大园林之一的著名的拙政园的名字也是出自于潘安的作品《闲居赋》。他二十岁那年，晋武帝司马炎巡视四方，那会儿皇帝都爱作秀，到了老百姓中间非得拿起锄头耕种几下，锄锄汗，弯弯腰，锄锄土，让天下人都称颂一番。

显天子之德。很多的文人见到这样的情形，马上就会提笔写文追热点，歌功颂德，于是数以百计的文章就像雪花一般的飞来。可这么多华美的文章摆在眼前，皇帝却偏偏就看中了潘安的文章，念兹在兹，永言孝思，人力朴存，注史正词。一篇细腻又不失气势的吉田赋，连皇上也给点赞，满朝文武嫉妒不已，于是他们向皇上污蔑，说潘安的容貌只是美颜化妆，他的才也不过是花架子而已，提议让皇上召他进宫一试。那天盛夏酷暑，潘安被命令穿冬装面圣，纵使汗水打湿衣裳，他的颜值却没有丝毫影响，论起文章学问也是对答如流，容貌才华双硬核，这下子人们才真正的服气。你看，容貌出众，才华横溢，这下子我们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古代美男子如此之多，偏偏潘安名气最大。那人这辈子光有面子没有里子，自己是走不远的，光有里子没有面子，别人也记不住。生而为人，你的分量一定是内外综合的结果，没有什么人真的仅靠颜值就能千古留名。

0: 好，各位，这里是听见书香，我是雨桐，在书香里品味故事，在故事里听见书香。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在古人的身上悟人生，继续和您聊聊享誉古今的美男子潘安。刚才我们说了潘安的高颜值和他的旷世才华，那长得好看的确是一种资本，但只有内外兼修的人才能走得更远。潘安的赋写的是非常的好，那纵使赋写的这么好，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却是三首诗，三首悼亡诗。那哀悼的人叫杨荣基，是他的妻子。
1: 对于结发妻子一往情深，忠贞不渝，即使后来妻子很早就去世了，他也没有再娶，还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悼亡诗文。
0: 潘安在《怀旧赋》里说，于二十而获见于富有东武代侯杨君，始见之名，遂深知以婚姻。那一年潘安迎娶杨荣基，虽然年纪上有近十岁的差距，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恬淡而快乐，举案齐眉，红袖添香，使人间烟火看朝霞日暮。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最美的人，品尝最珍贵的时光。可是很遗憾，天不遂人愿，杨荣基早早离世，让潘安悲痛万分。从此潘安不再续弦，任容颜苍老，写下三首悼亡诗咏颂往昔。一句如笔游川鱼，笔目中露西，把夫妻之间的分离比作比目鱼的离散，一语诉尽愁肠，开了悼亡诗之先河。没有潘安，就不会有后来苏轼、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潘安对妻子的情真意切令无数人动容，史称潘杨之好。后人也常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夫妻之间的恩爱情深。潘安这个英俊的男子真的是做到了一生只爱一人。无独有偶，历史上似乎是越帅越有才的人往往也是越专一。和左宗棠、曾国藩并称大清三杰的雪帅彭玉麟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彭玉麟和潘安一样，年少时邂逅爱人梅姑，青梅竹马，情深意重。后来战事爆发，彭玉麟辗转湖南，梅姑特地前去寻他，却因为彭母的刁难，梅姑不得已离开了彭玉麟的家。等到彭玉麟出征归来，梅姑已经是病入膏肓，最后死在了他的怀里。从此彭玉麟搬出自己的家，他说要画十万寒梅祭奠此生挚爱。四十年，十万梅花画成，每一幅梅花画下盖上一方印玺，是这样几个字：古今第一伤心人。人们都说他的梅是干如铁，枝如钢，花似泪，并且把他的梅花与郑板桥的墨竹并列，称为画坛双绝。您看，世上最长情的告白是念念不忘。检验一个人在你心中的分量，就是看当他离开之后，你是否会在清晨时分隐秘地想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念他，在每个孤独的瞬间猛然回忆起他。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没有一个牵绊心口的人，那是莫大的遗憾。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那潘安这样的男人，他帅，却从不曾放弃对自身才华的打磨，也始终坚守内心爱的承诺。在魏晋那样一个浓妆艳抹的年代，独树一帜，沧海横流，方显名士风骨，天地不过万物之逆旅。

不过百代之过客，若想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留下惊鸿一瞥，不仅要有过人的颜值，更要有极致的灵魂。好，各位，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分享潘安作的《悼亡诗三首》当中的一首：皎皎窗中月，照我世南端，青商应秋至，入暑随节阑，凛凛凉风生，始觉夏清丹，岂曰无重况，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隆隆，辗转细枕席，长垫静床空，床空伪清晨，是须来悲风，独舞李世林，仿佛独耳聋，抚今常叹息，不觉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寝心目存形，疑音犹在耳，上惭东门无，下愧蒙庄子，赋诗语言志，此志难俱济，命也可奈何，长气自令彼。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迎梅，今天节目当中要和您聊一聊乐天派的大唐诗豪刘禹锡的沉浮人生。刘禹锡一生命运多舛，却始终磊落刚健，他少年成名，却瞬间跌入政治泥潭，一生被贬23年，始终傲视忧患，笑看人生。刘禹锡，字孟德，唐代宗大历7年，公元772年出生于嘉禾，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这里是典型的鱼米之乡，风景秀丽，物产富饶。在安史之乱之后，有大量的文人墨客为了避乱而迁居江南。刘禹锡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在作诗方面受到了熏陶指点。这一早年经历对刘禹锡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刘禹锡跟着名家学诗，结交文人雅士，可以说学习环境相当的优越，再加上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可以预见到的是他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刘禹锡呢，他在22岁啊他就考中了进士了，那么接着呢，刘禹锡呢又考了这个博学鸿词科，他在24岁的时候就考取了吏部取士科，所以说他是连登三科，这种情况在唐代不多。刘禹锡在他的科举考试方面，还是比较顺利的。
0: 从24岁受太子教书，到32岁为监察御史，刘禹锡早年的仕途可以称得上是顺风顺水。公元805年，贞元21年正月，唐德宗卒，顺宗即位。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丕素有改革弊政之志，这时受到了顺宗信任，进入中书。刘禹锡与王叔文结识，其才华志向备受王叔文器重，于是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生逢大唐王朝由盛转衰之际，刘禹锡眼见着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家政治腐败、人民衣食无着，革除弊政、力挽国运，正是他的抱负和使命。这段时间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由王叔文、王丕、刘禹锡、柳宗元等主导的永贞革新，随着唐顺宗即位拉开帷幕。
2: 永贞革新呢就提出了一些措施啊，比如说怎么来抑制这个宦官的专权。永贞的改革呢触动了利益集团的蛋糕，动了他们的奶酪，这个反对派很强大，革新派很弱小。再加上呢，革新派呢他们这些官员呢地位都非常低，这个反对派呢都是高官，革新派呢这是官职非常小，在朝廷里边呢根基非常浅啊，所以这样的话是一个政治上呢，这是一个不成比例的这样一种较量。
0: 二王刘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革新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这场中唐历史上的永贞革新就如同百日维新一样，昙花一现，黯然凋零，很快就宣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参与这场革新的核心人员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8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二王巴司马事件。自此以后，刘禹锡开始长达23年的贬谪生活。公元805年9月，刘禹锡被贬连州刺史，10月再贬朗州司马。第二年，唐宪宗改国号，大赦天下。可唐宪宗还是觉得对刘禹锡等人的处罚太轻，就唯独对刘禹锡等八人诏令，特意加上了一条：纵逢恩赦，不在量仪之限。意思是，就算天下大赦，也不考虑重新任用。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刘禹锡仿佛是天生的乐天派，面对如此打击，他却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我竭尽真诚，就可以杜绝嫌疑猜忌；只要我一心为公，就可以止息谗言谤语。朗州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可是在唐朝时，这里是东南蛮夷之地。被贬于此的刘禹锡在这里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他饱尝放逐的痛苦与孤独。刘禹锡被贬谪朗州时，朝中政敌那些腐朽官僚趁机对参与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人大肆进行造谣重伤，不断排挤打击，掀起了一阵阵鼓噪。刘禹锡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有感于腐朽官僚的狠毒，于是写了《聚文谣》这首诗：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四岸声如雷，曹然虚起出骇听，隐隐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华低丽月上天，丽姿盈人着不得。我屈七尺耳如盲，我孤耳重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卧前筐床。青商以来秋日小，休尔微行似丹鸟。这首诗采用比喻的手法，把那些阴险毒辣的官僚比作在昏暗中喧嚣骇人的蚊子，生动形象又入木三分地描写了他们的丑态，并且坚信他们总有一天会被消灭。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在斗争中的铮铮铁骨，以及对腐朽官僚的鄙视憎恨。诗篇语言虽然较为质朴，但其中有些语句又富有文采，在质朴中含着清丽，体现了刘禹锡的诗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刘禹锡的身上始终都有着一股傲气和不屈。公元815年，元和9年12月，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一起奉诏回到了长安。回到长安后，刘禹锡和几位朋友相约到玄都观赏花。诗人看花又怎会不写诗呢？刘禹锡在桃花面前诗兴大发。元和10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唐，刘禹锡。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2: 一回到长安以后呢，他写了这个游玄都观。那么玄都观是唐代长安的崇业坊的附近的一个道教的这样一个场所，是一个道观，在现在西安市的南门外边。这首诗呢，它实际上呢是写的呢，他对当时的那些这一个永贞事变之后朝廷里边的那些权贵他们这个得志，我们就说小人得志的愤懑的批评讽刺 瓦苦。
0: 此诗一出，人们竞相传颂。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刘禹锡被人告发他讽刺朝廷新贵之后，又一道圣旨下来，因羽射鸡刺，刘禹锡第二次被贬远地。这次刘禹锡成了首要的打击对象，皇帝盛怒之下要将他发配到播州。因与刘禹锡私交甚好的柳宗元受到了株连，同时被贬柳州。柳宗元不忍刘禹锡带着年迈的母亲长途奔波，冒着生命危险主动上书自请同他交换被贬地点。二人一路同行到湖南衡阳才歧路分别。面对茫茫未知的前程，二人无限感慨，赠诗惜别。重别孟德，唐·柳宗元。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万岁当为邻舍翁。
1: 二十年来万事同，就我们两个人啊，二十年当中啊，大大小小什么事情我们都是相同的，一样的命运，一样的遭遇，一样的光荣，一样的浮沉，一样的打击，一样的磨难。所以呢他很感慨，然后呢又说了，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年当为邻舍翁。啊，就如果说皇上啊以后都同意我们解甲归田，可以做一个自由人的话，我们两个人也要在一起，哪怕老了晚年了，我们还像邻居。所以我很感动的。
0: 在朗州时，柳宗元母亲病逝，刘禹锡写下了秋词，用自己的旷达乐观安抚了柳宗元惨败零落的心。
3: 秋词，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月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4: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里，秋色总悲凉，不过在刘禹锡的笔下，秋天非但不悲凉，反而天高气爽，晴空万里，拥有一种冲天的豪情。正所谓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秋光比春光看上去似乎更明媚，更有了生机。然而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刘禹锡啊处在人生的低谷阶段，但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愈挫愈奋，屡败屡战。身居陋室，他却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难怪他被白居易称之为诗豪。这股子豪气豪情，其实就是不认输、不低头、不弯腰的一股子精神。不仅刘禹锡如此啊，韩愈、柳宗元、苏轼、陆游都是如此。这就是古代文士的风骨，也是中国文化的。

新唐书中记载，刘禹锡常叹天下学校废，乃奏记宰相曰：言者为天下少事，而不知养才之道，非天不生才也，育阴不养也，是不耕而叹林雨之无余，可乎？由此可见，他对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刘禹锡在连州的五年间，对连州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兴教化。建书院，设讲坛，刘禹锡开启了连州一代文风。在他的亲自教导下，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出了第一位进士刘景。据记载，刘景之后，连州共出现了138位进士，刘景的儿子刘瞻后来还官至宰相。连州从文化荒蛮之处成了科第甲通省之地。远离京城的纷扰，岭南纵使蛮荒，却也不失生趣，天下山水无非美好。刘禹锡一生被放逐，他却从未曾放逐过自己。在连州的五年，他和这里的山水、田地、百姓生活在了一起。岭南的春天，田间的竹之歌都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起来。《插田歌》中描写道：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城望如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著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应著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香巢痴，水平苗默默，烟火声虚落。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连州郊外的大好风光和浓郁的南方水乡景色。公元819年，元和14年冬天，与刘禹锡相依为命、年近90的老母亲去世，他扶柩返洛阳守丧。得知此事的柳宗元相约刘禹锡在路过湖南衡阳时吊祭。11月，当刘禹锡途经4年前和柳宗元分别的衡阳时，

0: 收到了好友病逝的消息。初闻噩耗的刘禹锡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悲痛至极，竟惊嚎大叫，如得狂病。无法平复心情的刘禹锡写下了这首诗以吊唁好友。重至衡阳，伤柳遗曹，唐·刘禹锡。一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应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寻古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离春，故人今不见。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柳宗元生前在《宋元昊诗序》当中曾经夸赞刘禹锡是一个明信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信用，是一个诚信度很高的人。柳宗元在临终之前留下嘱托，希望刘禹锡能够帮助他把幼小的儿子抚养成人，把他生前的遗稿编纂问世，代请韩愈为他写墓志铭。在柳宗元死后，刘禹锡将他的长子抚养成人，视同己出，又花了余生20多年的时间为他整理遗稿，编纂成《柳河东全集》。现在我们看到的柳子厚墓志铭，就是由刘禹锡带他转请韩愈所撰。对于古代文人而言，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子嗣和文章，刘禹锡全都一力承担。友谊有很多种，有锦上添花的喜悦之情，也有雪中送炭的相助之情，但最可贵的莫过于生死可托的信任之情。刘柳二人不愧为挚友，刘禹锡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值得依赖的可靠的朋友，同时也说明了柳宗元交友眼光的精准。公元821年，长庆元年，刘禹锡被派往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被任命为夔州刺史。纵观刘禹锡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地方官，去的还多是边远荒僻之地。换作旁人，可能早就不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也许会放浪形骸，也许会寄情山水，但刘禹锡却很少自怨自艾，在他的诗篇中尽是力透纸背、深刻有力的坚定。公元824年，长庆四年夏，刘禹锡调任河州刺史。公元826年，唐宝历二年冬，在刘禹锡56岁时，终于奉令由河州返回洛阳，任职东都尚书省。此时距离刘禹锡初次被贬已经过去了整整23年。青丝三千时离开，白发苍苍时归来，放逐半生归来已成白头的刘禹锡，此后锋芒依然不减。当他故地重游，再度游览玄都观时，借着自己当年的诗句再作桃花诗，写下了再游玄都观，可以说勇猛豪放，不减当年。
2: 再游玄都观，刘禹锡。百亩庭中半世台，桃花静静菜花开。众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0: 在这一阶段，历经劫难、无改贞操的刘禹锡诗意喷涌，最终为自己留下了诗豪的美名。而给予他这一美名的，正是和他唱和多年的唐代

0: 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说他的诗奇风森然，少敢当者，以剑气与文风，足见刘禹锡所写诗歌的力度和气度。
1: 刘禹锡可能给我们的感觉更是一种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应该作为励志的典型了，就是越挫越勇。所以他从那个四川贬谪回来，回到南方以后，见到白居易的时候，还有一首诗歌嘛，诗里这样讲到的：“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被闲置了二十三年以后，到暮年的刘禹锡依然讲：“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所以这个状态他是一以贯之的，是很励志的。
0: 公元八十二年，会昌二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刘禹锡的话，那我们为您推荐一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刘禹锡传》，作者孙晴安，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专家。这本《刘禹锡传》可以说是作者孙晴安在刘禹锡研究方面的总结性著作，也是作者对刘禹锡研究新的里程碑，聚集了作者数十年来的研究心血和成果。全书共分八章，以文学和诗意的语言系统而完整地介绍了刘禹锡成长、读书、入世、终老的一生，他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交友游历、诗文成就，他坎坷动荡而又不平凡、极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都在作者饱含感情的笔下一一呈现。刘禹锡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唐代文坛大家的深厚交谊，使得读者还能够通过这本书全方位地了解中唐诗坛景象，读者还能够从刘禹锡的身上了解到唐代中期的政治史、社会文化史，以及永贞革新、宪宗削藩、武元衡之死、甘露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感受到唐代的历史氛围。作者对刘禹锡生平考证严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使得该书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同时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谓雅俗共赏。

0: 文旅，请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Love Dance。
1: 对对。

是那么的平凡，是你在我身边给了我自信。我告诉自己抛下心中所有的牵绊，只要做我想做的，不能够轻易的认命。我以为车和房会带来安全和幸福，却发现带来只是短暂虚荣的满足。我以为这些能够证明追赶上了别人的脚步，却局限在小路看不见坦途。道理我都明白，我就只想不让你失望，所以才打破头也一直上。你能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苻坚派大将军王猛率兵讨伐腐败的前燕王朝，攻打邺城。而王猛啊，心里打了个小算盘，他借着这次机会设计了一个天大的阴谋，想把慕容垂父子是一举铲除。这是怎样一个恶毒的阴谋呢？慕容垂父子能不能死里逃生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王猛早就对慕容垂父子俩心怀嫉妒，看着不顺眼，一心想要除掉他，可是总找不到机会。现在他要出兵去攻打邺城，心里面早已经打好了小算盘，想出了一个非常恶毒的办法。他去拜见皇帝苻坚，他说：皇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慕容垂的儿子慕容令智勇双全，而且熟悉道路，我想请他呀当参军，在前面带路，这也是给他一个立功的好机会。苻坚一听点点头就答应了，慕容垂也很高兴，这个王猛还惦记着提拔自己的儿子，是个好兄弟。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慕容垂呢摆了酒席，就请着王猛喝酒，为他饯行，还说以后我儿子还要靠你多多关照了。两个人在那里推杯换盏，没一会儿就都喝高了。王猛就拉着慕容垂的手，要和他结拜兄弟。慕容垂是个爽快人，他可不知道这王猛给他下了套，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两个人结拜之后，王猛就说：我这次出门打仗，咱俩好长时间都见不着面，不如这样，我把我最心爱的镇纸送给你做个纪念。慕容垂那感动得不得了啊，琢磨着自己也得回送人家一件礼物，送什么好呢？慕容垂一低头，看见腰里的家传金刀，那可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他就毫不犹豫地就送给了王猛。慕容垂万万没有想到，日后就是这把金刀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王猛得到了这把金刀，开始了第二步的阴谋。他花了很多的银子收买了慕容垂的下人，等到大军来到洛阳，王猛啊就让这个人跑到慕容垂儿子慕容令的帐篷里去传话：你老爹说了，投奔苻坚原来是为了暂时避避风头，苻坚表面上对咱们挺好，可是人心隔肚皮，世事难料，最近听说我们走了以后，燕国的皇帝非常后悔，所以现在我已经出发要回邺城了，你也赶紧回邺城吧。这事儿因为太仓促，来不及写信，只能派人传个口信，以金刀为证。慕容令一开始不相信呢，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没有办法给他的父亲通上话，而且前来传信的这人

0: 命难保喽。
1: 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大难不死，逃过了这一劫。那么他是怎样保住性命的呢？
2: 慕容垂能保住这条小命还是靠苻坚。要说这苻坚，那是千古第一宽容的高帽子，确实没白戴。他不但没有杀慕容垂，反而赦免了他，安慰他说，你儿子心中惦记着故国，这是人之常情，你放心吧，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怪罪你的。这真是老天照应，这慕容垂侥幸躲过了这么一劫。但是他的儿子慕容令那可惨了，慕容令带着人马跑回邺城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老爸根本没来，这才知道原来上当了，受骗了。虽然回到邺城非常危险，但是这邺城的皇帝那是他自己的堂兄弟，念在旧情的份上也会放自己一条生路。不过自己的老爸很有可能要受到牵连，被苻坚杀掉。一想到这儿，这慕容令后悔极了，啪啪连着扇了自己好几个耳瓜子，然后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大燕皇帝慕容伟年轻心软，本来也没想着把慕容令怎么样，可是架不住他那叔爷爷慕容平一个劲儿地说害话，所以杀也不是，留也不是，干脆就把这慕容令流放到了遥远的沙城，眼不见为净嘛。可是前面咱们说过，这前燕主政的慕容平和这皇太后心眼都很恶，和慕容垂过节的很大，他们背地里继续算计这慕容令，总想着把他置于死地。慕容令被逼得无奈，他在沙城就召集原来的老部下准备谋反，没想到啊，这事儿给败露了，直接的就就地正法，这一次真的被砍了脑袋。
0: 前燕覆灭，慕容垂回到邺城因河痛哭流涕，坐立不安，慕容氏得到重用，怎样流言四起。
2: 咱们再说这王猛，他陷害了慕容垂父子之后，带着大兵攻打邺城，很快就灭了这千燕王朝。可是王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家的皇帝苻坚不但没有杀着慕容垂，反而和慕容垂并肩骑马就来到了邺城，这真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王猛当下就傻了眼，那脸都绿了。慕容垂不管王猛的脸色多么难看，该干嘛人家干嘛。他到了邺城眼泪哗哗，为什么？心疼，心疼啊，这是自己的祖国，皇帝再糊涂那是自己的亲侄子，自己的亲人都在城里啊。慕容垂左看右看，就是看不见自己的儿子慕容令，一问才知道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早已经命丧黄泉，这慕容垂的心都碎了。现如今前燕王朝是灭亡了，是时候算算旧账了。慕容垂想起那个祸国殃民、祸害国家、杀了自己儿子的慕容平，那就恨得牙根直痒痒。他对苻坚说，我这个小叔慕容平简直就是个混蛋，我不想让他弄脏了我们的地盘，我愿意为你效劳，杀了这个混蛋。可是这苻坚啊，那是心慈手软，他不但没杀着慕容平，还让慕容平当了范阳太守。此外这前沿的很多王爷们也都到了边郡去任职。这苻坚对慕容这一家子那是好的有点过分，所以让前沿的贵族们都感到有些不安。过了两年，天上突然有彗星出现，这前秦的太史令张猛一看机会来了，就对苻坚说，陛下，天上出现彗星，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慕容家族有可能要重新复国，你还是要小心为妙啊。可是苻坚呢，根本就没把这话当事儿，继续重用慕容家的人。苻坚的做法让他的大将王猛还有那些前秦的贵族心里边是疙疙瘩瘩的，非常的不痛快呀。在他们的煽动之下，民间谣言四起，就说鲜卑人们都心怀不轨，要想复国，甚至有人闯进了王宫大殿里喊， 鲜卑人不

0: 不除，后患无穷啊，皇帝啊。但是苻坚根本不听这一套，就这样慕容氏这一家子就再次逃过一劫。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慕容家的人呢，小心翼翼地过日子，夹着尾巴装孙子，生怕被人揪住了把柄，惹来杀身之祸。就这么着，过了几年，苻坚手下的大将王蒙死了。王蒙一死，对慕容家族，那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不过对苻坚来说，那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啊。为什么呢？要知道，这王蒙那是苻坚手下第一谋士，少了他，苻坚就像少了左膀右臂一样。加上当时官员腐败，鱼肉百姓，前秦王朝开始动荡。这个时候，慕容家的人感到机会来了，这是他们咸鱼翻身、光复大燕王朝的好机会。慕容垂的儿子、侄子们都撺掇着他起兵造反，但是这慕容垂却说呀，这天下的事没那么简单，不是你们说了算的。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他这暗地里已经开始准备要造反。又过了一年，那就是公元378年，苻坚想要带兵去攻打东晋，统一天下。他的太子、大臣还有河北的高僧施道安都劝他不要去，只有一个人鼓动他出兵。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慕容垂。苻坚一看有人支持他，是非常的高兴，就对慕容垂说：爱卿啊，还是你了解我，能跟我一起平定天下者只有你啊。皇帝一高兴，这赏赐紧跟着就来了，赏给慕容垂500匹的丝帛，很值钱啊，那可以买250多条被子。不久之后，苻坚带领几十万兵马，雄赳赳气昂昂的就出兵了。结果淝水之战输的是一塌糊涂，差点连小命都丢了。幸亏慕容垂带着一队人马及时赶到，在危难之时救了这苻坚一条命。就在慕容垂返回邺城的途中，就有人设下了埋伏，想要杀他。可是幸亏这慕容垂命大，躲了过去，他比苻坚早一步回到了邺城。要知道邺城这个地盘，那是慕容垂熟悉的地盘，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了。他早已经跟自己的老部下都联系好了，准备他要复辟燕国。慕容垂想到邺城去祭拜自己的老祖宗，可是苻坚的儿子苻丕早已经开始提防他，一再找借口坚决拒绝。慕容垂干脆就穿上便装直接入城，但是被那门卫拦了下来。慕容垂大怒：你一个小小的门卫竟然敢拦着我！他一气之下就把这个门卫给杀了，而且把那亭子给烧了，还跟没事人似的大摇大摆的就走了。这慕容垂这一折腾，前燕的官员们都坐不住了，他这是要闹什么呀？这谋臣石悦就跟苻丕说：慕容垂如此嚣张，咱们不能再等了，一定得快点把他杀了。可是苻丕呢有点犹豫，他说：这慕容垂对我父皇忠心耿耿，在淝水之战当中救过我父皇的性命，杀了他那可是有点可惜啊。石悦一听这话，那心里是哇凉哇凉。等到出了门之后，叹了口气说：真是妇人之仁呐，看来我们这些当大臣的迟早会变成鲜卑慕容氏的俘虏。
1: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河南发生了叛乱，苻丕派慕容垂出兵镇压，还派亲信苻飞龙担任副将。这暗地里他早已经对苻飞龙下了密令，让他找个机会啊，在战场上杀掉慕容垂。与此同时呢，苻丕也准备在邺城把慕容这一家子全都干掉。这一招啊是真够毒辣的。那么慕容垂一家老小能保住性命吗？
0: 慕容垂刚刚来到河南的安阳，他的侄子和亲信们 就骑着快马从邺城追了过来。叔叔啊，听人说这富皮想让傅飞龙趁机杀了你，所以我们赶紧来给你通风报信。慕容垂一听这话，顿时是怒气冲冲。好你一个富皮啊，你爹把我当成菩萨供着，你小子竟然想杀我。不过想杀我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很快慕容垂想出了一个对策，他找了一个借口说啊，兵力不足，四处招兵买马，其实那就是做给傅飞龙看的。在短短几天之内，他已经招募了8000多人，一切都安排妥当。慕容垂就对傅飞龙说了，大将军，现在我们粮草充足，距离那些叛贼也不远，晚上突袭敌营正当其时，你看怎么样啊？傅飞龙一听有道理啊，点头就同意了。慕容垂跟他的儿子侄子们商量好了以后，以敲鼓为信号，等到半夜鼓声一响，他们前后夹击，把傅飞龙和他的军队全部都给干掉了。可怜的傅飞龙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就被慕容垂给杀了。杀了傅飞龙之后，慕容垂给苻坚写了一封信，对不起陛下，你的儿子和侄子容不得我慕容氏父子，所以我不得不出此下策，杀了傅飞龙，陛下当年收留之恩，我慕容垂永生不忘，愿陛下保重。就这样，慕容垂给苻坚老哥俩一拍两散，彻底就掰了。
1: 东山再起，出走老臣如何当上皇帝？卷土重来，新任燕王怎样杀回邺城？
0: 听说慕容垂跟苻坚闹掰了，慕容垂的侄子堂弟都率领他们的部将前来投奔。慕容垂呢，率领队伍就到了河南的荥阳，在那里自称燕王，复辟了大燕王朝。那么慕容垂要在河南建立根据地呢，还是要把邺城抢回来呢？慕容垂当然想要杀回邺城，他给自己的弟弟侄子们封官加爵之后，亲自率领20万军队渡过黄河进攻邺城。邺城里面呢，慕容氏的旧部和他的族亲跟慕容垂里应外合，慕容垂的侄子慕容绍先出了邺城，来到了蒲池，偷了傅皮这好几百匹骏马，跟着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农接上了头。这哥俩啊，潜伏在邯郸市东的猎人城这一带招兵买马，这队伍就越来越壮大。傅皮一看这还得了，连忙派了他的十月带领军队去攻打慕容农，结果十月被活捉了，后来脑袋也跟脖子分了家。慕容农还把十月的脑袋送给慕容垂当礼物。过了不久，慕容垂到达了邺城附近，改了国号为燕，史称后燕。慕容家的人全都投奔过来了，他们就等着攻进邺城，夺回自己的都城。但是这邺城非常的结实，易守难攻。慕容垂呢，好不容易攻克了外城，这傅皮就退守到了中城。慕容垂率领20多万人马，又用云梯，然后又是挖地道，结果都没法攻下这座城。怎么办？得想个好使的办法。慕容垂是一页一页地翻着兵书，忽然间他想起了当年的曹操。有了，他就照着曹操当年进攻袁绍的那个老办法，对邺城采取了包围战，想要拖垮着里边的傅皮。可是过了2个月还是没有打进邺城。这下子慕容垂也没辙了，干脆把他的手下文武大臣全都给我叫一起开会，大伙都跟着出出主意。慕容垂的儿子说了，干脆用曹操的老办法，咱们引漳河水把这邺城给他淹了。慕容垂一想这个主意不错，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灌水就遇到麻烦。什么麻烦？原来啊，这慕容垂打仗打了1年多，也没顾上吃一顿饱饭，肚子里面 早已

0: 经有了馋虫，想要吃点野味烧烤解解馋，于是他就带领他，就在他们美滋滋的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时候，扶皮的军队偷袭了。万箭齐发呀，慕容垂被困在一个房子里面不敢出来，那房子的大门都被射成了刺猬，眼瞅着这慕容垂可能就没命了。从扶皮的军队背后杀出来了一支军队，把扶皮的队伍打的是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这正是冲出樊篱慕容垂，光复大燕鸿雁随，基于邺城做皇都，一朝狩猎遭围追。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the end.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4: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5: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94年，随着电视上汹涌奔腾的江水和那段低沉悠扬、不断敲击人心的乐曲响起，央视版《三国演义》的篇章从此拉开了序幕。一起拉开的，也是很多人对这段历史最早的启蒙。回望经典的诞生，3万套服装，6万件道具，40万名演员。这部剧堪称又经历了多少鲜为人知的艰辛。当初总导演王扶林在选角时都经过了怎样的考虑？选角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煮酒论道英雄曲，风云变幻说三国，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16: 到《三国演义》的剧中人物，相信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唐国强扮演的诸葛亮。
17: 汉室末胄，
16: 他羽扇纶巾，从容淡定，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和飘然洒脱刻画得入木三分，使后来者难以超越。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当时的唐国强扮演这个角色并不被大家看好，是剧组最具争议的人物，
17: 已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
18: 因为老是奶油小生，奶油小生都找他的人不多，他处在一个低谷阶段。
19: 唐国强生于山东青岛，曾经是青岛话剧团的主要演员。就在唐国强的演艺事业遇到瓶颈的时候，接到了三国演艺剧组的电话。王扶林，三国演艺的总导演。虽然唐国强当时

0: 呢被大家称为奶油小生，但是呢，王扶林还是决定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
1: 唐国强一开始是想出演曹操，但总导演王扶林见到唐国强之后，却让他扮演诸葛亮。唐国强本以为是从《三顾茅庐》这场戏开始拍，没想到试戏时却是刘备进去西川了。在这场戏中，诸葛亮的戏份并不太多，大多是庞统的戏。
2: 放心，请上马。
3: 庞士元出
1: 但令唐国强没想到的是，他才刚拍了一段，就有人提出要换
2: 主公一臂之力。
0: 当时的《三国演义》剧组采用的是总导演王扶林掌握基调，统一风格，五位分组导演具体拍摄的这样一个模式。因此呢，所有的拍摄工作都是由五位分导演来具体负责的。这五位分组导演分别是蔡小琴、沈好放、孙光明、张忠一、张少林。刚有人提出要换掉诸葛亮的扮演者唐国强的时候呢，话还没有传到王扶林那儿，就被五位分组导演之一的张少林给拦了下来。
4: 张少林说，下一个队就由我来接你，接着拍你。拍什么呢？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就诸葛亮结尾的戏了。但是我对你实在是不了解，另外很多人也提出了这种相反的意见，作为王扶林导演的压力很大啊，我想跟你一路咱们先走一走，沿着街亭五丈原咱们走一圈，一路聊下来，一个是了解历史，一个我也彼此了解。
1: 张少林本是山西电视台从事电视新闻报道的记者，后转行当上电视剧导演，属于边干边学自学成才的典型。他虽与唐国强并不相识，但却发现唐国强身上有种独特的气质。
0: 一段时间的相处下来，张少林知道了唐国强心中的苦闷。奶油小生的称呼像是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了唐国强的身上，他非常渴望通过一个全新的角色来改变自己在观众心目当中的形象。于是张少林决定给唐国强一个机会，他带着唐国强拍完了《六出祁山》等等一些经典的篇章。总导演王扶林看过之后呢，也对唐国强的表演表示认可。
5: 决定了他演诸葛亮之后啊，议论纷纷，认为我找错演员了，告状信一直告到广电部，广电部的这个部长都很惊讶，几次我们的副部长啊来找我问诸葛亮怎么样啊，唐国强怎么样啊，他们不是很武断的，而是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告诉他，你们看看他的小品，看看他的造型，不说话了。过一几天又来了，最后看了拍的一些片段，这位副部长再也没有跟我提这件事情。
6: 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身卫理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
7: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8: 唐国强版的诸葛亮已经成为经典，可当初选角的时候，唐国强却差点被换掉，这是为什么呢？原本被推荐饰演周瑜的张光北，最后又为什么成了吕布？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0: 究竟王扶林为什么会认定唐国强就能够胜任诸葛亮这个《三国演义》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第38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中是如何描写诸葛亮的。 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冠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感。身长八尺，面如冠玉，是形容诸葛亮身材魁梧，面容洁白如玉。就这外形来说呢，当时的唐国强是非常贴近小说当中描写的形象。而且贴上胡子，戴上假发，穿上古装的唐国强，哪里还是一个什么小生，活生生的就是老生。
1: 在拍摄诸葛亮借东风这场戏时，正值隆冬季节，气温在零度以下的太湖晨雾弥漫，湖面的风吹得五米高的旗帆哗哗作响。蔡小晴导演一声令下，唐国强身着单薄的道袍，散发仗剑，迈着八卦步，沿着石阶向祭坛上一步一步走来。
0: 就当唐国强向台阶上踏出第一步的时候，现场围观的人不由得都发出惊呼：呀啊，这么冷的天，唐国强还要光脚演啊！蔡导一边点头称是，一边用手指着唐国强白净的双脚，心疼的大声对台下的剧组人员说：把道上的杂物统统清理干净，尤其是玻璃片、尖石子多扫几遍。唐国强是光着脚丫走的。不碍事，不碍事，一旁的唐国强连忙打断导演的话，这会儿脚都已经僵了，什么都不觉得了。一连两天，潭顶的大风，足底的寒气，冻得他是直流鼻涕。当拍摄结束的时候，他的双脚已经冻得是又红又肿。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唐国强成功塑造出一个羽扇纶巾、仙风道骨、智慧超群的一代名相，正是与奶油小生告别，还因此一举夺得第十五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主角奖，成为观众心目中无法超越的经典。
0: 三国演义角色众多，除了诸葛亮这么一个最具争议的角色之外，最难选的还要数周瑜这个角色。一天，导演组的沈好放跑来问王扶林说：我这儿有个演员，我觉得他挺合适的，要不让他来试一试。沈好放说的这个人呢，就是他啊，张光北，您应该认出来了，他就是后来吕布的扮演者。推荐他演这个周瑜，怎么就变成了演吕布了呢？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虽然此时的张光北因出演《芙蓉镇》等电影已经是圈内比较有名的演员，但沈好放是张光北在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听到恩师让他去试戏，张光北爽快地答应了，但结果却并不理想，扮上了周瑜却让大家觉得更像赵云，但最终导演们的讨论结果竟是让他演三国第一猛将吕布。
0: 周瑜这个角色啊，一直没有最终确定，总导演王扶林呢，头疼不已。这个时候呢，三国演义剧组的制片主任郝恒明又向王扶林推荐了一个人，洪宇宙。啊，我们来看看洪宇宙啊。洪宇宙身高1.82米，外形俊朗，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因为在电视剧《末代皇帝》当中扮演李顺，与郝恒明相识了。来到三国剧组呢，洪宇宙的第一志愿就是要演周瑜，但是总导演王扶林觉得洪宇宙这个眉宇之间呢，有那么一股子贵族之气，便给了他青年袁绍这么一个角色。
9: 我等兴兵讨贼，为国除害。
1: 虽然洪宇宙已经出演了袁绍，可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周瑜。没想到有一天洪宇宙去补袁绍的镜头，可化妆师按照导演王扶林的要求却给他画了个周瑜的妆，一出化妆室在场的人都鼓掌，觉得很符合周瑜的形象，导演组也一致点头称赞。就这样，洪宇宙如愿以偿拿下了周瑜这个梦寐以求的角色。
7: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8: 哪两位演员因为定妆造型太过相似，险些撞脸了？唱昆曲出身的何晴是如何拿下小乔这个角色的？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背后又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惊险历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0: 如果说《三国演义》剧组当中周瑜的角色是最难产的，那么还有两个角色却由于定妆外形太过接近，险些撞脸了。孙艳君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导演王扶林认为他英俊白皙有书卷气，很符合刘备的形象，但是化妆师刚把他的这个妆化好，却发现这个刘备怎么越看越眼熟呢？
1: 这天刘备和军师诸葛亮两人都化好妆站在一块儿准备开机时，突然看见在场的人都在偷偷地议论什么。导演张忠义指着孙延军和唐国强说：王导，您看这不成哥俩吗？王导眯着眼睛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也笑了。
0: 原来呀，刘备的扮演者孙艳君呢和诸葛亮的扮演者唐国强都是1952年出生的，他们俩不仅年龄差不多，连这个肤色呀、体型啊，还有头饰、发饰都很接近、很相似，难怪大家觉得啊像哥俩。为此呢，王扶林只好让化妆师把唐国强的妆啊给改一改，于是大家便看到了吊着眼睛的诸葛亮。刚才我们讲到《三国演义》最具争议、最难产以及险些撞脸的角色，大家都知道啊，《三国演义》是一部男人戏，因此呢，《三国演义》当中的女性每一次出场都会备受瞩目，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自然就是周瑜的妻子小乔。小乔不仅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美女，而且作为周瑜的妻子，小乔啊还要时时刻刻体现出柔贤惠通情明理的形象。为了能够找到饰演小乔的合适人选，王扶林和导演组来来回回试了许多的女演员，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够让所有的导演都满意。最后王扶林想起了电影《红楼梦》当中好像有那么一个人挺合适的。
1: 王扶林想起的这个人就是曾在《红楼梦》中饰演秦可卿的演员何晴。唱昆曲出身的何晴曾经就在戏台上扮演过小乔，听到让自己去饰演电视剧中的小乔，何晴欣然前往。可转念又想，自己去试戏之前一定有很多人都试过，那么多人都不合适，自己能成吗？结果没想到等他到剧组扮上妆一看，六位导演竟然一致相中，连戏都没让试，直接确定由何晴出演小乔了。
10: 是战还是降？
11: 我主雄居江东，以立三世，北有大江，南有阔土，上有贤君，下有名将，岂能向汉贼区区称臣？
0: 说起何晴呢，这位堪称内地第一古典美女的她，是唯一一位出演过中国四大名著《大满贯》的演员。她不仅是《三国演义》当中的佳人小乔，也是89电影版《红楼梦》当中连人秦可卿，她还是《西游记》当中的灵吉菩萨连连，也是《水浒传》当中的青楼名妓李师师。何晴以她靓丽清秀的古典美和温柔恬静的气质，出色地塑造了这么许多或贤淑可人、顾盼生辉，或温柔恬静、楚楚可人的经典荧幕形象。 而在《三国演义》这部剧中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就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
1: 陈红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她饰演的貂蝉在出场时轻轻接起纱幔的形象，不知倾倒了多少少年的心，妩媚的惊鸿一瞥，至今还被三国迷们津津乐道，难以忘怀。
11: 拜见将军。
12: 哎，不敢，不敢。
11: 将军，妾在深闺之中，久闻将军大名，如雷贯耳。因仰慕将军威名，特作此冠，了寄仰慕之心。
0: 其实，在剧中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女性角色，比如说赵月饰演的孙尚香，吕中扮演的董太后，还有郑天伟演绎的何太后，虽然露面不多，但是呢都给人印象深刻。然而在这部男人大戏里，还有一道最为独特的色彩，当属这部剧里边唯一的一位女导演蔡小晴。蔡小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导演的作品在飞天奖和金鹰奖当中呢获奖无数，最有名的当属《蹉跎岁月》。
1: 蔡小晴是王扶林手下一员大将，五个导演组中他导演的篇幅最长，包括《群雄逐鹿》中从开始到吕布杀死董卓的部分和整个赤壁之战。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指挥千军万马拍摄了剧中最宏大的场面——火烧赤壁，足见其巾帼英雄的气度和场面调度的水平。
7: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8: 剧组在三国古战场遗址实地考察，最终怎样完成了火烧赤壁的搭景？五位导演分头拍摄，总导演王扶林如何运筹帷幄，统揽大局？剧中很多经典镜头在拍摄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险象环生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1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3: 写好中国字，
17: 做好中国人。
1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1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9: 干脆我把它花了。
18: 又怎么了？
2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8: 哎呦，
2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 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一首歌，一本书，一个你。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聆听那些动人的文字。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与你道别，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而当灯光照过来时，我就必须要唱出那最最艰难的一幕。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我喝彩。我终生所爱慕的人啊，曲终人散后，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与你道别，我都会庆幸曾与你同台。刚刚的这首诗是席慕容的《咏叹调》，出自他的文集《在黑暗的河流上》。是的，今天我们要向您推荐的一本书就是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的席慕容文集《在黑暗的河流上》。第一集是《七里香》，第二集是《无怨的青春》，第三集《时光九篇》，第四集《请柬》。席慕容是很多人都喜欢的画家和作家，特别是他的诗歌和散文，现在在读来依然是有那种温暖的感觉。那些亲情、友情、爱情、年少时的情感，他的笔触细腻温暖，直指人心。在黑暗的河流上，这本书是席慕容早期的作品，再读内心温暖又宁静。席慕容写爱情、写人生、写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几首诗，你一定也会熟悉。

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归土地。在绿树白花的篱前，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的二十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

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

走的夜，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暇的美丽。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的说一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在蓦然回首的刹那，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如山岗上

年轻的夜。有的答案我可以先告诉你，可是我的爱，有些答案恐怕要等很久，等到问题都已经被忘记，到那个时候，回不回答，或者要回答些什么，都将不再那么重要。若是你一定要知道，若是你仍然一定要知道，那么请你往回慢慢的去追溯，仔细的去翻寻，在那个年轻的夜里，有些什么，有些什么曾袭入我们柔弱而敏感的心。哦，在那个年轻的夜里，月色曾是怎样的清朗，如水一般的澄明。

我终生所爱慕的人呢、啊、曲终人散后，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与你道别，我都会庆幸曾与你同台。接下来一首歌来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那接下来要为您推荐的一本书呢，来自苏月，慢慢爱不慌张。慢慢爱不慌张，这是豆瓣理想青年苏，也就是苏月，他的首部温情随笔集，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由散文、书信和摄影组成。28岁的那个夏天，苏月选择离开家乡，开始了一个人在海外的生活。这本书当中收录的30篇文章，就是对这样一个选择的解答，也是在漫长旅途中写给童年、朋友、亲情和爱情的一封封信。就像文章当中苏月写的，越长大，那些曾经困扰我的宏大的梦想、深刻的道理，渐渐离我越来越远，而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小事情，这些我渐渐领悟的其中蕴含平凡琐碎细节的小事情。苏月就以平时的笔触还原了记忆里那些最细微的感触。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本书《慢慢爱，不慌张》的序的一部分。收集在这里的文字和故事，是在我漫长的旅途中断断续续的记录，后又重新整理修补，希望可以让他们更接近我记忆里的样子。那时的心情已经有些模糊，但像一个出口一样，每写完一个故事，一个烦闷的夜晚就能悄悄过去。旅行带来了什么呢？长久的离家，对亲人和朋友的想念，出发时一次又一次的分别，时差带来的辗转难眠，都随着一路风尘伴我前行。每到一个陌生世界，看未曾看过的美丽风景，常常是仓促潦草的浏览，由震撼到后来的木然。那些当初以为的深刻领悟，并没有如约出现。为了出发而出发的想法，开始显得幼稚和多余。反而是在那些没有风景的地方，没有预料的时间，在城市陌生角落发现的人和事，以及沿途一次次偶遇的危险和经历的困难，才让这些贫乏而刻意的短暂停留有了许多感触。触摸到的这些故事，也因此丰富了我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在多伦多打工时遇到的爱笑大姐，青海的骑行舍友，巴黎日餐馆里的奇怪恋人，以及许多仍在我脑海却来不及写出的故事，让我懂得世界并非随着看到的越多而越开阔，一切的一切更在于是否可以容纳更多的一颗心。也许是因为我善于将自己的触角隐藏，所以适合做一个倾听者。对于那些面目再普通的人，若抓住片刻去了解，都能惊异于他们背后的故事，是那么轻易的就将我撼动。人生与人生，原来大不相同。随着路途越走越远，时间被拉得悠长，终于有一些意义开始显现。在路上那些停顿的瞬间里，好像一次次跃出水面，感受到猛然袭来的冰凉空气，也让我看到回忆里的点点星光，虽然微弱，却一直在漫漫长路上守护我，遭遇挫折时安定我，无眠的夜里陪伴我。我将这些光亮收集记录，不求深刻与浓烈，只希望在这样平凡却独一无二的人生里，留下一些属于自己的痕迹。人生的故事总会有尽头，终究要在某一个站台上离开那列车。在终点回望的时候，如来时一样孤单。那一刻会是不舍、遗憾、后悔，或者
满足、解脱、漠然，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我花费漫长时光爱过的那些人，让我的人生得以体会所有的感觉。我坚持走过的路，都留下了满载的记忆。这世界上没有远方，只要耐心前行。这世间的温暖很多，只要不再匆忙。慢慢爱，不慌张。

0: 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0: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0: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我是雨桐，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故事。那今天首先为您推荐的图书来自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其实可能知道木心先生也是因为一首歌《从前慢》。如果去读一读木心先生的书，你会发现他的文字是那么样的一种富有人类情感和文化表情的中国汉字，优雅从容，洗练慰藉，很讲究很讲究。洋粹他懂，国粹他也懂，但是他不是简单的中西合璧，他是用纯粹的中文书写思维来表达他对世界的体认和感怀。作为木心先生的学生，作家陈丹青曾经这样评价说，木心先生可能超越了鲁迅构建的写作境界，是我们时代唯一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那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本《哥伦比亚的倒影》是木心先生的第一部简体中文版作品，其中呢选编了《九月初九》《哥伦比亚的倒影》《上海赋》等等最能表现木心行文风格的散文十三篇。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其中的一篇散文，叫做《竹秀》，节选一部分读给您听听。

莫干山以多竹著名，挺修茂密清脆，碧山成林，望而洞中。尤其是早晨，辽雾初散，无数高高的梢尖儿手映日光而摇曳，便觉众鸟愁鸣，为的是竹子，长风为竹子越岭而来，我亦为看竹子，乃将双眼休眠了一夜。莫干山的竹林高阶浮云，密得不能进去踱步。使我诧异的是，竹林里极为干净，终年无人打扫，却像日日有人截除。为什么？什么意思呢？神圣之感在我心中升起，进而淡然惋惜了。那山上的居民，山下来的商客，为的是吃笋，买卖笋干，若叶可治鞋底，砍伐以筑屋搭棚，劈削而做种种篾器。当竹子值钱时，功能及奴性。生活是安于人的奴性和物的奴性的交织，更有画竹、咏竹，用竹为担、为篙、为蒿、为斗蟹、为刑具，都已必不可少，都已可笑，都已寂寞。是我在寂寞。夏季八月来的，借此养病，求的是清闲，喜悦这以山为名的诸般景色。此等思念对亲友也说不出口，便道去莫干山疗养心脏病，于是纷纷同情同意，我脱身了。八月、九月、十月，读和写之余，漫步山间。莫干山是秋景最好，日夕尤佳。山民告余曰：“太早太艳，不要走动，有虎有野猪从后山来。”我不甚信，也听从了劝告。某夜，果有虎叩门，当然未必是虎，也不算是叩门。他用脚爪撕拉撕拉地抓门，门是小书房一侧的后门，是扉、板扉、厚的，以一铜插销拴着。我恬然不惧而窃笑，断定他进不来。此君自然很不凡，量必是闻到了生人气，知道我就在门内，但他不懂退后十步奔而撞之，况且门外三步即竹林，他借不到冲力。西洋式的白漆硬质板扉哪里就抓得破，然而在这撕拉撕拉声中，我就写不下去，只能站在门边恭听。末了，虎去矣，也不闻他离去的脚步声。虎形悄然无穷，这倒是可怕的。那时战后的莫干山尚未通电，入夜燃百里市矿竹一支。老虎走了，我同样有失望的感觉，姑且埋头书写。不远的下坡，人声大作，鸣锣放铳，他们发现他的侵犯了，足见刚才来的不折不扣是一匹猛虎。我似乎很荣幸。翌日晨，送蜀州来的姑娘说，下面那人家被虎咬死一只羊，来不及衔走。我也长久不咬羊的肉了，给钱叫姑娘带买一条后腿，价钱随便，如来得及中午就开见。时近中午，兴冲冲快步穿林拾级，园里就闻到红烧羊肉的香味儿。他们一家四口，老伯大妈，姑娘小弟，气色晴朗，连我五张脸似笑非笑。桌上已摆着烫热的佳酿米酒，还有大碗葱花玉奶羹，还有青椒炒毛豆，浓郁郁的连皮肥羊肉，撒上翡翠蒜叶沫子，整个金碧辉煌。中国可爱还在于主张高温度饮食，此法更能激励味蕾的敏感，而餐桌上祥瑞之气氤氲，就此如梦似真，将味觉、嗅觉、视觉混成轻度的晕眩，微微的
应接不暇。每当此际，村人自嘲为块头像雨点，眼睛像霍闪。如果人多又全是饿透了的熟人，那么确有疯狂宇宙之势。果腹之余，旁而观之，可爱极了。这顿五元烩煎一羊腿，从概念上范畴上讲，是属于小规模的风雨交加。我是笨笨的，一直认为姑娘全家四人都是幸喜素食的。

来自毛不易的一首歌《消愁》。好，一缕书香滋养心灵，我是雨桐，继续和您分享魅力的文字世界。

0: 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刘瑜，愿你慢慢长大。
1: 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际。在过去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就会像他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互相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能够睡到自然醒。
0: 在电视节目《朗读者》中，张子林朗读了刘瑜的一篇文章《愿你慢慢长大》，非常的令人感动。通过刘瑜的这一篇文字，不难看出他对女儿最真切的期盼。他不是期盼

盼女儿成功，而是盼着她学会爱，学会善良，即使没有人爱也要善良。这是刘瑜写给百天女儿的文章，同样也是亿万母亲内心最真诚的声音。如今凤凰联动编辑部出版了一本书，叫《愿你慢慢长大》，给孩子们朗读。那这部书里呢，收录了60多位中外作家的文章，像泰戈尔、叶芝、林徽因、朱自清等等等等，温情美文，传世佳作，和孩子一起徜徉在时光的静默里，向孩子表达情意，跟孩子一起探索生命，共同成长。这本书呢，主要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天使降临人间，带你看这个世界，你是我人生最动听的歌，正好的你成为自己，很多时候你需要独自面对。通过这些小标题，我们可以看出父母对孩子的爱与期盼，期盼孩子能够成为自己，将来能够独当一面。刘向在《触龙睡赵太后》一文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对孩子的爱，有时并不是为他遮风挡雨，不是把孩子当作温室里的花朵，只要安好就可以。因为没有人可以陪伴别人一生，那么最好的爱，就是能够让孩子成长，即使将来父母不在，孩子依然可以健康成长。这正是《愿你慢慢长大》给孩子朗读这样一本书的主题。书里面还有很多的诗歌和小故事，这些都是孩童时期接触到的。读诗、读童话，可以开阔孩子的思维，引发他们的想象力。始终认为父母对孩子的爱应该是陪伴，陪伴着孩子慢慢成长。如果每一天可以给孩子朗读，这不仅学习了知识，还增加了父母和孩子的亲密关系，何乐而不为呢？愿你慢慢长大，是无数父母的心声。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成为一个有自我、有追求的人，这也是我们对将来孩子的期盼。好，继续选读这本书当中的一篇小散文，来自老舍先生，节选一个小片段读给您听。小麻雀。雨后，院里来了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子里跳，有时飞一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他这么飞了2-3次，我看出来他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他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的长，似乎要脱落下来。我试着往前凑，他跳一跳，可是又停住看着我，小黑豆眼儿带出点要亲近我又不完全信任的神情。我想到了，这是个鼠鸟，也许是自幼便养在笼中的，所以它不十分怕人。可是它的左翅也许是被养着它的或别个孩子给扯坏，所以它爱人又不完全信任。想到这个，我忽然的很难过。一个飞禽失去翅膀是多么可怜，这个小鸟离了人恐怕不会活，可是人又那么狠心伤了他的灵羽，他被人毁坏了而还想依靠人，多么可怜。他的眼带出进退为难的神情，虽然只是那么个小而不美的小鸟，他的举动与表情可露出极大的委屈与为难。他是要保全他那点生命，而不晓得如何是好，对他自己与人都没有信心，而又愿找到些依靠。他跳一跳，停一停，看着我，又不敢过来。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书是《孩子，愿你慢慢长大》。那么我也想对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说，愿你把你的爱情说出口，愿你笑得灿烂令世界黯然，愿你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愿你把心安顿好，包容风雨，最重要的是愿你继续善良，也愿你拥有梦想。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他是圈子里骨灰级的吃货，他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吃的。他的火遍全国的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缠过了亿万观众。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舌尖》第一、二季总导演陈小青的故事。真正的有趣，从吃开始。
2: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往往是语言末梢地区，也是美食最古老的地区，就是那个地方话谁都听不懂。比如说淳安，啊，南通，他说话特别四不像，哎，但是呢，他保留了很多食物，像泉州，他就保留了衣冠南渡的时候的很多的食物，比如说潮汕，他可能甚至保留了宋代到现在的所有的食物，几乎都没有变化，比如说生吃的鱼，比如说腌的洗手蟹，这都是山家青铜里也写过，东京梦华录里面也写过，扬州画舫录里面你看也有，哎，到现在在中原地区再也找不到这种东西，但是能在哪儿找，还能找得到。
1: 以前没什么人知道陈小青，那这个名字是在《舌尖上的中国》火遍全国后才被大家所熟悉的。陈小青呢，让中国人把看纪录片这么小众的事儿变成了举家坚守的仪式，一大家子人围坐在电视前守候着准点上映的美味，家常小菜、街头小吃或是山珍海味，耳熟能详的、闻所未闻的，他都为吃货们一一翻找出来。而在圈子里，陈小青早就是骨灰级的吃货，不是在吃，就是在去吃的路上。对各种美食那是不加挑剔的热爱，而且他热衷于搜寻平民美食，每到一个地方都去逛吃逛吃，被戏称为扫街嘴。而且曾经陈小青每周都会和儿子一起来一次美食扫街，在北京以公主坟为中心，半径10公里，一条街一条街地吃过去，六环里任何一条街找饭店问他都能解决。北京西城美食相对贫乏，可是他呢愣和儿子是发掘出了某某湘菜馆的小炒肉，某某店的火锅，某某家的大盘鸡。这样一个吃货自然能够拍出好吃的纪录片。而相比火爆的《舌尖》，现实里的陈小青也是一个特别好吃又有趣的人。他并不喜欢出入那些高级酒楼饭店，而是偏爱路边小店，点一份地道的美味，跟老板聊聊天，坐着看来来往往的车辆。他就喜欢那种舒适随意的市井气，旁边的路灯杆上贴满了小广告，人们不时地从他的身边穿过。陈小青也会坐在路边摊大快朵颐，全然不顾日渐飙升的体重，吃完还不忘撑着肚子点评一句，我喜欢这样的小店，没那么多讲究，万般皆下，美食为大。一谈起吃，陈小青总是咂摸着嘴，两眼放光，他自嘲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吃的。陈小青从来不自诩为美食家，他认为自己就是个吃货，走街串巷，乡愁满腹，最爱人间烟火气。朋友们都说陈黑子好吃懂吃，是一个美食活地图，当然代价就是贴了一身五湖四海的标，从高瘦的小伙标到了中年发福大叔。有人问他有不吃的东西吗？还真没有。他说以前不吃榴莲，但自从吃了便爱不释手。他说啊，什么都得嚼一下，从臭豆腐到梅千张，再到最臭的梅苋菜梗， 这样才能读懂绍兴的酱烟梅臭。陈小青是最知道什么地儿最该吃什么的人。曾经香港的美食家蔡澜先生有一年到北京，陈小青约了在他住的酒店吃早饭，等到了那儿，见蔡澜点了京味早餐套装，有粥、豆腐脑、火烧和小菜。陈小青犹豫了半天，还是替他要了西式套餐，看上去更实惠一点。那蔡澜就不明白了，说为什么在北京不吃当地的美食呢？

0: 那按照美食家的分法呢，食物有三个层面来帮助人类。第一个层面呢，是负责我们的温饱；第二个层面呢，是满足我们的口舌之欢；第三个层面呢，还能慰藉我们的心灵。其实从这三个层面，我们都能看到美食它是文化的，食物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食物里面，我们能找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比方说，我们翻开人类的历史，人类在大概在一万年前生活在现在土耳其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们，他们驯服了小麦，狩猎时代到采集时代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时间。大概过了1000年，小麦呢开始向东和向西传播，向西他们遇到了火，就变成了面包；向东他们遇到了水，就变成了面条和馒头。你看，从一个小麦我们就能看到人类历史这么多浩繁的发展，能看到东方和西方文化的这种水火不相容的这种一种有趣的解释。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满足我们温饱的角度来说，食物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是一个神奇的路径。
1: 陈小青相信，每个人的肠胃实际上都有一扇门，钥匙就是童年时期家乡父母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无论你漂泊到什么地方，那个食物密码锁仍然在那里，并且随时随地等候你童年味觉想象的唤醒。陈小青是安徽宿县人，1977年大雪纷飞的一天，姑父带着他第一次喝啥汤啊、那是他家乡的一个小吃。那个时候陈小青是立志要当个科学家，但是一碗啥汤落肚，顿时觉得哎，就当一个宿县人也不错。吃这件事儿第一次改变了11岁的陈小青，一碗啥汤征服了少年的胃。从那以后，他在城市间辗转，但从没有放弃过寻找故乡的那一口滋味。30年后，他在工作的时候得知一家家乡菜馆的早点里有啥汤，多年不早起的夜猫子的他，居然冒着冷风一大早的就钻出被窝去吃，滚烫的一碗下肚，出了一头汗，童年的味觉记忆也在刹那间涌上心头。一碗啥汤开启了他对食物的初始味蕾记忆。有一年元旦，有人给陈小青寄了潮汕的八浪鱼饭，那是当地的一种独特的饮食。过去渔民们吃不饱饭，就把鱼当饭吃。但鱼饭从潮汕出锅速冻到北京后，配上豆酱，要在4个小时内吃完。陈小青想起一位刚到北京的汕头的朋友，于是就花了2个小时给他送了过去。对方一吃，所有关于故乡的味觉体验和记忆在一瞬间被唤醒，顿时是泪流满面。所以您看，人的故乡的口味印记真的是很顽固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吃遍了人间风味，几乎很少有陈小青不爱吃的东西，他什么都吃。不过每每遇到家乡的食物，还是会让他特别的心动。他说，譬如我老家的弯腰青，论及生吃，全世界的萝卜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我老家的弯腰青。那这让陈小青引以为豪的弯腰青呢，是产自安徽北部的一种青萝卜。小时候因为家里不富裕，水果品种不多，弯腰青就成了陈小青的最佳选择。吃完饭，全家围坐在桌边，几瓣青萝卜条吃得满屋子山响，永远是他记忆中抹不掉的温暖。
0: 那如果说我们对故乡的记忆，这种情景的记忆肯定没有味道的记忆更浓烈。故乡的味道实际上是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有人说，回得去的叫家乡，回不去的叫故乡。我们张爱玲的上海，梁实秋的北京，汪曾祺的高邮，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以及他们在怀念故乡的食物，不如说

0: 是在怀念自己的成长，但是中国发生了飞速的变化，你从一个城市的外观，你已经很难区分长沙、南昌、合肥长得都一个样子，很多人的故乡开始消失了，很多人故乡的味道也开始灰飞烟灭，找不到了。我们从食材上说，过去养一头猪叫年猪，对吧？要一定要养十个月以上，它是香的。现在是四月肥，就是五个月就出栏了。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这个商场在mall里面吃到的那个所谓的美食，实际上就是加热了一下，手的温度、爱心都没有了。那可以说我们的故乡，空间的故乡和我们记忆里的故乡都在渐渐的淡漠着，但是我们口味的记忆的力量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这几年其实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就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用食物给我们的观众描绘了一个舌尖上的故乡。
1: 最有味道的是食物背后的人的故事，所以舌尖的纪录片里我们看到的食物都是有地域特色而且流传至今的平民美食，带着浓厚的风土人情。这就是陈小青不一样的地方，不单是美食不被白摸，故乡也不会被遗忘。这个吃货让每个人觉得吃其实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寻美食的同时也在追寻自己的故乡，更是在提醒看过舌尖的每一个人别忘了故乡。这是对这片产出美食、产出万物的土地的最大的尊重。曾经有人问过陈小青，这么多年走遍千山万水，到处吃、拍美食、写美食，那美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陈小青说，食物美味固然重要，但是你发现了吗？更重要的其实是你和谁一起吃。我从来都不认为食材好、厨师好、馆子高级就能给你带来吃的快乐，这是不可能的。最好吃的是人，你没有家人，没有好朋友，什么都味同嚼蜡，是难以下咽的。2015年，陈小青出了一本书，叫《至味在人间》，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吃货10年里的吃喝感悟，都是他以前在报刊上写的美食专栏文章的精选。没有什么名贵食材，没有什么顶级佳肴，城市角落、家乡山野，一路走下来，各种小摊儿、小馆儿，家常口味，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把平民食物写的是让人口水四溅，又把人情故事讲得直抵人心。最后的结论就是，最好吃的永远是人。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吃什么在哪儿吃远不如和谁吃来的最重要，至味只在人与人之间。就比如我们也是和好朋友啊、家人呢、啊、热络络地坐在一起吃一顿饭，有诉说，有倾听，有回忆，有互黑互损，满满的真性情。最好吃的东西肯定是跟桌上的人的言谈笑语有关，必须和聊得来的人、有共同志趣的人一起吃，才能越吃越好吃，吃得精彩。那听众朋友要是有兴趣的话，那推荐您读一读他的这本《至味在人间》，然后我们也可以想一想陈小青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就是最好吃的永远是和你能吃到一块儿的人。那到底人间至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陈小青喜欢的作家汪曾祺老先生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安身之命必资于食，凡事不宜苟且，而于饮食尤甚。中国的许多菜品所用原料本不起眼，但经过一番讲究之后变成了人间至味。他是个美食博主，早就写下过100余篇美食长文，他的手机里存了5-6千个餐馆的信息，地址、菜色、服务员的态度张口就来。好朋友调侃， 为什么他的嘴里常含口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继续为您讲述《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的故事。
0: 对《舌尖上中国》来说，美食是一扇窗户，或者说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希望通过美食能够看到中国人的很多方面，传统、伦理、发展、情感，都希望能够包容在这里边。如果是说日常生活的话，我希望是从日常生活出发，让我们去看到更多的往事，看到今天的变迁，看到岁月的沧桑。
1: 2017年，陈小青从央视离职，做了腾讯视频副总编辑。那时他有三个目标：先把自己养活，给老板赚点钱，然后再做点其他项目。2018年的10月，一部被称为馋酷亿万观众的美食纪录片横空出世。已经过了50岁的陈小青携舌尖的原班人马拍了《风味人间》，互联网上线才几个小时，总播放量就过亿，豆瓣给出了9.4的高分。更丰富的食物，更诱人的风味，更有想象力的呈现，什么超微观摄影、显微摄影、 CG 特效再现，还有更温暖人心的关怀，又是一部爆品，又一次将美食纪录片的格局拉回到了见食物、见天地、见众生的境界。拍了《风味人间》，直接圆了刚才说的陈小青的那三个目标。网上人们也评论说，陈小青用相同的题材打造出一个爆品可能是机会，但是能接二连三的打造爆品，那就不得不承认那是本事了。看了《风味人间》，网友们亲切地管陈小青叫人间恶霸。恶呢，当然是饥饿的饿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风味人间》简直是太好看了，那里面的东西太好吃了，让大家饿得当场想叫陈小青爸爸。
2: 迎面闻闻怎么好吃了？
3: 我哥俩
4: 人家吃个饭，要一扎就快，
5: 欧尚人生巴适得很，
6: 欧尚之声更好吃。
7: 每日喝一碗，喝一碗，吃了巴适了，你也对，
8: 可有干，要哥哥吃呀，喝呀呀。
9: 我就追我妈咪煮个大酒。
1: 在中国拍美食纪录片，陈小青的确是一块金字招牌。他就希望不停地给观众带来新鲜感，不仅仅指食物，还有新鲜的视角、新鲜的理论。风味人间的视野更加开阔，100人的拍摄制作团队，2年跨越6大洲，跑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法国到西班牙，从越南到摩洛哥，从秘鲁到埃塞俄比亚，几乎每讲完一个中国美食，立马就会接一个跟中国美食遥相呼应的国外的美食。比如在甘肃，人们手工捶打韧劲儿十足的土豆泥洋芋搅团，同样的土豆，法国人加入奶酪搅打而成绵软香甜的瀑布土豆泥。陈小青希望《风味人间》里能够对全世界的饮食文化展开一次追本溯源的探究，通过美食探讨我们生活的世界，
10: 把美食当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去看，它可能就会容易拍得比较诱人。如果把食物当成某一种文化去看，它可能就会拍得就有点像木乃伊一样。如果把食物当成服务性的东西去拍，那可能导吃的这种痕迹就会过重。食物是我们的出发点，肯定不是目的地，它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国内食物和国外食物这种对照，实际上是这个风味人间的人间两个字的含义，也是指族群和族群之间，也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这些食物让大家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星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咱们它有多么的多样化，有多么的不同。中餐是世界美食大花园里的花朵的一枝，而不是最大的一枝。但是我们说老实话，对国外的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背景啊，他理解的肯定没有中国那么深，或者说读的书没有中国那么多。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比较谨慎的选择了篇幅的三分之一作为世界美食的介绍。如果这一次被大家认可的话，我想下一次可能会做一个一半对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美食是多元的，昂贵食物的精致，平民食物的能量，更可贵的是食物背后人的细腻感情。风味滋润味蕾和心灵，陈小青对民间美食的热爱，他自称的扫街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对食物尊重的态度。好朋友调侃，为什么他的嘴里常含口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确实，吃到最后，我们吃的就是对这一方水土的热爱。陈小青的美食新理论是，食物是有根的，搬不走。很多食物的制作本身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选材、加工、烹饪也都谈不上复杂，但就是只有到当地才好吃。就像小面离不开重庆，肠旺离不开贵阳，煎饼果子离开天津几乎就不叫煎饼果子了。陈小青说，许多食物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在原产地享用，它才是有生命的美食。而搬到遥远的他乡，多少都会水土不服，甚至自暴自弃。
0: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绍兴人，绍兴是全中国梅干菜最好吃的地方。他每次回欧洲的时候都要带梅干菜，但是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梅干菜到了法国就没那么好吃了。后来我的一个美食家朋友，也是《舌尖上中国》的顾问，叫陈立教授，给他解开了这个谜。因为他带走的是梅干菜的尸体，而在绍兴吃的梅干菜是还活着的梅干菜。因为在梅干菜菜的边缘生活着一种真菌，它是一种厌氧菌，就是碰到氧气它就会死，所以在晾晒的时候它就会死。但是它死之前呢，会分裂无数个芽孢，以便下一次再次生长。绍兴人呢，就把它一次一次的晾晒，然后呢，把它盘在一个坛子里，像泡菜坛子一样，然后给它加一个盖子，在那个盖子边缘敲一些特别细碎的孔，让它在里边欲仙欲死，欲仙欲死。陈教授说，我们吃到的梅干菜是活着的梅干菜，你那个密封真空的梅干菜是已经牺牲了的梅干菜。这也是我们祖先的智慧，对不对？特别特别美味的智慧。
1: 从中国到人间，从舌尖到风味，大吃货陈小青带着更多的我们这些吃货们进行了一次一次的美味探险，让人们越来越认清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也越来越了解自己生存的这个星球。做完了风味人间的纪录片，大家最好奇的就是总导演陈小青的感悟。微博上看他总是在吃各种好吃的东西，但却从来没有说过在拍摄过程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呢，陈小青把他这两年的心路历程写进了他的新书《风味人间》。他说，一直觉得食物是我认知世界最有效也是最有趣的通道，一个小小的烹饪行为却能让我看到远隔太平洋两端的人们共同的生活智慧。从食物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孤岛，人类本身就生活在同一个家园。于我而言，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逢。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这本书《风味人间》读一读。在人间风味的路上，陈小青从来没有停下找寻的脚步，他也一路读着那些写美食的文字，来找寻食物闪耀光环的瞬间。 前两年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这位《舌尖》的总导演，他在最后呢送给我们听。

0: 听众朋友这样一句话，叫吃百家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1: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陈小青。因为拍摄了《舌尖上的中国》，大家总叫我吃货，说我太喜欢美食了。其实啊，除了美食，我还特别喜欢旅行。比旅行，我更热爱的就是读书了。我的身边永远带着一本书，所以我有一句话叫吃百家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5: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6: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7: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8: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9: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要说到宋词豪放派最具代表的人物，那当然就是苏东坡和辛弃疾。苏东坡首创豪放派，而辛弃疾却是将豪放词风演绎到了巅峰。如果说苏东坡的词是豪放旷达，那么辛弃疾的词就是狂放激昂，充满了热血之气，读起来令人豪气顿生。但是文人的身份远远不能够概括出辛弃疾的人生，他是真刀真枪的上过战场的将才。和您一起来了解辛弃疾波澜起伏的人生。在整个文学史上，辛弃疾都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他文武双全，文能挥笔天词，武能上马杀敌，被称为词中之龙。从创作上来说，辛弃疾流传至今的620多首新词，不仅其数量在现存两宋词人的作品当中居第一位，而且其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成就之高，在全部的宋词当中也是无可置疑的属于第一流的。但是也不得不说的是，辛弃疾是一位悲剧词人，他一生立志抗金，恢复河山，却屡受打压。自从青年时代率义军归宋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够上马杀敌。因此辛弃疾的词虽然激昂慷慨，却总是有一份激愤的悲情。公元1140年，北宋的时候，在山东济南历城区姚强镇四凤闸村，一家姓辛的住户新添了一个男孩，长辈们为他取名为弃疾。弃疾远离疾病，这个名字寄托的是家长对于新生儿的美好祝愿，希望他能够无病无灾，健康成长。但是如果细想的话，弃又可以解释为去，疾也可以解释为病，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了那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汉代大将军冠军侯霍去病。辛弃疾这个名字和霍去病相呼应，其实寄托的也是家国愿景。公元1127年，北宋的都城汴京被攻破，皇帝被掠走，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也是宋人刻骨铭心的靖康耻。在辛弃疾出生的时候，山东已经先后被伪齐、金国统治了13年。山东在宋人眼里是要收复回来的国土，是沦陷区。辛弃疾自幼丧父，时由祖父亲自带大。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个饱学之士，金兵打来的时候，因为家族的拖累，辛赞没能南下逃难，不得不接受了金朝的官位，先后在宿州、亳州、宜州、海州等地做官。但辛赞内心仍忠于大宋，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收复中原，洗雪靖康之耻。辛赞在各地为官期间，一直把辛弃疾带在身边。辛赞非常注意培养族中子弟的爱国意志和军事才能，他经常带着儿孙们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报家仇国恨。辛弃疾在15岁、18岁时，辛赞两次让他借去燕京科考的机会，沿途观察地势，打探军情。耳濡目染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实地走访对地形的勘察，为辛弃疾以后的一鸣惊人积累了足够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祖父去世以后，辛弃疾回到了家乡。1161年，金国首领完颜亮迁都开封，集结了大批人马，准备发动战争攻打南宋。为了筹措军资，在金国统治区内横征暴敛，人民不堪压迫，纷纷揭竿而起。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反抗金国的起义蜂拥而起，辛弃疾也变卖家产，安顿好族人，聚集了2000多人 拉起了一支义军。为了更好地抗击金兵，他审时度势，率领自己的队伍投奔义军领袖耿京。耿京对他非常的欣赏，任命他担任义军的长书记，执掌军中印信、机密文件等。金国为了遏制义军的势头，一方面开始收买民心，施行怀柔政策，企图瓦解义军的意志；一方面集中力量，准备对义军实行猛烈打击。在金人日益施加的压力下，义军不得不对未来的发展做出考虑。敌人步步紧逼，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众人都没有了主意，唯有辛弃疾站了出来，掷地有声地说：面对强大的金人，义军唯有归附朝廷意图。起义军本为抗金而生，只有在朝廷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收复失地。耿京立马赞同了这个建议，并且派辛弃疾去江南面圣。1162年，辛弃疾赴建康拜见宋高宗，联系南归事宜。面对从北方主动来归的辛弃疾，高宗嘉奖了一番，给耿京和辛弃疾都封了官，让他回去召耿京一起南归。然而当辛弃疾带着接洽成功的喜讯回来之时，形势却风云突变，耿京被害，大军四散。原来就在辛弃疾南下的这段时间里，义军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而张安国则拿着耿京的首级到金人那里换得了高官厚禄。
1: 于是全军挑选50个精干的骑兵，每个士兵都205个人，依次延续到张安国的军营里面。张安国正在饮酒，听了以后去问他们有多少人，带着多少人来，他们只有2-3个人，张安国就放心了，求求来见他。一见面，辛弃疾的力大，人家把他跟牛一样的力气，所以没有二话可说，一把就抓到马上去了。按了马上，他们3个人就冲出去，当时金兵是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对待，因为部队里面没有命令是不能行动的，所以是走了无底路的时候，又遇到辛弃疾安排的兵围杀一城，10次，到了50里，50人都会齐了，这个金兵呢，大队人马也赶不上了。
0: 万军营中之守秦叛逆的英雄壮举，展现了辛弃疾过人的机敏、果敢和胆略，使他名重一时，声震朝野。这一年，辛弃疾不过23岁，带着满腔的热血，带着战场杀敌、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辛弃疾踏上了南归的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率领大军打回来，解救异族铁蹄下的家乡父老。但是，他不知道，这一去，他就再也没能够重返故乡山东。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北宋时，南京叫做江宁府，1128年。改江宁府为建康府，恢复为六朝时它作为国都的名称。此时大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经丢失，长江南岸的南京因此成为了南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南京既有长江之天险，又有富庶的江南腹地，不但是中原百姓避难的第一立足点，也是军队集结北伐的兵家要地，因而有志于收复中原的政权都会优先考虑在南京定都。建康对于辛弃疾来说是一座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他曾经带着满腔的赤诚来到建康投奔朝廷，受到了皇帝的2次接见。1168年，辛弃疾被朝廷任命为建康府通判， 辛弃疾那个时候心里应该是充满了兴奋与期待，因为对于当时的南宋朝廷来说，建康也是一座极为重要的城市。
3: 建康在南宋应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当时朝廷里面是分成两派的，一派是主和，一派是主战。辛弃疾他是属于主战派的。主战派有一种观点，就是北伐啊要以建康作为一个根据地，从建康渡过长江，然后再渡过淮河，这样就可以北伐，就可以收复北方的沦陷河山。所以建康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0: 在任职建康之前，辛弃疾在江阴和广德先后做了6年的地方官。1162年5月，宋高宗退位，称太上皇，孝宗即位。第二年1163年，以张俊为统帅的北伐开始了。这场北伐由于准备比较仓促，且前敌的将帅之间有矛盾，所以这次北伐是先打了胜仗，然后金人反击。这次北伐失败之后，南宋和金签订了第二个和平协议，就是隆兴合约。草草收兵的隆兴元年北伐，让原本满怀期待的辛弃疾深感失望。这次北伐的失败使朝廷内部主和派占了上风，南宋不得不和金人议和，收复故土遥遥无望。辛弃疾忧心如焚，夜不能寐，写下了17000多字的《美秦十论》。1165年，辛弃疾不顾自己官低职微，越级上书，将《美秦十论》直接上呈给了宋孝宗。
4: 美秦十论呢，美秦两个字实际上是用了典故的，因为列子的杨朱里面说，他说有一个乡人

0: 人自己家里面种了芹菜，觉得特别美味，就要送给他的乡里的其他的豪强啊。可是那个人吃了以后呢，他却嘴巴都肿了，而且还拉肚子，特别不喜欢。那么用美芹来给他的这个奏议命名，当然辛弃疾他是认为自己的这个奏章是很好的，这个芹菜是很好的，但是皇帝未必会喜欢。美芹十论呢，是辛弃疾这个对于宋金形势以及对将来核战问题如何用兵问题最全面最详细而且是最突出的最鲜明的一个这个方案。可惜的就是这个十论呈给孝宗皇帝以后呢，并没有获得采纳，最终呢石沉大海，杳无信息。
1: 美芹十论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它却让朝廷看到了辛弃疾的才干。广德军通判任满后，他被调任建康通判，虽然只是一个县级的小官，辛弃疾的胆略、见识、才华、品格深受史正治、叶衡的赏识。在叶衡出任宰相之后，辛弃疾被召至临安，不久又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成为负责一省的方面大员。任职建康对辛弃疾日后的仕途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而且对于辛弃疾的诗词创作来说，建康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辛弃疾在建康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上司文友，大家常在一起交游往来，诗词唱和。最有名的是他不同时期登赏心亭写的三首词。
2: 第一首是《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臣使之道留守。那第二首呢，是《蒲扇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第三首呢，是登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在这三首词的词题名，我们都可以看到，都写在南京，题目有建康、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还有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地方是赏心亭，那赏心亭呢是当时宋真宗时期建造的一个登临揽胜的地方。
1: 1174年，辛弃疾再次来到建康，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此时距离他南归投奔朝廷已经过去了12年。想当年他跨马驰骋，快意恩仇，何等的意气风发。而12年的时间过去了，北伐中原的梦想仍然看不到任何希望。思前想后，悲愤难当，辛弃疾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3: 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仇公恨，玉山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快，尽西风既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
4: 这首词它很能体现辛弃疾词的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用典故，也就是吊书袋。你看他的下阙，他用了三个典故，一个是张继英，也就是张翰的典故，一个是许四的典故，还有一个桓温的这个典故。那么这首词的词风也是慷慨陈雄，也是能够体现辛弃疾的这样一种主流词风的。

0: 世人熟知的青玉案元夕，是辛弃疾写于在临安任职期间。词表面上是在写元宵佳节的满城灯火、万家狂欢，实际上是写诗人内心的苦闷和寂寞。看着眼前的花灯、烟火、笙笛、龙舞，还有满街的只把杭州作汴州的人们，站在灯火阑珊处的诗人默默地想着，热闹是他们的。
1: 青玉案，元夕，宋，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投奔南宋朝廷之后，辛弃疾辗转多地为官，劝农兴商，平道镇匪，跳米救灾，建军练兵，在每一任上他都干得兢兢业业，有声有色。但是他心里一直想要的是北伐抗金，他向皇帝进言，他向宰相上书，但却总是石沉大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处处阻挠，给他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是专断的酷吏。1181年冬天，辛弃疾被弹劾罢官，此时恰好他在江西上饶的带湖新居落成。43岁的辛弃疾从此定居上饶。江西上饶，南宋时称信州，辛弃疾一生中有22年都生活在这里。当年的英姿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还能够跨马提刀点兵沙场吗？他还有机会领兵北伐，恢复中原吗？辛弃疾为了让自己的热血别那么沸腾，让自己的心别那么激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驾轩居士。辛弃疾闲居带湖之后，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都以陶渊明自比。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很多描写田园生活的词作。

0: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1: 轻松的生活给了他安定的创作环境。在信州期间，辛弃疾创作了大量的词作，在现存的600多首词当中，超过一半是写于信州的。辛弃疾一直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向来不以诗词自得。但现在他开始安心要做一个词人了。在带湖，他收了一个跟他学习诗词的学生范开。1188年，范开搜集整理了辛弃疾的词作，编定成集，名曰《稼轩词》，这也是辛弃疾作品的最早刊本。

水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

0: 发生。
1: 这首《破阵子》是辛弃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时隔千年，当人们重读时，仍能够感受到一种金戈之声和凛然杀气。这首词是辛弃疾写给一位好友的，这位好友就是题目当中提到的陈同甫、陈亮。陈亮也是南宋时著名的爱国诗人，他曾几次上书皇帝，要求迁都建康，北伐中原。当陈亮被人陷害入狱500天，辛弃疾为了鼓励和安慰好友，写了这首《破阵子》。辛弃疾南归投奔朝廷时，是从瓜州古渡口过的长江，自古这里就是过江的要道，一水之隔就是镇江。辛弃疾和镇江颇有渊源，南归之后，他和范氏夫人就是在镇江成婚。1204年，65岁的辛弃疾再一次来到了镇江，任镇江知府，这也是他在南宋朝廷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宰相韩托胄启用主战派人士，已64岁的辛弃疾也被征召。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他欣然应召，再度出山。他先是被启用为绍兴知府，后又被任命为镇江知府。他一到任就马上筹备北伐之事，准备训练一支能征善战的敢死队，作为北伐御敌之用。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有等到北伐开始，1205年秋，他在镇江知府任上刚刚过了一年，他就因谏官的弹劾而被罢官。就这样，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北伐机会和他擦肩而过，北伐梦再次破碎。
2: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这首写于镇江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辛弃疾的代表作。在这首词中，辛弃疾既缅怀43年前的少年英姿，又自视廉颇未老仍能领兵杀敌。他感慨当年北伐良机的错失，又为此次发兵的前景隐隐担忧。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启用辛弃疾为枢密都城职，但诏令到盐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9月初10，10月3日夜里，辛弃疾病情加重，他躺在床上看着墙上的古剑，口中大喊数声“杀贼”，随即郁郁而终。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68岁。辛弃疾一生怀着赤子之心，想要恢复旧山河，却一生未能如愿，死前依然含恨，令人可悲可叹。 此人已逝，唯有他的词作依然流传，诉说着他的梦想与悲伤。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七步沟景区有哪些美景？七步沟名字的由来。
2: 景区整体呢分为门景区、休闲度假区、罗汉峡、百富峡、三棱山还有沃野山谷亲子乐园这六大板块，每一个板块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景观等着游客们去发现去体验。历史上啊，这边有大片的这个漆树林，当地的老百姓呢就以割漆卖漆为生，在沟口开了许多卖漆的店铺，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叫七步沟了。后来呢从唐朝开始，这里佛教活动就开始兴盛了，僧侣们就觉得七步沟这个名字太俗，便借用佛教里的七步莲花这个故事，这个言语取其谐音，更名为七步沟了。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邯郸七步沟景区营销总监宋帅。宋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对话文旅的节目现场，给大家分享七步沟的故事。
3: 哎，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其实我们也简单了解了一下咱们的七步沟景区啊。我知道咱们是在武安是吧？
2: 对，在武安，
3: 而且地处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的腹地，可以说这位置是得天独厚啊。所以在最一开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咱们的面积大概有多大，有什么特色板块呢？
2: 好，这个咱们七步沟景区啊，总面积达到了20平方公里，景区整体呢分为门景区、休闲度假区、罗汉峡、百富峡、三棱山还有沃野山谷亲子乐园这六大板块，每一个板块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景观等着游客们去发现去体验。
3: 哇，这真是一片广阔的天地，20平方公里是吧？
2: 对。
3: 其实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觉着七步沟这个名字很特别。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其实好多游客朋友们都猜测七步沟是不是每走七步就有一条沟，其实不是这样的。七步沟呢原名它叫七铺沟，就是油漆的漆，商铺的铺，是这样一个名字。历史上啊，这边有大片的这个漆树林，当地的老百姓呢就以割漆卖漆为生，在沟口开了许多卖漆的店铺，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叫七铺沟了。后来呢从唐朝开始，这里佛教活动就开始兴盛了，就有了唐代的罗汉洞，当时罗汉洞的香火比较鼎盛，僧侣们就觉得七铺沟这个名字太俗，便借用佛教里的七步莲花这个故事，这个言语取其谐音，更名为七步沟了。其实漆树呢很好辨认，漆树身上有很多倒三角的这个口子，看到这样的树那就是漆树。现在七步沟的山上还随处可见这样的漆树，虽然现在已经不采漆了，但是漆树还留有很多，也是七步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哦，原来是这样，原来这背后还有这么丰富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内涵。
2: 对，
3: 其实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七步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时期是吧？
2: 对，
3: 那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最早的这个关于七步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呢，最早是在武安县志，在东汉初年呢，有一位叫台同的隐士在此隐居，他凿穴而居，采药为生，当地的刺史就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拒不赴任，就这样呢留下了一段三请而不出山的历史佳话，这也为我们七步沟增添了一份神秘的历史色彩。
3: 那从唐朝到清朝，咱们七步沟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和故事呢？
2: 唐朝的时候，罗汉洞好多高僧在这儿云集，这也使得我们景区的罗汉峡、罗汉洞由此而得名。到了明代，便有了隐士塔、散人冢这样的历史遗迹，清朝康熙年间的任嗣隐撰写的《罗汉洞碑记》更是对这里盛赞有加，称此何境也，非天也，非地也，非人间也。
3: 那近代的七步沟又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2: 近代的七步沟 可以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里属于八路军太行根据地。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决断的时候，为了救治八路军的伤病员，129师的师长刘伯承亲自考察选址，在此设立了这个战地医院。在这里建立战地医院的原因呢，主要有以下三点：这里依山傍水，山高林密，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非常大，是伤员养伤的好地方。第二，这里距129师的司令部比较近，上传信息、下达命令比较方便。第三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淳朴、善良，十分支持抗战。鉴于这三点原因呢，当时军分区便决定在七步沟建立这个战地医院。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这个原型，也就是开国中将王进山，也曾在此疗伤。
3: 哇，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红色历史啊！那咱们景区现在针对这个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又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景区的这个红色教育基地主要是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个就是战地医院的这个旧址，我们在原医院旧址上恢复了三十八间医院这个建筑，布局了38个展室。第二个呢，就是烈士纪念碑，碑身高达。

0: 都穿着单衣，每一天三顿呢也喝的是玉米面糊糊，但是医院领导呢绝不允许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村民们看在眼里也是疼在心上，就偷偷的把这个窝窝头送进小战士或者是伤病员的这个口袋里。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源，
1: 非常有意义的建设。那咱还回到咱们的景区的自然景观啊，我听说咱们七步沟景区是重峦叠嶂，奇峰林立，飞瀑流泉，鸟语花香啊。
0: 对
1: 啊，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是咱们的水景观，是吧？
0: 对，
1: 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我们景区的这个水啊，可以说是一大特色。七步沟的水一年四季不停，到了夏天的雨季的时候，瀑布溪流更是遍地都是。像天镜湖、饮食泉的瀑布，以及百瀑峡、罗汉峡两条峡谷里的水呢，真的是让人感到无比的清凉和震撼。每到夏秋两季，山水湍急，奔流而下，浪拍山崖，轰鸣如雷，幽深曲折的峡谷变得水雾冲天，极富诗情画意。这样的峡谷是在东太行山那个山区呢，是极为难得的，也是游客们亲水和避暑的绝佳之地。
1: 哎呦，听您这么一介绍，宛如仙境一般呢。
0: 是的。
1: 哎呀，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那除了咱们的水景观之外，咱们景区的山体和植被又有什么样独特之处呢？
0: 我们景区的山体呢，重峦叠嶂，奇峰林立，形态各异，每一座山峰都有着它独特的故事和魅力。而植被方面呢，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堪称太行山的植物王国。这里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太行山天上的眼吧。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享受到大自然的馈赠，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妙。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七步沟景区有哪些大型活动？
0: 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拜月大典活动。拜月大典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拜月仪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吧。它与丰收节的完美融合，受到了很多民俗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
1: 那除此之外，我听说咱们景区还有一个沃野山谷亲子园，是吧？
0: 对。
1: 那这个亲子园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我们的沃野山谷亲子乐园与其他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大概呢一共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就是进去之后的百亩的牡丹园，五一前后牡丹花开的时候真的是五彩斑斓，花香四溢。第二个板块就是无动力游乐区，上百种的无动力游乐设施主要是遍布在树荫下，好像在等待着孩子们的到来。第三个就是萌宠区了，有孔雀，有矮马，有天鹅，还有羊驼、小松鼠，几十种萌宠。然后整个园区主要它是位于山谷里面，孩子们在游玩的时候同时还能亲近大自然，即使是夏天也不用担心天气炎热。而这里沉浸式游玩亲子乐园里边的很多萌宠，游客还可以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亲密互动，真正是做到了人与自然动物的和谐相处。
1: 既可以亲近自然，又可以接触小动物，我觉得小朋友们一定特别的向往。那我们在特色活动方面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0: 我们景区根据不同的节日节点和文化特色，不断推出主题活动和优惠活动。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拜月大典活动，拜月大典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拜月仪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吧。它与丰收节的完美融合，受到了很多民俗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也吸引了省内省外的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
1: 那除了这个拜月大典，咱们还有其他什么活动呢？
0: 对，我们的活动非常丰富，每年夏天的夜晚是我们景区的重头戏。我们打造了峡谷浪漫夜大型夜场的这个活动，在总长度4200米的灯光游线内，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到以梁祝颂为主题的天镜湖水上实景演出，演员们在湖面上游动表演，游客可以在各个角落各个角度欣赏到精彩的演出，还可以沿着蜿蜒曲折的罗汉峡、蒙西湾欣赏到包含20多个打卡点的精彩灯光秀，最后在峡谷的尽头饮食泉广场还能欣赏到像川剧变脸、喷火这样的非遗绝活，以及漂亮的女团、动感 DJ 还有蹦迪的串烧，这些舞蹈和歌曲，还有非洲友人 真实原创的劲舞表演，游客们呢

0: 反应呢都非常好。
1: 哇，这么丰富多彩呢。
0: 对，
1: 那咱们在游客服务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这里面我们做的很多，可能创新也有很多。从景区创建之初，我们就一直致力于完善我们的服务体系。我们在像停车场、大门口、还有售票处、还有每个酒店

0: 我们的300多个员工也都是景区的服务员，随时为游客提供这些帮助。除了这些最基本的之外，在2014年的时候，七步沟就被列为了河北省的智慧旅游试点景区。当时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数字化、科技化赋能旅游，景区就已经实现了票务系统、监控系统，还有这个导览系统、无线 WiFi 的全面覆盖。而且我们景区到现在为止，就每年都会优化升级还有更新，可以说在提升景区的游客服务上、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上，我们一直不遗余力。
1: 能够感受到咱们的服务是非常周到的啊。
0: 嗯，
1: 其实大家出门呢对这个住宿还是比较关注的。
0: 嗯，
1: 那么在住宿方面咱们景区有哪些选择呢？
0: 可以说在我们景区住宿的话选择是非常多的。我们景区自己呢就有3家酒店和1家民宿。
1: 哦，
0: 如果游客想选择性价比高一些的，可以选择我们的菩提山庄和莲花宾馆，这2个酒店基本就可以满足日常的旅游休闲的住宿需求。如果想住的高端品质一些，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天门湖酒店，它外观呢采用灰式建筑，位于天门山脚下，自然风光呢非常优美，还配有宴会厅、多功能厅，很多公司的团队也会来这里进行商务接待和团建培训。还有我们的七园民宿，它是建在一个叫七树园的古村落的基础上打造的，它包括5个相对独立的又浑然一体的小院落，全部就地取材，石墙、石顶还有干漆式的建造，每个院落都有不同的装修风格，整个建筑呢以自然地势建造，曲桥连廊错落有致，再加上书咖、茶室还有温泉泳池这些配套设施，真的称上是世外桃源吧。
1: 听起来每一个住宿的选择都非常有特色啊。
0: 特色。
1: 那在餐饮方面呢咱们有哪些亮点呢？
0: 我们景区的每个酒店都有自己独立的餐厅，提供这些美味佳肴，而且周边还有很多农家饭店，游客们在欣赏美景之余呢也可以品尝到当地充满乡土气息的特色美食。这些菜肴呢都是从农家的厨房端上桌的，从厨房端出一盘热乎乎的农家饭，香气扑鼻而来，瞬间呢勾起人们的食欲。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脸上洋溢着这种愉快的笑容，窗外青山绿水环绕，蓝天白云相映成趣，远处的山峰连绵起伏，近处的树叶摇曳生姿，大家一边品尝着美味的农家饭，一边欣赏着周边的美景，心情肯定是格外舒畅。这些美味的饭菜如画般的风景相互交融，构成了一幅和谐而美好的画面。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都能想象到这是一段非常完美的一个出行，一次完美的体验啊。
0: 对。
1: 那对于未来我们的景区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后期呢我们景区计划用2年的时间实现客流量翻一番。在硬件方面呢我们会继续改进和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开发新的景点，不断提升呢我们的服务质量。在服务提升和景区品牌打造这方面呢，我们会重点提升景区品牌的推广，充分利用新媒体这个媒介，树立对标景区，加大投入，迅速建立景区的品牌优势。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季节产品的优势吧，不断提升景区的服务水平、客流量和我们的品牌力。
1: 非常期待我们七步沟景区更加辉煌的未来啊。
0: 嗯嗯。
1: 其实之前我看到了说我们七步沟景区是一个适合各个年龄段游客游玩的地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从景区的开发之初呢，就从我们的旅游线路上已经做好了这个设计，我们会根据这个游客的年龄、身体素质和爬山的这个强度不同，设计了小环线的亲水休闲游、中环线的重度文化游，还有大环线的登山徒步游，这样就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每一位来到七步沟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方式，都能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1: 那在节目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
0: 七步沟是800里太行山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景色美，人更美，春可赏花，夏宜避暑，秋还有拜月，冬天还可以滑雪。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感受七步沟的美，一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市，中国成语之都邯郸七步沟如画般的风景期待着您的到来。
1: 非常感谢宋总今天这么详细的介绍，让我们更加了解到了我们的七步沟，也期待着我们七步沟景区未来有更好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七步沟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宋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 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

0: 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1: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2: 1994年，歌手戴军以一曲《阿莲》成名，如今的他转型成一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他曾经是一名歌手，只有当《阿莲》再度响起，才会记起这是戴军的歌。那一年，当《阿莲》让每一个人感动时，也让每一个人猜想，是不是真有阿莲这么一个姑娘呢？今天我要为你讲述关于阿莲的动人故事。1994年，戴军尚未成名，在深圳某个不知名的酒吧当驻唱歌手。平常戴军在台上谈笑风生，可在台下却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一群朋友聚在一起，他总是独自坐在一隅，静静地听别人畅谈。一天，连续赶场疲惫不堪的戴军又被朋友拉到一个派对上，他照例挑了一个角落坐下来，一言不发。渐渐的，戴军感觉到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他，抬起头，一个有着尖尖的脸庞、长长头发的女孩正浅笑盈盈地看着他。戴军的心被轻轻地牵动着，一种温暖的感觉弥漫心底。于是戴军走上前去，女孩是某大型传媒机构的白领，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就这样认识了。在相遇的刹那，碰撞出了心灵的火花。戴军后来才知道，那天是2月14日，那是一场专门为情人节准备的聚会。女孩白天上班，戴军晚上驻唱，从此以后无论戴军晚上唱到几点，女孩一定会陪着他直到酒吧打烊。好几次戴军看着女孩熬黑的眼眶，怜惜地劝她不要再坚持，女孩每次都默默摇头。虽然两个人每天见面的时间很少，但仍然以等待生命中最盛大舞会的心情期待会面，愉快地分享一天中的趣闻小事，接着匆匆道别，然后是新一轮的期待。深圳的天气仿佛永远那么好，每天艳阳高照。当戴军牵着女孩的手徜徉在深南大道的夕阳中时，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似乎有些过分。感情像春天的种子，肆意地茂盛着。然而年轻的戴军有野心、冲动和希冀，他有意北上到北京发展，女孩没有阻止，只在眼里流露出了丝丝不舍。一年出单曲，两年出唱片，三年，戴军设想着未来种种美好的蓝图，女孩默默地聆听，脸上闪现着开心的微笑，隐约的担忧，愉快的憧憬和淡然的落寞。戴军承载着这一切，终于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之后在北京打拼的日子里，成功就像是头顶上悬着的那个红苹果，戴军拼命伸手够，却怎么也够不着。电话里女孩说，你回来吧，我等着你。可是戴军却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终于他赤手空拳闯出了名堂，逐渐在电视电台展露自己的声音和笑脸。而此时感情却渐行渐远，女孩无法承受戴军身在浮华的演艺圈中经年不见的压力，思念牵痛了两颗爱人的心，直到痛得麻木不堪。女孩在戴军的视线中默默地退出了。戴军心中不是没有留恋，只是年轻的他不知道如何挽留，他只是深情地吟唱了一首《阿莲》。一晃十年，顶着主持人、专栏作家、歌手、词曲创作人、影视演员等众多头衔的戴军，终于实现了当年在深圳的梦想。可是他的心绪却开始沉淀，他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眼前绽放。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演唱《阿莲》，拒绝谈论有关《阿莲》的一切事情，

也拒绝向人提起这段过往的情感，因为潜意识里他害怕旧日重现。在演艺圈十几年的戴军历经了沉沉浮浮，今天我们一起用歌声再去追寻那段关于阿莲的美丽情感和动人故事吧。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断水致受影响，
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

0: 双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贵。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去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0: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1: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0: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1: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0: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1: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心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2: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2: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2: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呢，这儿要倒霉，是吧？
3: 什么情况啊？
4: 好啊！哎呦，吼
2: 吼！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4: 好，
2: 不是您先，你别说话，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4: 真好、啊，
2: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
4: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2: 您这干嘛呢？这是，
4: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您的相声了吗？
2: 哦，是我们听相声来了。
4: 对呀、
2: 啊，那好啊，
4: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2: 广东会馆，
4: 哎，在这儿啊，表演相声，
2: 相声，
4: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2: 那是啊，
4: 是不是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2: 你先等会儿，
4: 我们
2: 戏曲，你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4: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
2: 你是，
4: 我这个啊，搞戏曲的演员。
2: 京剧演员，
4: 对，
2: 你是京剧演员，
4: 对，我唱什么行当的？
2: 您呀、啊，
4: 你猜，
2: 你这么着，
4: 你猜，你猜，我唱什么行当的？
2: 我猜出来了，哎，您在剧院打大锣是吧？打大锣的，没错。
4: 姐姐说唱什么行当的？我也不知道。真听不出来，
5: 这人呢？
4: 我头回听说这嗓子还能唱戏的。你看，哎，我清淡呢。
2: 我离你远点吧，我离你，好，你在炸了。
4: 怎么炸了？干什么呀？
2: 我们这儿受不了。
4: 青衣花旦呢？
2: 我，你弄死我吧你，你弄死我吧。
4: 老师分的呀。
2: 老师分就分，您这样能唱青衣花旦？
4: 当时举着挑的
2: 啊，怎么说呀、啊？
4: 你啊，老生
2: 啊，这是老生。
4: 你嗯，花脸啊，一只我嗯，你算个蛋。
2: 嘿，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4: 也得练声啊，
2: 发声什么都会，
4: 也得学呀、啊。
2: 是吗？
4: 也得对那护城河啊，也得练。
2: 怎么练的？
6: 一啊，一。
4: 对不对？是不是？我也得练呀、啊。
2: 我更糊涂了哈！我更糊涂了。
4: 怎么了？
2: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
4: 你说这叫什么？懂吗？
2: 这叫
4: 闭口音，
2: 闭口音。
4: 这是闭口音哦，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啊。
2: 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4: 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最后那个啊，叫大咒啊，啊，老让我开场。其实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是不是还可以？
2: 就您刚才这音，这真不错了，
4: 是不是？
2: 有亮音，我跟你赛赵秀军了，你知道吗？
4: 就是啊，
2: 您知道吧？可以，可以，
4: 就是啊，他们不让我。
2: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哎，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4: 跟谁学的呀？
2: 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4: 那完了，
2: 票友，
4: 完了，
2: 是
4: 票友不成，
2: 我还真没。我们这票友，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4: 那是嗓子，
2: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4: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2: 是啊，
4: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好那是另一码事。
2: 这话对，
4: 对不对呀、啊？
2: 这话对，哎呦，我说这太好了
4: 啊！怎么？
2: 那今天这么着得了。哎您说这哎的时候，您往这边看啊，您往这边看，哎，
4: 你说
2: 咱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4: 来什么？
2: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4: 旦角啊？
2: 对、我是唱这个老生。
4: 老生啊、那咱们挑一个，
2: 咱们在这一个生旦的对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4: 什么戏呀、啊？
2: 武家坡，
4: 你来吧，
2: 来啊，
4: 你来吧，
2: 来什么呀？
4: 你不要撒泼吗？
2: 谁要撒泼呀？
4: 你站我边，我撒泼。
2: 我撒泼像话吗？
4: 你来什么呀？
2: 武家坡。
4: 嗯。
2: 王宝钏。
4: 嗨。 唱全了叫《红鬃烈马》，
2: 那是整出的，
4: 对不对啊？啊，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2: 当然得有人物了，
4: 区分一下。
2: 咱们唱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4: 哪俩人物？
2: 哎，一个是王宝钏，嗯，一个是薛平贵。
4: 那我来谁呢？
2: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4: 我来王宝钏啊，你呢？
2: 薛平贵，
4: 咱俩是什么关系？
2: 夫妻两口子，
4: 你是我的
2: 爷们，
4: 我是你的
2: 娘们啊。
4: 咱可说清楚了啊！就台上这一伙儿，
2: 多新鲜啊，多新鲜呐！下台你少理我。
4: 那行，
2: 好家伙了，这个。
4: 那行，
2: 咱们可以吗？
4: 那行，开始。
2: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4: 就唱这一点儿、
2: 啊。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4: 核心唱段。
2: 核心唱段。
4: 摇钱相会啊，那可以、嗯。
2: 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4: 分出一个前后台、
2: 有个表演的区域。
4: 好，
2: 哎，这就行了。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4: 这就可以开始了。
2: 这头一场呢，是您呢，在这儿劳动。
4: 我在这劳动，
2: 您在这劳动，哎，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4: 那行，
2: 这点您都明白吧？
4: 没问题。
2: 咱加过点什么，您都懂、
4: 都懂。
2: 这切莫什么的，您都
4: 全明白，
2: 全懂，
4: 全明白。我拿左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2: 这就没问题了。
4: 全会。
2: 您在这劳动，
4: 我在这劳动，
2: 我这一叫板啊，
4: 来
2: 啊，来，我说你这快蚯蚓呢、这怎么着？
4: 弯菜，你管我？
2: 你弯菜、
4: 您叫斑马来，您自己唱，管我。
2: 这大嫂顺花银台满，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目看，见一大嫂把菜弯，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王宝钏，本当向前将其还，那请来见礼。

0: 擦，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王，
0: 在大汉
1: 守空房，
0: 等候大
1: 我夫郎。你姓啥？
0: 我姓薛，咱俩人
1: 约不约？
2: 不约。这事甭保穿吧，这个
1: 不是我那意思
2: 啊，
1: 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擦擦，就折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1: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1: 哎，
2: 我们这票友，
1: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1: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1: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1: 啊，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
1: 你。
2: 对了，
1: 来，
2: 这行，
1: 我说什么呀？
2: 啊，您是还礼啊？您得
1: 老还礼，还礼，
2: 还礼，
1: 啊，明白了。
2: 再来 我跟您见礼啊！
1: 来，
2: 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还礼了，这件也放着到，捞不到十里没有啊。
1: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儿。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1: 差一点儿，
2: 这是差一点吗？
1: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1: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1: 对，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
2: 这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的时候，您怎么这样了？
1: 我们说开口音差一点嘛。
2: 得了，您这本嗓吧，本嗓吧。
1: 问你什么问题啊？
2: 啊，您问我是不是迷路
1: 啊？再来
2: 啊！大嫂，请来见礼。
3: 这位青年，你是迷路吗？
2: 我是四不像，迷路像吗？
1: 你不让我问你是不是迷路吗？
2: 是否迷失路途？
1: 啊，那个迷路了，
2: 迷路。
3: 这位青年，你是迷路了吗？
0: 青天白日，岂有迷失路途的道理啊？
3: 那您是
0: 寻找人家来了？
3: 啊，找人的，
0: 真是。
3: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
2: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你知道吗？王宝钏。
3: 是，
2: 您矜持一点
3: 啊！但不知青年所往哪一家呀？
0: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惜。

0: 鸟儿，
1: 你全认识他
0: 吧？应该怎么着？
1: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1: 啊，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0: 哦，大大的有名，
1: 大大的有名。
0: 但不知君爷所问哪一家？
1: 就是那王臣强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怎么着还有做派？
0: 噔隆噔啷哩个噔，噔隆噔哩个啷哩噔噔，噔隆噔啷哩个噔。

0: 当，嘚儿隆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你嘚儿隆咚，你嘚儿隆滴当当，嘚儿隆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你里个隆个隆个里个隆个隆滴当。
1: 干什么去？你干嘛呢？你怎么我这么表演的吗？
0: 光表演啊，光表跟着还做吧？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啊？
0: 不明白。
1: 就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嗯？
1: 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
1: 都表达出来了，
2: 你一句没唱啊。
1: 还得唱，你还得唱啊！
0: 有词儿呢，你还
1: 还有词儿呢
0: 啊！你得唱词儿啊你！
1: 我还得有词儿啊！
0: 啊
1: 那得得得得
0: 得来啊！
1: 我得得得得
0: 来！见回礼哈！
1: 啊，还得见礼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一军爷放着大路不走，势力为何？
0: 啊，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存知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1: 啊，敢慕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0: 无亲呢？
1: 有故。
0: 亦无故啊。
1: 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0: 打起听来。
1: 这叫板呢？
0: 叫板拉弦吧。
1: 我一个拉弦。
0: 拉弦。
1: 当。

0: 想想了，
1: 好了。
0: 对了，8月15月光明。
1: 8月15月光明
0: 什么意思呢？就8月15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明亮，皓月当空。歌里不都唱了吗？十五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来，您接着唱吧。
1: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您接着唱，你接着唱。
1: 好，别跟我这搅和啊！雪大过，再有下小时文。
0: 听明白了吗？这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1: 是
0: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的。
1: 谁发明的？
0: 什么？
1: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0: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1: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0: 谁发明的？
1: 爱迪生
0: 啊！对，爱迪生，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吧。
1: 该你唱了啊！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0: 该我唱了。
1: 对呀、啊，
0: 该我唱了。
1: 我问他好来。
0: 你接上他倒好，
1: 对呀、啊，
0: 没问题啊。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1: 什么？
0: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1: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0: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啊，你接唱他倒好，
1: 对呀、啊，
0: 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1: 这要一断了，
0: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下去了。
1: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0: 现场就凉了。
1: 那凉了不行啊，
0: 不能凉了啊，
1: 那当然不能凉了、
0: 啊。来，
1: 我刚说嘛、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刚才那念白上稍微差一点，
0: 唱，
1: 您注意调整调整，
0: 调整调，
1: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来。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再来啊，
1: 走。
2: 我问他好来，
0: 都凉了，观众，
1: 凉就凉吧，这个。
0: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1: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问他好来，就这个呀？
0: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1: 祖宗，
2: 我问他。好来，
0: 接唱啊，
3: 接不了。
1: 您这大姐乐的，这最您接来得了。
0: 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1: 什么玩意儿？
0: 你怎么呀？
1: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0: 怎么办？
1: 咱就唱最后这点行不行？
0: 唱最后这，唱最后这。
1: 苏龙为虎，
2: 苏龙为虎为白章，把长枪射的中华人。
0: 接呀、啊，
1: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啊，
0: 怎么办？
1: 甭费那劲了啊！苏龙卖虎为媒正啊，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0: 不让唱了，
1: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0: 就把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1: 你就说出来都管用，
0: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是意思。
1: 这表达出来，表达出，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0: 这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1: 我甭表达出来了，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0: 我就说就行了，没问题，没问题，不让唱，
1: 不让唱，千万别唱了。
2: 苏龙为虎为美臣，王臣强是我的指魂人呐，
1: 啥？啥？
2: 啥？
0: 王丞相啊，
1: 咋嘞？
0: 王丞相的嫩的朱火刃呐，
1: 嫩朱火刃啊！
0: 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1: 那是谁呀、啊？
0: 王丞相是俺爹呀、
1: 啊，爹呀、啊！
0: 打小就教育俺说了，
1: 教啥呀？
0: 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 我说您等会儿吧，啊、您这是王宝钏啊，
0: 那改了王宝强啊。
1: 别说了。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8: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 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9: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0: 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11: 谁还有套路？
1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11: 哦，谈恋爱，
10: 男孩女孩搞对象，这里边就有套路。
11: 这有什么套路？
10: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11: 那她，
10: 她得试探你。她问你，
11: 是吗？
10: 那咱们表演表演。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11: 没感受到这个
10: 啊，朋友们来了啊。
11: 这是我女朋友，
12: 韩鹏，
11: 您见笑。
12: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啊，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11: 上哪玩啊？
12: 上哪玩去啊？
11: 我想想啊，有了，
12: 去哪儿啊？
11: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12: 去哪儿？
11: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12: 动物园。
11: 对，
12: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11: 稍微有点凉、
12: 我问你，动物园就你要去啊？那大象馆
11: 对
12: 骚不骚？
11: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啊，有
12: 骚。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骚不骚？
11: 动物是有点。
12: 狐狸馆骚不骚？
11: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干点别的。
12: 那我问你吧，黄鹏，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11: 太好了。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12: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哟，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

0: 烤鸭有什么可臊的？
1: 我不吃，我不吃烤鸭，不吃。
0: 那你和着炒菜
1: 吃。你听听，听听，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呢，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0: 换，行不行？啊，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1: 火锅，嗯，火锅有没有味儿？
0: 有味儿、啊。
1: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那煮，哎、啊，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哎嗨。
0: 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1: 所以你看，女孩她会婉转着说哦，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0: 啊，这一首歌。
1: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也有套路 啊，
0: 这也是套路，
1: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0: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1: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0: 是吗？
1: 像这个导游。
0: 导游有套路，
1: 哎，导游就有套路啊！
0: 这我知道了，啊、蒙这个大伙的钱，
1: 不是，
0: 带你逛那个。
1: 你说那是黑导游？
0: 您说这个？
1: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0: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哎，
1: 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不会的一概不说。
0: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1: 问到了，他转呢？
0: 是这样
1: 吗？还往会的说呀？
0: 那你学一回，
1: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 啊！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哎，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嗯，景山公园
0: 啊，就在这儿。哎、
1: 啊，景山公园呀、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儿都知道。哦，哎，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0: 是是是。
1: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0: 就来这个啊！
1: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千年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创王。金清，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啊、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自由的
0: 上吊。吓我一跳！
1: 自由的合照
0: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1: 谢谢，请开始吧。
0: 那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1: 你好。
0: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1: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0: 是，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说的是白塔、
0: 那个、
1: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0: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1: 好，
0: 不是那个歪脖树啊，就那个白塔。白塔，
1: 白塔，哎，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0: 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啊。
1: 你看啊，就说白塔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
0: 啊，
1: 十分的优美。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脖树。
0: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啊，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1: 他不会，
0: 好，
1: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0: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1: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0: 你要这么说呀，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也不是，你看有的行业，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0: 啊，什么行业呢？
1: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0: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1: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0: 这不行啊！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1: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0: 可以啊，
1: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0: 行啊，
1: 看看舒服不舒服。
0: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1: 好，
0: 可以。
1: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你在这住院。
0: 行，
1: 我是大夫，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好吗？啊。
0: 稍微难受一点。
1: 对，哟，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就这么着啊， 哟，小豪，哎，
0: 陈大夫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0: 是，
1: 别紧张，别紧张，
0: 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
1: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
0: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1: 没问题，嗯，特别好。
0: 我今天上午吃饭。

0: 饭吃的还行，
1: 吃了多少？
0: 我吃仨馒头，
1: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0: 是，
1: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喝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
0: 行吗？
1: 好，没问题。
0: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要给我做手术了。
1: 对，要是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0: 他说那个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1: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对不对啊？
0: 您说
1: 放松心态，
0: 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1: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
0: 吧，我就能出院了。
1: 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就是最大的福气。
0: 是是是，
1: 好不好？
0: 好好
1: 行，那就这么着。
0: 哎，谢谢。
1: 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0: 您先忙，您先忙。
1: 好嘞，拜拜。
0: 哎，拜拜。
1: 哎，你看，
0: 不是我别看了。这哪有套路？我说的多好啊，
1: 句句都是套路。
0: 多好的蛋啊！
1: 实话没跟你说，
0: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
1: 啊！
0: 那不行，
1: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0: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1: 那我实事求是。
0: 我有着心理素质，
1: 咱再来一回，
0: 你再来一回吧，
1: 没问题。
0: 哎，
1: 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0: 对，
1: 还是刚才的话语，
0: 是这意思呀？
1: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0: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1: 心理素质大不大？
0: 我当然很强，
1: 好不好？
0: 好极了，
1: 承受住啊，
0: 没问题。
1: 马上开始，好嘞，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嗯嗯嗯，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0: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1: 没有、说别人呢。
0: 行行行，
1: 住的人很多。哎，你好，
0: 陈大夫，
1: 小猴。
0: 哎，我跟您说，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
1: 嗯，
0: 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1: 吃多少？你说
0: 仨馒头，
1: 仨馒头，
0: 对，
1: 回光返照。
0: 哎，这。回光返照，
1: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这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0: 是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1: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
0: 哎，
1: 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对不对？
0: 没您这么说话，
1: 我还能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0: 那个我听说了，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1: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0: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
2: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3: 嗯，我只吃纸制品。
4: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2: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2: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7: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8: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9: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5: 跟车再远一些，
16: 转弯慢一些，
19: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可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

0: 金太热，湖边一起拔爪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5: 上一回我们说到，苻坚派大将军王猛率兵讨伐腐败的前燕王朝，攻打邺城。而王猛啊，心里打了个小算盘，他借着这次机会设计了一个天大的阴谋，想把慕容垂父子是一举铲除。这是怎样一个恶毒的阴谋呢？慕容垂父子能不能死里逃生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6: 王猛早就对慕容垂父子俩心怀嫉妒，看着不顺眼，一心想要除掉他，可是总找不到机会。现在他要出兵去攻打邺城，心里面早已经打好了小算盘，想出了一个非常恶毒的办法。他去拜见皇帝苻坚，他说：“皇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慕容垂的儿子慕容令智勇双全，而且熟悉道路，我想请他呀当参军，在前面带路，这也是给他一个立功的好机会。”苻坚一听点点头就答应了，慕容垂也很高兴，这个王猛还惦记着提拔自己的儿子，是个好兄弟。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慕容垂呢摆了酒席，就请着王猛喝酒，为他饯行，还说以后我儿子还要靠你多多关照了。两个人在那里推杯换盏，没一会儿就都喝高了。王猛就拉着慕容垂的手，要和他结拜兄弟。慕容垂是个爽快人，他可不知道这王猛给他下了套，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两个人结拜之后，王猛就说：“我这次出门打仗，咱俩好长时间都见不着面，不如这样，我把我最心爱的镇纸送给你做个纪念。”慕容垂那感动得不得了啊，琢磨着自己也得回送人家一件礼物，送什么好呢？慕容垂一低头，看见腰里的家传金刀，那可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他就毫不犹豫地就送给了王猛。慕容垂万万没有想到，日后就是这把金刀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王猛得到了这把金刀，开始了第二步的阴谋。他花了很多的银子收买了慕容垂的下人，等到大军来到洛阳，王猛啊就让这个人跑到慕容垂儿子慕容令的帐篷里去传话：“你老爹说了，投奔苻坚原来是为了暂时避避风头。苻坚表面上对咱们挺好，可是人心隔肚皮，世事难料，最近听说我们走了以后，燕国的皇帝非常后悔，所以现在我已经出发要回邺城了，你也赶紧回邺城吧。这事儿因为太仓促，来不及写信，只能派人传个口信，以金刀为证。”慕容令一开始不相信呢，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没有办法给他的父亲通上话， 而且前来传信的这人是自己家的下人，又有父亲的金刀为证，这慕容令他不得不信。既然这老爸都已经跑回邺城了，干脆那我也跑吧。他这一跑不要紧，这王猛立刻就派人上奏皇帝苻坚，说慕容垂父子叛乱。慕容垂听到这消息脸都白了，这可真是祸从天降，王猛这个心肠狠毒的家伙竟然这样如此陷害我们父子，可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没办法，只好也跑。
5: 慕容垂急忙坐上马车就跑路了，可是刚刚跑到蓝田就被追兵赶上，押回了长安。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这一次啊小命难保喽。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大难不死，逃过了这一劫。那么他是怎样保住性命的呢？
6: 慕容垂能保住这条小命还是靠苻坚。要说这苻坚那是千古第一宽容的高帽子，确实没白戴。他不但没有杀慕容垂，反而赦免了他，安慰他说，你儿子心中惦记着故国，这是人之常情，你放心吧，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怪罪你的。这真是老天照应，这慕容垂侥幸躲过了这么一劫。但是他的儿子慕容令那可惨了，慕容令带着人马跑回邺城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老爸根本没来，这才知道原来上当了，受骗了。虽然回到邺城非常危险，但是这邺城的皇帝那是他自己的堂兄弟，念在旧情的份上也会放自己一条生路。不过自己的老爸很有可能要受到牵连，被苻坚杀掉。一想到这儿，这慕容令后悔极了，啪啪连着扇了自己好几个耳瓜子，然后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大燕皇帝慕容伟年轻心软，本来也没想着把慕容令怎么样，可是架不住他那叔爷爷慕容平一个劲儿地说害话，所以杀也不是，留也不是，干脆就把这慕容令流放到了遥远的沙城。

0: 慕容氏得到重用，怎样流言四起。
1: 咱们再说这王猛，他陷害了慕容垂父子之后，带着大兵攻打邺城，很快就灭了这千燕王朝。可是王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家的皇帝苻坚不但没有杀着慕容垂，反而和慕容垂并肩骑马就来到了邺城，这真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王猛当下就傻了眼，那脸都绿了。慕容垂不管王猛的脸色多么难看，该干嘛人家干嘛。他到了邺城，眼泪哗哗的，为什么？心疼，心疼啊！这是自己的祖国，皇帝再糊涂，那是自己的亲侄子，自己的亲人都在城里啊。慕容垂左看右看，就是看不见自己的儿子慕容令，一问才知道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早已经命丧黄泉，这慕容垂的心都碎了。现如今前燕王朝是灭亡了，是时候算算旧账了。慕容垂想起那个祸国殃民、祸害国家、杀了自己儿子的慕容平，那就恨得牙根直痒痒。他对苻坚说，我这个小叔慕容平简直就是个混蛋，我不想让他弄脏了我们的地盘，我愿意为你效劳，杀了这个混蛋。可是这苻坚啊，那是心慈手软，他不但没杀着慕容平，还让慕容平当了范阳太守。此外，这前沿的很多王爷们也都到了边郡去任职。这苻坚对慕容这一家子那是好的有点过分，所以让前沿的贵族们都感到有些不安。过了两年，天上突然有彗星出现，这前秦的太史令张猛一看机会来了，就对苻坚说，陛下，天上出现彗星，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慕容家族有可能要重新复国，你还是要小心为妙啊。可是苻坚呢，根本就没把这话当事儿，继续重用慕容家的人。苻坚的做法让他的大将王猛还有那些前秦的贵族心里边是疙疙瘩瘩的，非常的不痛快呀。在他们的煽动之下，民间谣言四起，就说鲜卑人们都心怀不轨，要想复国，甚至有人闯进了王宫大殿里喊，鲜卑人不除，后患无穷啊，皇帝啊。但是苻坚根本不听这一套，就这样慕容氏这一家子就再次逃过一劫。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慕容家的人呢，小心翼翼地过日子，夹着尾巴装孙子，生怕被人揪住了把柄，惹来杀身之祸。就这么着，过了几年，苻坚手下的大将王猛死了。王猛一死，对慕容家族，那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不过对苻坚来说，那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啊。为什么呢？要知道，这王猛那是苻坚手下第一谋士，少了他，苻坚就像少了左膀右臂一样，加上当时官员腐败，鱼肉百姓，前秦王朝开始动荡。这个时候，慕容家的人感到机会来了，这是他们咸鱼翻身、光复大燕王朝的好机会。慕容垂的儿子、侄子们都撺掇着他起兵造反，但是这慕容垂却说呀，这天下的事没那么简单，不是你们说了算的。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他这暗地里已经开始准备要造反。又过了一年，那就是公元378年，苻坚想要带兵去攻打东晋，统一天下。他的太子、大臣还有河北的高僧施道安都劝他不要去，只有一个人鼓动他出兵，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慕容垂。苻坚一看有人支持他，是非常的高兴，就对慕容垂说，爱卿啊，还是你了解我，能跟我一起平定天下者只有你啊。皇帝一高兴，这赏赐紧跟着就来了，赏给慕容垂500匹的丝帛，很值钱啊，那可以买250座桥。

0: 被子。不久之后，苻坚带领几十万兵马，雄赳赳气昂昂的就出兵了。结果淝水之战输的是一塌糊涂，差点连小命都丢了。幸亏慕容垂带着一队人马及时赶到，在危难之时救了这苻坚一条命。就在慕容垂返回邺城的途中，就有人设下了埋伏，想要杀他。可是幸亏这慕容垂命大，躲了过去，他比苻坚早一步回到了邺城。要知道邺城这个地盘，那是慕容垂熟悉的地盘，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了。他早已经跟自己的老部下都联系好了，准备他要复辟燕国。慕容垂想到邺城去祭拜自己的老祖宗，可是苻坚的儿子苻丕早已经开始提防他，一再找借口坚决拒绝。慕容垂干脆就穿上便装直接入城，但是被那门卫拦了下来。慕容垂大怒，你一个小小的门卫竟然敢拦着我。他一气之下就把这个门卫给杀了，而且把那亭子给烧了，还跟没事人似的大摇大摆的就走了。这慕容垂这一折腾，前沿的官员们都坐不住了。他这是要闹什么呀？这谋臣石悦就跟苻丕说，慕容垂如此嚣张，咱们不能再等了，一定得快点把他杀了。可是苻丕呢有点犹豫，他说这慕容垂对我父皇忠心耿耿，在淝水之战当中救过我父皇的性命，杀了他那可是有点可惜啊。石悦一听这话，那心里是哇凉哇凉。等到出了门之后，叹了口气说，真是妇人之仁呐，看来我们这些当大臣的迟早会变成鲜卑慕容氏的俘虏。
1: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河南发生了叛乱。苻丕派慕容垂出兵镇压，还派亲信苻飞龙担任副将。这暗地里他早已经对苻飞龙下了密令，让他找个机会啊，在战场上杀掉慕容垂。与此同时呢，苻丕也准备在邺城把慕容这一家子全都干掉。这一招啊是真够毒辣的。那么慕容垂一家老小能保住性命吗？
0: 慕容垂刚刚来到河南的安阳，他的侄子和亲信们就骑着快马从邺城追了过来。叔叔啊，听人说这苻丕想让苻飞龙趁机杀了你，所以我们赶紧来给你通风报信。慕容垂一听这话，顿时是怒气冲冲。好你一个苻丕啊，你爹把我当成菩萨供着，你小子竟然想杀我。不过想杀我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很快慕容垂想出了一个对策，他找了一个借口说啊，兵力不足，四处招兵买马，其实那就是做给苻飞龙看的。在短短几天之内，他已经招募了8000多人，一切都安排妥当。慕容垂就对苻飞龙说了，大将军，现在我们粮草充足，距离那些叛贼也不远，晚上突袭敌营正当其时，你看怎么样啊？苻飞龙一听有道理啊，点头就同意了。慕容垂跟他的儿子侄子们商量好了以后，以敲鼓为信号，等到半夜鼓声一响，他们前后夹击，把苻飞龙和他的军队全部都给干掉了。可怜的苻飞龙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就被慕容垂给杀了。杀了苻飞龙之后，慕容垂给苻坚写了一封信，对不起陛下，你的儿子和侄子容不得我慕容氏父子，所以我不得不出此下策，杀了苻飞龙，陛下当年收留之恩，我慕容垂永生不忘，愿陛下保重。就这样，慕容垂给苻坚老哥俩一拍两散，彻底就掰了。
1: 东山再起，出走老臣如何当上皇帝？卷土重来，新任燕王怎样杀回邺城？
0: 听说慕容垂跟苻坚闹掰了，慕容垂的侄子堂弟都率领他们的部将前来投奔。 慕容垂呢率领队伍就到了河南的荥阳，在那里自称燕王，复辟了大燕王朝。那么慕容垂要在河南建立根据地呢，还是要把邺城抢回来呢？慕容垂当然想要杀回邺城，他给自己的弟弟侄子们封官加爵之后，亲自率领20万军队渡过黄河进攻邺城。邺城里面呢，慕容氏的旧部和他的族亲跟慕容垂里应外合，慕容垂的侄子慕容绍先出了邺城，来到了蒲池，偷了富皮这好几百匹骏马，跟着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农接上了头。这哥俩啊，潜伏在邯郸市东的猎人城这一带招兵买马，这队伍就越来越壮大。富皮一看这还得了，连忙派了他的十月带领军队去攻打慕容农，结果十月被活捉了，后来脑袋也跟脖子分了家。慕容农还把十月的脑袋送给慕容垂当礼物。过了不久，慕容垂到达了邺城附近，改了国号为燕，史称后燕。慕容家的人全都投奔过来了，他们就等着攻进邺城，夺回自己的都城。但是这邺城非常的结实，易守难攻。慕容垂呢好不容易攻克了外城，这扶皮就退守到了中城。慕容垂率领20多万人马，又用云梯，然后又是挖地道，结果都没法攻下这座城。怎么办？得想个好使的办法。慕容垂是一页一页地翻着兵书，忽然间他想起了当年的曹操。有了，他就照着曹操当年进攻袁绍的那个老办法，对邺城采取了包围战，想要拖垮这里边的富皮。可是过了2个月还是没有打进邺城。这下子慕容垂也没辙了，干脆把他的手下文武大臣全都给我叫一起开会，大伙都跟着出出主意。慕容垂的儿子说了，干脆用曹操的老办法，咱们引漳河水把这邺城给他淹了。慕容垂一想这个主意不错，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灌水就遇到麻烦。什么麻烦？原来啊，这慕容垂打仗打了1年多也没顾上吃一顿饱饭，肚子里面早已经有了馋虫，想要吃点野味烧烤解解馋。于是他就带领他的卫队出去打猎，可是他没想到，就在他们美滋滋的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时候，扶皮的军队偷袭了。万箭齐发呀，慕容垂被困在一个房子里面不敢出来，那房子的大门都被射成了刺猬。眼瞅着这慕容垂可能就没命了，从扶皮的军队背后杀出来了一支军队，把扶皮的队伍打的是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这正是冲出樊篱慕容垂，光复大燕鸿雁随，基于邺城做皇都，一朝狩猎遭围追。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 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惠及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94年，随着电视上汹涌奔腾的江水和那段低沉悠扬、不断敲击人心的乐曲响起，央视版《三国演义》的篇章从此拉开了序幕。一起拉开的，也是很多人对这段历史最早的启蒙。回望经典的诞生，3万套服装，6万件道具，40万名演员，这部剧堪称鸿篇巨制。可拍摄过程又经历了多少鲜为人知的艰辛？当初总导演王扶林在选角时都经过了怎样的考虑？选角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煮酒论道英雄曲，风云变幻说三国，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1: 三国演义的剧中人物，相信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唐国强扮演的诸葛亮。
2: 汉室末胄，
1: 他羽扇纶巾，从容淡定，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和飘然洒脱刻画得入木三分，使后来者难以超越。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当时的唐国强扮演这个角色并不被大家看好，是剧组最具争议的人物，
2: 已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
3: 因为老是奶油小生，奶油小生都找他的人不多，他处在一个低谷阶段。
4: 唐国强生于山东青岛。

0: 曾经是青岛话剧团的主要演员，就在唐国强的演艺事业遇到瓶颈的时候，接到了三国演艺剧组的电话。王扶林，三国演艺的总导演，虽然唐国强当时呢被大家称为奶油小生，但是呢王扶林还是决定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
1: 唐国强一开始是想出演曹操，但总导演王扶林见到唐国强之后，却让他扮演诸葛亮。唐国强本以为是从《三顾茅庐》这场戏开始拍，没想到试戏时却是刘备进取西川了。在这场戏中，诸葛亮的戏份并不太多，大多是庞统的戏。只管
2: 放心，请上马。
3: 庞士元出师，
1: 但令唐国强没想到的是，他才刚拍了一段，就有人提出要换主公
2: 一臂之力。
0: 当时的三国演义剧组采用的是总导演王扶林掌握基调统一风格，五位分组导演具体拍摄的这样一个模式，因此呢所有的拍摄工作都是由五位分导演来具体负责的。这五位分组导演分别是蔡小琴、沈好放、孙光明、张忠一、张少林。当有人提出要换掉诸葛亮的扮演者唐国强的时候呢，话还没有传到王扶林那，就被五位分组导演之一的张少林给拦了下来。
4: 张少林说，下一个队就由我来接你，接着拍你。拍什么呢？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就诸葛亮结尾的戏了。他说我对你实在是不了解，另外很多人也提出了这种相反的意见，作为王扶林导演的压力很大啊，我想跟你一路咱们先走一走，沿着街亭五丈原咱们走一圈，一路聊下来，一个是了解历史，一个我也彼此了解。
1: 张少林本是山西电视台从事电视新闻报道的记者，后转行当上电视剧导演，属于边干边学自学成才的典型。他虽与唐国强并不相识，但却发现唐国强身上有种独特的气质。
0: 一段时间的相处下来，张少林知道了唐国强心中的苦闷，奶油小生的称呼像是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了唐国强的身上，他非常渴望通过一个全新的角色来改变自己在观众心目当中的形象。于是张少林决定给唐国强一个机会，他带着唐国强拍完了《六出祁山》等等一些经典的篇章。总导演王扶林看过之后呢，也对唐国强的表演表示认可，
5: 决定了他演诸葛亮之后啊，议论纷纷，认为我找错演员了，告状信一直告到广电部，广电部的这个部长都很惊讶，几次我们的副部长啊来找我问诸葛亮怎么样啊，唐国强怎么样啊，他们不是很武断的，而是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告诉他，你们看看他的小品，看看他的造型，不说话了。过一几天又来了，最后看了拍的一些片段，这位副部长再也没有跟我提这件事情。
6: 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身卫理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
7: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8: 唐国强版的诸葛亮已经成为经典，可当初选角的时候，唐国强却差点被换掉，这是为什么呢？原本被推荐饰演周瑜的张光北，最后又为什么成了吕布？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0: 究竟王扶林为什么会认定唐国强就能够胜任诸葛亮这个《三国演义》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在

0: 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第38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中是如何描写诸葛亮的。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冠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看。身长八尺，面如冠玉，是形容诸葛亮身材魁梧，面容洁白如玉。就这外形来说呢，当时的唐国强是非常贴近小说当中描写的形象。而且贴上胡子，戴上假发，穿上古装的唐国强，哪里还是一个什么小生，活生生的就是老生。
1: 在拍摄诸葛亮借东风这场戏时，正值隆冬季节，气温在0度以下的太湖晨雾弥漫，湖面的风吹得5米高的旗帆哗哗作响。蔡小晴导演一声令下，唐国强身着单薄的道袍，散发仗剑，迈着八卦步，沿着石阶向祭坛上一步一步走来。
0: 就当唐国强向台阶上踏出第一步的时候，现场围观的人不由得都发出惊呼：呀啊，这么冷的天，唐国强还要光脚演啊！蔡导一边点头称是，一边用手指着唐国强白净的双脚，心疼的大声对台下的剧组人员说：把道上的杂物统统清理干净，尤其是玻璃片、尖石子，多扫几遍。唐国强是光着脚丫走的。不碍事，不碍事。一旁的唐国强连忙打断导演的话，这会儿脚都已经僵了，什么都不觉得了。一连两天，潭顶的大风，足底的寒气，冻得他是直流鼻涕。当拍摄结束的时候，他的双脚已经冻得是又红又肿。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唐国强成功塑造出一个羽扇纶巾、仙风道骨、智慧超群的一代名相，正是与奶油小生告别，还因此一举夺得第1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主角奖，成为观众心目中无法超越的经典。
0: 三国演义角色众多，除了诸葛亮这么一个最具争议的角色之外，最难选的还要属周瑜这个角色。一天，导演组的沈好棒跑来问王扶林说：我这儿有个演员，我觉得他挺合适的，要不让他来试一试。沈好棒说的这个人呢，就是他啊，张光北。您应该认出来了，他就是后来吕布的扮演者。推荐他演这个周瑜，怎么就变成了演吕布了呢？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虽然此时的张光北因出演《芙蓉镇》等电影已经是圈内比较有名的演员，但沈好棒是张光北在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听到恩师让他去试戏，张光北爽快地答应了，但结果却并不理想，扮上了周瑜却让大家觉得更像赵云，但最终导演们的讨论结果竟是让他演三国第一猛将吕布。
0: 周瑜这个角色啊，一直没有最终确定，总导演王扶林呢，头疼不已。这个时候呢，三国演义剧组的制片主任郝恒明又向王扶林推荐了一个人，洪宇宙。啊，我们来看看洪宇宙啊。洪宇宙身高1.82米，外形俊朗，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因为在电视剧《末代皇帝》当中扮演李顺，与郝恒明相识了。来到三国剧组呢，洪宇宙的第一志愿就是要演周瑜，但是总导演王扶林觉得洪宇宙这个眉宇之间呢，有那么一股子贵族之气，便给了他青年袁绍这么一个角色。
2: 我等兴兵讨贼，为国除害。
1: 虽然洪宇宙已经出演了袁绍，可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周瑜。没想到有一天洪宇宙去补袁绍的镜头，可化妆师按照导演王扶林的要求，却给他画了个周瑜的妆。一出化妆室，在场的人都鼓掌，觉得很 符合周瑜的形象，导演组也一致点头称赞。就这样，冯宇宙如愿以偿拿下了周瑜这个梦寐以求的角色。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哪两位演员因为定妆造型太过相似，险些撞脸了？唱昆曲出身的何晴是如何拿下小乔这个角色的？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背后，又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惊险历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0: 如果说《三国演义》剧组当中周瑜的角色是最难产的，那么还有两个角色却由于定妆外形太过接近，险些撞脸了。孙彦军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导演王扶林认为他英俊白皙有书卷气，很符合刘备的形象，但是化妆师刚把他的这个妆化好，却发现这个刘备怎么越看越眼熟呢？
1: 这天，刘备和军师诸葛亮两人都化好妆，站在一块儿准备开机时，突然看见在场的人都在偷偷地议论什么。导演张忠义指着孙彦军和唐国强说：“王导，您看这不成哥俩吗？”王导眯着眼睛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也笑了。
0: 原来呀，刘备的扮演者孙彦军呢，和诸葛亮的扮演者唐国强都是1952年出生的，他们俩不仅年龄差不多，连这个肤色呀、体型啊，还有头饰、发饰都很接近、很相似，难怪大家觉得啊像哥俩。为此呢，王扶林只好让化妆师把唐国强的妆啊给改一改，于是大家便看到了吊着眼睛的诸葛亮。刚才我们讲到《三国演义》最具争议、最难产以及险些撞脸的角色，大家都知道啊，《三国演义》是一部男人戏，因此呢，《三国演义》当中的女性每一次出场都会备受瞩目，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自然就是周瑜的妻子小乔。小乔不仅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美女，而且作为周瑜的妻子，小乔啊还要时时刻刻体现出温柔、贤惠、通情明理的形象。为了能够找到饰演小乔的合适人选，王扶林和导演组来来回回试了许多的女演员，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够让所有的导演都满意。最后王扶林想起了电影《红楼梦》当中好像有那么一个人挺合适的。
1: 王扶林想起的这个人就是曾在《红楼梦》中饰演秦可卿的演员何晴。唱昆曲出身的何晴曾经就在戏台上扮演过小乔，听到让自己去饰演电视剧中的小乔，何晴欣然前往。可转念又想，自己去试戏之前一定有很多人都试过，那么多人都不合适，自己能成吗？结果没想到等他到剧组扮上妆一看，六位导演竟然一致相中，连戏都没让试，直接确定由何晴出演小乔了。
5: 是战还是降？
6: 我主雄居江东，以立三世，北有大江，南有阔土，上有贤君，下有名将，岂能向汉贼区区称臣？
0: 说起何晴呢，这位堪称内地第一古典美女的她，是唯一一位出演过中国四大名著《大满贯》的演员。她不仅是《三国演义》当中的佳人小乔，也是89电影版《红楼梦》当中连人秦可卿，她还是《西游记》当中的灵吉菩萨莲莲，也是《水浒传》当中的青楼名妓李师师。 何请以他亮丽清秀的古典美

0: 温柔恬静的气质，出色的塑造了这么许多或娴熟可人顾盼生辉，或温柔恬静楚楚可人的经典荧幕形象。而在《三国演义》这部剧中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就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
1: 陈红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她饰演的貂蝉在出场时轻轻接起纱幔的形象，不知倾倒了多少少年的心，妩媚的惊鸿一瞥，至今还被三国迷们津津乐道，难以忘怀。
2: 拜见将军。
3: 哎，不敢，不敢。
2: 将军，妾在深闺之中，久闻将军大名，如雷贯耳。因仰慕将军威名，特作此官，了寄仰慕之心。
0: 其实，在剧中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女性角色，比如说赵月饰演的孙尚香，吕中扮演的董太后，还有郑天伟演绎的何太后，虽然露面不多，但是呢都给人印象深刻。然而在这部男人大戏里，还有一道最为独特的色彩，当属这部剧里边唯一的一位女导演蔡小琴。蔡小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导演的作品在飞天奖和金鹰奖当中呢获奖无数，最有名的当属《蹉跎岁月》。
1: 蔡小琴是王扶林手下一员大将，五个导演组中他导演的篇幅最长，包括《群雄逐鹿》中从开始到吕布杀死董卓的部分和整个赤壁之战。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指挥千军万马拍摄了剧中最宏大的场面——火烧赤壁，足见其巾帼英雄的气度和场面调度的水平。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剧组在三国古战场遗址实地考察，最终怎样完成了火烧赤壁的搭景？五位导演分头拍摄，总导演王扶林如何运筹帷幄，统揽大局？剧中很多经典镜头在拍摄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险象环生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九四版《三国演义》。
6: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7: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8: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9: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10: 做好中国人。
1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1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1: 又怎么了？
1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1: 哎呦，
1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

0: 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文旅八八幺提醒。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4: 嗯，
3: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
4: 那
3: 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
3: 他怎么那么黑
4: 啊？
3: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
3: 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4: 啊，
3: 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个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了。
4: 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5: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
4: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5: 再
4: 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嗯，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0: 霜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了？爷们
1: 儿，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

0: 挨不着。
1: 行行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
1: 问他，
0: 我问他。
2: 好、
1: 哦，谢谢，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您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得。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
0: 啊、
2: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

0: 三轮的
1: 一头，
0: 不
1: 三头，
2: 我没问他三头，
0: 问他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
1: 蹬三轮
2: 来了。
0: 我问你这一只眼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借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

0: 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
2: 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
2: 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不许三陪。
0: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丹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是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喂，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把实话唱出来了，就这嘴秃噜了。你应该这么唱。
1: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

0: 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啊，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这就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5: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
6: 倒茶。
5: 不用客气。
6: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5: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8: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8: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8: 开始。
5: 出去。
8: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5: 开始。
8: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
8: 啊。
9: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8: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你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5: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8: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9: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8: 什么？
9: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
8: 啊？有屁就放。
9: 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
6: 想
5: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吗？
4: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4: 起，这事儿都怨我。
7: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分享河北那些好玩、好吃、好逛的地方。今天呢，我们是带大家云游一下河北邯郸的挖皇宫景区啊。这个地儿呢，可不一般，是传说女娲娘娘团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圣地，历史超悠久，文化底蕴呢也是深厚的很。来这个地方玩呢，也真的可以说是收获满满的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唠一唠哈，连注意事项和大家一块说清楚了。
1: 哎，咱们先来说说吃啊。到了歙县啊，那特色美食可多了去了。从挖皇宫下山之后呢，景区附近农家乐或者是回县城都能够大饱口福。首推歙县小米焖饭，当地产的精小米焖出来可真的是香糯可口，吃了一碗还想再来一碗。另外呢，还有歙县核桃，这可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新鲜核桃直接吃，又脆又甜，要是做成这个核桃菜肴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对，大家吃过那个什么，就那个叫什么香椿苗拌核桃
1: 啊？吃过，
0: 就是那个东西。
1: 哎，对，它是那种新鲜的嫩的那个核桃，
0: 脆脆的，
1: 对、
0: 啊、
1: 脆甜脆甜，特别好吃、
0: 嗯、
1: 另外啊，农家的大锅菜也不能错过，满满一大锅各种食材炖得特别的入味，地地道道的北方风味，吃起来特别扎实啊。另外啊，这个歙县是花椒之乡，花椒芽菜啊、
0: 哦、
1: 还不能错过，花椒芽炒鸡蛋太香了啊！
0: 我曾经有幸吃过圆圆的老父亲凉拌的花椒芽，
1: 哎，
0: 非常好吃。
1: 对
0: 啊,
1: 啊，那香味真的是绝了。
0: 对，
1: 另外呢，在景区附近还有一个这个挖皇膳食坊，里边的特色炒饭啊、三鲜豆卷啊，还有这个红烧肉火锅都很不错啊，人均也就是40来块钱左右，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呢，要注意啊，农家乐呢一般旺季的时候人会比较多、
0: 嗯，
1: 你想尝这个热门菜啊，可以提前打电话问一问老板能不能预留，避免等得太久饿肚子啊、
0: 嗯。它周边的住宿呢选择也是比较多的哈，镇捷酒店离景区也就190米，不到200米，
1: 嗯，
0: 步行3分钟就能到，评分呢高达4.8，环境好，服务还周到。另外呢，歙县的玉溪客栈也不错，离景区也很近，200来米，还能提供轿车服务，出行呢也是很方便。想要住的好点，挖皇宫补天宾馆值得考虑，听这名儿觉得可高级了。
1: 对、啊、
0: 距离景区呢大约1公里多一点，步行呢10几分钟，住在这儿呢还能享受免门票的优惠，标间呢150块钱起，可以说是比较划算的啊。
1: 哎、
0: 在这儿提醒大家呢，要是赶上农历三月庙会，住宿呢一定要提前1周订，不然很可能没房间。而且山区呢晚上有点凉哈、啊，哪怕夏天去呢，也建议选择带空调或者薄被子的这样的一个住宿。
1: 哎，
0: 而且现在大家出门都变得聪明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原来呢，比如我们说要爬个山呀，弄个什么东西，早上一大早去啊，然后呢一天就想回。但是现在大家觉得，你既然要爬山，可能要更耗费体力、
1: 哎，
0: 那不如我就头一天晚上我去，然后住一宿啊，第二天早晨精精神神的、
1: 嗯、
0: 去爬个山。其实呢，这也是大家现在旅行方式的一种改变，已经不愿意再那么赶喽了哈、
1: 嗯。
0: 不是说我来过就拉倒了，而是要细细的、好好的
1: 品
0: 味啊，
1: 体验一下，
0: 对，到底该怎么玩？
1: 对，这个出行呢也很方便啊。如果您是自驾，直接导航这个邯郸歙县挖皇宫就行了。景区有停车场，小车呢是1天20块钱，停车费不贵啊。另外呢，这个旺季上午10点前停车场可能就满了，可以早点去，或者是停在这个景区周边村民的临时车位上。记得要提前问清楚价格哟。
0: 对，
1: 要是坐公共交通呢，可以先到歙县县城，再转乘到挖皇宫的公交车。比如说县城的一路公交就直达景区门口，20分钟一班，5块钱的票价，车次也挺多，基本呢不用担心等太久、
0: 嗯。
1: 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从这个景区门口到补天谷观光区有一段上坡路，如果说是带老人小孩呢，可以租这个景区的电动这个观光车，
0: 嗯、
1: 单程是15块钱，能省不少的体力，因为老人和孩子确实不太能走啊。
0: 对，
1: 而且呢，景区里的步道有的是石阶，所以呢，咱这个运动鞋一定要穿得舒服，别穿高跟鞋或者凉鞋啊，别光为了好看，
0: 嗯、
1: 容易崴脚。
0: 对，挖皇宫的这个景区面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景点呢丰富。一进景区呢，先是女娲文化广场，特别壮观。广场上的女娲雕塑呢，特别适合拍照。不过要注意呢，别靠太近攀爬，一定要文明观赏。
1: 嗯。
0: 再往里走呢，是有补天湖，湖水清澈，波光粼粼，周围的景色倒映在水中，美得跟画一样。湖边呢是有木栈道的，走路的时候别玩手机啊，小心脚下滑。嗯、我曾经有一次爬山的时候，就见到有人拿手机玩，先摔了个跟头，手。 手机掉到了旁边的瀑布里，然后他又想下去够，后来旁边的人拉住了他。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适合玩手机啊，你拍照你定在那儿没有问题啊，拿相机也好手机也好，但是你边走边玩
1: 走
0: 真不行啊，
1: 太危险了啊。这个当然了，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挖皇宫主体的建筑了啊。挖皇宫始建于北齐时期，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了。主体建筑挖皇宫共有4层，高23米，背靠悬崖，特别的震撼。它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叫吊庙，还有活楼啊。为啥呢？因为它是用8条铁索将楼体系在悬崖峭壁之上，经历了多次地震都是稳如泰山啊。
0: 对，大家可能看到，我从网上看到过它的这个航拍的
1: 啊。对，
0: 就你自己在这个就是这个挖皇阁底下看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么多感觉的。但是你离远了看，尤其是航拍，真的是非常震撼。
1: 对，
0: 因为它后面是平的，直接就跟那个山体连在一起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种这个建筑方式。
1: 对啊，阁内呢还有很多精美的壁画和塑像啊，讲述着女娲的故事。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啊，阁内空间有点窄，旺季人多的时候特别挤，顺着人流走啊。而且呢，壁画是文物，绝对不能用手摸哦。而拍照也不要开闪光灯，保护文物咱们是人人有责的。
0: 山顶上面呢还有北齐时期的摩崖刻经，是中国现存最早字数最多的一处，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壁经群，书法价值呢极高。刻经区域有护栏，千万不要跨越护栏靠近，远远观赏就好。旁边呢还有梳妆楼。

0: 里，里面呢设有补天台、补天峰，还有龙剑、龙吟剑等等这个景观的节点。
1: 嗯，
0: 这个啊就是看您身体状况，别硬撑爬全程。中途呢是有休息亭可以歇脚的，咱喝口水啊，吃点东西啊，
1: 哎，歇一歇。
0: 对，
1: 嗯，逛完了景点呢，咱肯定得买点纪念品啊，也就是购。这个景区里呢有很多的纪念品商店，能买到各种各样跟女娲文化相关的纪念品，像女娲塑像的小摆件啊，做工精致，带回家摆着也特别好看。买的时候呢可以看看材质，别买那种太容易碎的啊，不然路上不好带。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带着女娲元素的刺绣手帕呀、书签啊，都是既实用又有纪念意义，价格呢多在20到50块钱，性价比还行。另外当地的核桃啊、花椒这些特产也可以买点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啊。不过呢花椒味儿重啊，别跟衣服放一块儿，不然回去衣服还得洗。
0: 是，
1: 对，核桃建议买带壳的，新鲜的啊，新鲜又不容易坏。这个景区门口的特产店价格可能会比县城稍微贵一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县城买啊，更划算一些。
0: 是，或者你去老乡那个手里买，可能更便宜一些啊，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最后呢，需要提示大家，每年的农历3月初1到3月18呢，是这个娲皇宫一年一度的盛会，也是它的庙会啊、也是女娲祭典之日。这个时候景区是最热闹的，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还有这些海外华侨呢，都会赶来祭拜女娲娘娘啊。
1: 嗯、
0: 庙会上呢有各种民俗表演，什么舞龙舞狮、划旱船啊，这些就是典型的北方的庙会上都会出现的这个表演啊。
1: 对，
0: 看表演的时候你别往前挤啊。还有呢就是各种很多特色小吃啊、手工艺摊等等，就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啊，不妨在这个每年的农历
1: 的时候，
0: 对，3月初1到3月18去这个地方看一看，能看到和平常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邯郸的娲皇宫景区真的是特别好玩，不管您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还是想欣赏自然风光，或者看这个建筑之美啊，还有历史遗迹等等，这都能满足你哈。提前规划好行程，一定要让自己玩得舒心又安全，赶紧安排起来吧。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

0: 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1: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2: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3: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4: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也邀请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这天气啊越来越暖和了，很多人穿的衣服越来越轻薄了，所以大家又开始想起减肥这件事儿了。冬天啊，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意识，总觉得这么冷的天里多吃一点，给身体储存点能量啊。
0: 没错。
1: 再有一个呢，穿的可能比较厚一点，有些肉肉也都藏起来了。但是说到减肥这件事儿呢，有些朋友当成一生的这个事业来为之奋斗啊。大家呢都有一个大概其对于减肥在吃方面的一些普适性的规则，比如就是有主食啊，大家觉得没关系。这个多吃点肉没有问题，只要我不吃主食就不会长胖。还有朋友呢会把碳水化合物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不吃或只吃一点主食不仅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这个少长肉肉，同时呢还能减轻代谢负担，防范糖尿病等等健康问题。但事实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哦。究竟是怎么回事？主食吃的太少可能会引发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糖尿病与代谢综合征临床研究与评论杂志刊发了一项澳大利亚团队的研究，经过对40000名成年人为期14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呢，坚持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和高蛋白饮食的人，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饮食更均衡的人群呢高出了20%。近年来啊，不少人对主食的功能产生了一些偏见。碳水化合物其实是人体必需的三大营养物质之首，如果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呢，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内分泌及代谢功能紊乱、脂肪过度分解、蛋白质过度消耗等现象，影响多种的机体功能。为了保证总体热量需求呢，选择了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模式的人通常会过量的摄入脂肪和蛋白质。脂肪的热量大概是每克9000卡，远超过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热量，因此过量摄入脂肪更容易引起肥胖、高甘油三酯以及高胆固醇，加重以胰岛素抵抗为特征的代谢综合征，这其中啊就包括了糖尿病。低碳水饮食呢与生酮饮食类似，后者是通过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来促进脂肪分解生成酮体，再通过大量饮水排出体外，这原本是为了治疗癫痫而发明的，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快速降低体重，但是呢从长期来看不仅可能出现反弹，还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甚至危害到心脑血管健康，不建议我们盲目采用。那么主食吃不够呢，除了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还可能会引起以下的健康问题。第一个就是营养不良，减少了主食之后呢，蛋白质食物会作为热量消耗掉，真正能够供身体使用的蛋白质也会大幅度减少，进而可能导致营养不良、皮肤变差、掉发严重和抵抗力降低等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的流失，蛋白质对肌肉的生长修复是非常重要的，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如果不够用呢，身体的肌肉就会被消耗掉，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风险也会增加。第三点就是影响记忆力，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坚持不吃碳水一周，记忆和认知可能会受损，长期不吃的话会使脑细胞缺少能量供应，降低学习和思考的能力。第四个呢，就是嗜睡易疲劳，主食啊吃的少可能会导致人体细胞各个的组织缺乏燃料，能量代谢异常，所表现出来的呀就是疲劳、嗜睡、昏昏沉沉。第五点呢，就是容易导致低血糖，葡萄糖啊是咱们人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如果主食吃的不够呢，容易造成机体缺乏葡萄糖，甚至会低血糖。第六点就是情绪的抑郁，碳水化合物啊会促进血清素的分泌，这是一种令大脑愉悦的化学物质。另外如果没有摄入足够的葡萄糖呢，大脑的基本功能会受到影响，导致咱们可能会感到烦躁沮丧。良好的代谢啊需要依靠膳食的均衡来实现，不可偏废。目前的多数研究认为，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应该占到50%到55%左右，是最有利于人体代谢健康的。如果说想保证健康饮食，最科学可靠的方法就是遵循咱们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选择优质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那么对于体重管理以及有控糖需求的朋友来说呢，要减少精致碳水的摄入，适当去多吃一些优质碳水。 精致碳水啊，比如说加工的大米、面食等等，升糖指数较高，容易导致血糖的快速升高，给胰岛素贝塔细胞带来负担，可能引发肥胖及餐后高血糖等代谢性问题。那么全谷物、豆类啊，都是优质碳水化合物的来源，膳食纤维含量高，升糖指数低，能够代替部分的精米白面，不但能够增强饱腹感，还能够提供充足的能量，有效避免餐后的血糖快速升高。虽然说啊，这个新鲜水果也是优质碳水的来源之一，但是呢，水果中却富含果糖，对于控糖人群来说呀，不宜多吃，每日摄入200到350克为宜。最后呢，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日常多吃些像糙米啊、红米啊、黑米、燕麦、藜麦、荞麦等全谷物，以及赤小豆、绿豆、芸豆、鹰嘴豆等豆类，保证每日摄入量在50到150克，或者说占碳水摄入总量的30%到40%。胃肠功能较弱的人呢，可以酌情减量。还有就是大多数的坚果都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也是优质碳水和优质脂肪的重要来源，每日摄入个25到35克是最好的。一些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比如说玉米、薯类等等，也可以同样起到减缓升糖的效果。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